0: 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 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

0: 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8: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8: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8: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乌鲁木齐多云，25到4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天山南北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上半年，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2: 江超联赛半决赛结束，伊犁队与喀什队晋级总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5家区属国有企业和4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埃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

0: 凯撒·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新型工业化城市突破大有可为的关键阶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区各地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盛夏时期，在位于马纳斯工业园区的新疆中能万源化工年产24万吨三聚氰胺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冒着酷暑，全力推进装置区、配电室、包装楼等主体工程施工。项目采用绿色先进生产工艺，预计11月建成投产。马纳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招商局副局长徐永全介绍，今年园区实施重点项目21个，年度计划投资18亿元。
4: 围绕现有煤机、铝机、炼铸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上下游企业招引落地，引导企业向高端铝型材、化工新材料等绿色产业演练升级。
3: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能源、煤化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

0: 支撑。作为全疆产品种类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高分子土工合成材料企业，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不断提速。目前，公司7条生产线已全部调试完毕，全面投产进入倒计时。公司总经理邱鹏介绍，得益于霍城县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良的营商环境，企业全力抓建设、赶进度，
1: 计划在9月底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带动150余人的就业。我们还将借助伊犁的区位优势，积极地拓展中亚市场。
0: 眼下，位于沙湾工业园区的德友林新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速推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建设，预计两个月内完成车间的装修和设备的进场安装。这个项目投资 1.2 亿元，建设10条自动化面制品生产线及多条标准化酱类生产线，生产地域特色鲜明的风味调料与速食产品。公司总经理李伟介绍，项目打产后，每年可就地转化辣椒原料5000吨，辐射带动上万亩辣椒种植，年产值可达6亿元，有效补齐沙湾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短板。
2: 沙湾拥有充足优质辣椒原料和良好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我们依托母公司成熟品牌和全国销售网络，把沙湾辣椒制品推向全国市场，带动本地辣椒种植产业齐值增效。
3: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请听报道。
4: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湖北游客金海燕：
5: 比较人性化嘛，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4: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白云健：
6: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4: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6月底，我区已累计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健：
7: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提质升级延伸。
8: 新广时评。
9: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放心消费承诺为新疆市场活力赋能。双承诺单位扩容1000余家，是新疆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市场动能的生动实践。消费的底气源于市场的诚信与制度的保障，常态化的放心消费创建正为新疆消费市场筑牢信用根基。不同于单一监管整治，双承诺模式以商户自主履约、部门动态监管、快速维权兜底的组合举措，打通消费维权堵点，破除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多领域全覆盖的承诺体系，让诚信经营从标杆个例变为行业常态。厚植诚信文化，涵养营商新风，不仅能提升消费者体验与城市口碑，更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文旅市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已建成26个多层次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步布局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网点，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卢中的报道。
0: 伊宁市潘金镇苏拉宫村村民古丽娜扎尔巴尔哈奇每天一早都会前往附近的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学习制作技艺，此前他因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始终未能实现就业。如今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他掌握了实用技能，实现了就业。
10: 我很喜欢不一会儿，通过工作室的培训，我的手艺跟进了。现在利用空闲之间绣作品交给工作室同一枚，求这家就把坚唱了。
0: 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负责人何慧君，有着三代家传的布艺画手工技艺。过去因人手不足，产量有限，长期不敢接大单。当地就业服务站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对接，为供需双方架起了桥梁。目前，工作室有学员50多人，其中10多人已能独立完成布艺画制作。何慧君。
10: 给予了我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房租、场地、工作室的办公设施等等。现在工作室呢发展起来，团队稳定了，订单也会越来越多，大家都有活干，有钱挣。
0: 伊宁市喀赞旗街道就业服务站站长多利坤买买提介绍，就业服务站建立的临时快招机制，突出小而快的特点，让就业服务更加灵活便捷。
11: 商户有临时用工需求，求职者有临工意愿的，我们随时对接，当天匹配。近2个月内，我们已经为景区和这个商户提供了70多个就业岗位。
0: 目前，伊犁州建成26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站内归集有效岗位6万多个。今年以来，开展招聘活动225场，成功推荐就业4876人次。新源县玉芬镇别斯托别新村村民崔建花就是受益者之一。
12: 我过来登记信息没几天就上岗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真的特别方便。
9: 眼下正值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旺季，我区多地的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塘捕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洪泉特种水产养殖场，一只只体态饱满、活蹦乱跳的鲜虾被捕捞上岸，第一时间被分拣打包，发往本地及周边市场。养殖场负责人梁明介绍：
14: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猛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现在主要销售在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来自乌鲁木齐，每天虾的销售量在1吨左右，估计8月15之前不一定购买。
13: 乌苏市斯科树镇的虾塘也已开网捕捞，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吸引了许多市民慕名前来选购。乌苏市民张倩：
15: 感觉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养出来的虾肉也特别紧实，现捞的虾也特别新鲜，我购买了22公斤。
13: 斯科树镇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全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300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100吨。养殖户于长青今年4月初投放了280万尾优质南美白对虾虾苗，经过4个月的科学养殖，已经批量上市，开网第一天就售出了300公斤。他告诉记者：
16: 今天好多天40多度高温，水温达到34度，已经超过虾的承受范围。咱们政府协调用水来降温，然后度过了难关。我计划学习密度这个养殖那个技术，让产量能达到30-40吨呢，增加产量。
3: 眼下，莎车县10.4万亩新梅进入成熟期。莎车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请听莎车台记者努尔东江的报道。
17: 在莎车县恰热克镇，村民们将新梅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和果农的精心管护，这里新梅的产量、品质稳步提升。新梅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18: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
17: 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如今的莎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新梅收购商石军：
19: 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17: 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20: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9: 眼下，鄯善县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销售工作也全面启动， 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请听报道。
17: 这段时间，鄯善县莲木庆镇葡萄园内一派繁忙景象，农户在采摘葡萄的同时，也在采摘鲜嫩的葡萄叶。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孕育出的葡萄叶鲜嫩多汁，韧度高，品质上乘。目前鄯善县有五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 1.7 万吨。新疆叶美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克亚古利利提甫告诉记者，公司的葡萄叶海外销售量这两年在逐步增长。
1: 我们是2025年的产量是220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 20% 左右。
17: 近年来，鄯善县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深挖葡萄叶的经济价值，不断完善从采摘、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了葡萄叶的品质，还延长了保质期，使其能够远销海外。今年鄯善县持续推进5000亩葡萄品种改良，6800亩架式提质改造，推动葡萄产业实现一品多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21: 鄯善县莲木庆镇优库日买里村党总支书记帕尔哈提加帕尔，
6: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3: 昨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2: 本届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采为主题，集中展出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549名各地非遗传承人。活动期间，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文创集六大特色板块各有亮点，人气爆棚。非遗传习堂每日分四场，开设缠花、皮雕、掐丝珐琅、关匣竹编实操课堂，各族青少年沉浸式动手研学，体验非遗魅力。石河子市小学生海迪且艾尼，
23: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22: 在非遗科创展板块，两辆非遗大篷车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两台可移动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存储海量非遗数字典藏资源。一辆主打节日里的非遗，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合家团圆等新春实景画面，具象化解读春节民俗承载的团圆和睦、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核。另一辆聚焦科技赋能非遗，打造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数字体验项目。游客借助交互设备，可体验宋代点茶、民俗剪纸、江南灯彩的动态数字纹样。石河子市小学生赵雅婷，
24: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22: 本次非遗展示活动上，各地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北京皮影搭配昆玉都塔尔，江南灶头画融合新疆雪莲元素，南北非遗同台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多场非遗展演、技艺交流座谈会同步开展，各地传承人互学互鉴，为非遗创新传承碰撞新思路。在福建省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建展厅，两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互赠特色非遗展品，莆田刘青竹刻剪瓷雕与昌吉刺绣剪纸，见证两地深厚情谊。昌吉州文化馆非遗专干孟玉山，
25: 我们以非遗作品为纽带，推动了两地面对面的交流互鉴，深化了呢我们闵昌对口沅江的文化协作，让我们山海相连，文脉相通，持续增进两地文化的情谊。
9: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珀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普尔布加普的报道。
3: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昂首在前，龙狮方队、民俗方队、江格尔方队、长调方队依次亮相，气势昂扬，特色浓郁。民族歌舞、长调演唱、史诗表演轮番登场，旋律悠扬，舞姿灵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与非遗魅力。开幕式后，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火热开赛。
2: 骏马奔腾，骑手争先，健儿比拼，箭无虚发，现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乌鲁木齐游客宋明慧：
4: 看完全程真的很震撼，还有我们的赛马呀，赛骆驼。

0: 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便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侵略性。上半场第五分钟，伊里队30号球员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第10分钟，伊利队14号球员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第72分钟，伊利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把握住进攻机会，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0。伊利队球员阿布杜埃兹泽阿布利米提，
1: 这场比赛我们团队踢得非常棒，也感谢球迷，真的非常给力。
0: 半决赛战罢，伊利队与喀什队将成功会师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江超联赛总决赛。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涨幅超270%。
2: 今年截至8月2号，吉台江布拉克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57万人次，同比增长14.58%，货油吞吐量77.25吨，同比增长309.24%。
3: 8月2号，十六子楼兰杯全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巴州第四届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在库尔勒市开赛，赛事设置11人制8人制比赛，来自全江各地的54支代表队900多名足球小将将分5个组别展开比拼。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40度；
2: 阿勒泰多云，20到36度；
3: 塔城小雨，17到33度；
2: 伊宁中雨，19到34度；
3: 伯勒小雨，20到35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9度；
3: 奎屯多云，27到39度；
2: 石河子多云，24到41度；
3: 昌吉多云，26到42度；
2: 哈密晴，23到41度。
3: 吐鲁番多云，32到46度；
2: 库尔勒多云，29到39度；
3: 阿克苏因24到35度；
2: 阿图什多云，23到32度；
3: 喀什多云，23到32度；
2: 和田多云，28到3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40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经历了一段这个休假时间之后呢，又回到了直播间，甚是想念啊，各位好吗？很长时间没见了，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依然有刘华陪伴着大家度过早间的这一个小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您都可以把身边所发现的挡风、正风、航空方面的各种问题拿来和我们大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9605111-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当然本期节目也依然通过抖音等各个视频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播出，你也可以进入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在各个播出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啊。这六个字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本节目呢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当然在这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留言，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大家的投诉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在7月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尼勒克县的一位狄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是尼勒克县乌赞镇栏杆埋里村的村民。他说我们这儿啊，100多户村民的夏天晚上都没有自来水，有的时候白天也没水。之前呢给有关部门反映过，答复是平房前面的国秀家园小区用水导致水压不足，所以呢100多户村民没水，想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用水正常。那么前面的这个住户小区居民没水，那么就必须要牺牲村民吗？这中间的用水平衡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儿反映到尼勒克县之后呢，他们也对这个小区的具体的用水情况进行了核实。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尼勒克县供排水公司的副经理陈雷，来和我们大伙说一说。你好，陈经理。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来跟我们讲讲这个小区目前这个用水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4: 那个小区的用水状况现在是正常的，它是近期持续高温嘛，然后那个现水用水量急剧增加了。
3: 嗯。
4: 导致那个供水管网它整体压力下降。
3: 嗯，
4: 然后栏杆埋里村呢，就供水片区为平房的集中区。
3: 嗯，
4: 然后生活的那个用水和与菜园灌溉的用水量叠加。
3: 嗯，
4: 高峰时段的这个供需矛盾呢有点突出。
3: 嗯，
4: 最终呢导致那个夜间它的供水不足，水压偏低。然后为了保证用水安全稳定呢，高温的天气，我公司对栏杆埋里村的平房区进行错峰蓄水供水。
3: 嗯，
4: 就是也通知了，就是该片区的居民，就是提前白天的时候时间段的时候储备。

0: 好那个足量的生活用水和联排用水计划，减少非必要的灌溉，同时呢缓解高峰期的那个供水压力。就是高温天气不是特殊的那种高温天气的话，我们供水是正常的，24小时不间断的供水。
1: 明白了，实际上说的简单点，就是水量不足，然后高峰天气用水量激增之后呢，就导致这个供水有压力嘛，所以就调整了。但是可能在高峰期的这种用水调整，在目前供水量达不到足量供给的情况之下进行这个错峰的短时的暂时性的停水，其实不仅仅是在尼勒克县啊，其他地方也有。那么这个问题大家最关注的点是，县城也会因为供水紧张而部分区域限时停水吗？
0: 县城内就极少部分，因为我们要保证白天的楼房的，也要保证楼房的供水量。
1: 对，
0: 因为你压往往压力小的楼房顶楼的压力就上不去。
1: 那么夜间这个停水对于这个不管是刚才提到的前面的这个国秀家园也好，还包括县城的整体供水也好，也会进行这种短时的停水，然后增加咱们的蓄水量的蓄水储备吗？
0: 马上就是凌晨12点过后，
1: 也是12点过后到次日的8点，也就是说这个停水的制度不仅仅适用于这个栏杆百里村，也包括旁边的县城也是这样操作的是吗？
0: 不嘛，别的其他县城的我还不太清楚，不太了解他们的诉讼用，他们是怎么
1: 不是其他县城啊，就是咱们县嘛，尼勒克县嘛。
0: 对，
1: 那目前
0: 尼勒克县就平房区，就部分少部分平房区，不是说所有的平房区我把它关掉，这用水量比较大的地方。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实际上它的是属于这个夜间停水，那白天的供水还是可以保障的是吗？
0: 白天供水保障的
1: 啊，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狄先生反映的情况来看，说白天有时候也是没有水。
0: 白天的时候肯定是在修管网，
1: 就是偶发的这个修理情况之下才会有停水的情况是吗？
0: 对，
1: 那这些情况都跟村民说清楚了吗？
0: 说清楚了，给他解释清楚。
1: 那这个短时的停水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有预期吗？
0: 持续基本上这几天还好一点。我们只要是极端的高温天气，不是极端的高温天气的话，我们就会正常24小时供水。
1: 明白。那预计大概比方说像今年温度可能会比往年要高一些，受咱们整体的大气环流的这个影响啊，各地的普遍迎来了高温，那么像今年预期大概会停多长时间，这个给老百姓有公示吗？
0: 给老百姓也说了，我们大概就是看8月份的天气，8月份一过就好了。
1: 其实关键像这种用水紧张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但无非是做好前期的准备，也就是做好提前的停水预告。第二呢，要保证它全天时间段内有时间能够接水蓄水，有这样的一个储备期。然后第三呢，在这个停水的时间安排要合理，包括一些绿化用水和居民的生活用水之间的这个调配呢，也要进行科学统筹的安排。那如果这几点能够做到位的话，那个相信居民也能够接受。但最害怕的就是没有预告，提前莫名其妙的停水，然后停水呢又没有期限，然后让大家心里茫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也不知道该等多久。那么最终呢，这个停水也毫无这个科学的安排，然后时间节点混乱，就导致大家的生活也会跟着就产生错乱。所以这个事情，我想老百姓既然有反应，那么可能我们在沟通上还包括宣传上还是有偏差的，这一点您觉得呢？
0: 对，是的。
1: 那怎么把它做好呢？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调配好，高峰时段的用水，尽量满足老百姓的用水稳定，然后再就是停水的时候，我们后期将提前通知。
1: 好，
0: 不管是维修管网也好，是什么也好，我们将提前通知，老百姓提前把水。
1: 其实咱们说的这些都是一个短时的暂时的解决方案，那最终要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用水问题，还是要增加咱们的供水量。如果说咱们这个片区确确实实有供水紧张，那就说明咱们的这个目

0: 前自来水厂它的这个供水量是不够的，这个有扩容的计划吗？
1: 有，我们正在办，正在弄。
0: 是怎么样一个计划？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得了？
1: 这个具体的得看手续办理情况。
0: 嗯。
1: 因为我们进这些东西，我们要加大扩容的话，我们要需要那啥呢？需要办理相关手续。
0: 无非就是先申请预算嘛，把它报告，申请预算，资金拨付，然后购买设备安装，最后再投入使用。现在到哪个环节了？
1: 我们的蓄水池已经建好了。
0: 嗯。
1: 我们新建了2座5000方蓄水池。
0: 嗯。
1: 现在就是水源的事情，水源到时候。
0: 水源是关键啊，解决不了吗？有方向吗？可以解决。
1: 有。
0: 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用时不会很长了吧？
1: 对，尽量今年把它弄掉。
0: 尽量今年就可以解决，那明年老百姓就不会再到夏天或者是高温天气的时候为用水而发愁了，是这意思吗？
1: 是，对对对。
0: 好，跟挤牙膏似的啊！其实您一下给我们说清楚多好，几句话的事情让老百姓踏实安心，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刚才呢，我们努力想要再连线一下狄先生，但是很遗憾啊，电话一直没接通。不过不要紧，我们大致也听到了一些关键信息。希望咱们尼勒克县的用水真的能够像陈经理所说的那样，在今年年里年末之前就能够顺利得到一个解决，然后让今后老百姓用水不再难。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谢谢陈经理，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您可以直接登录平台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然后当然。也可以一键三连啊，点点关注，点点分享，点点赞。所谓点赞就是双击下屏幕就好啊。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同事啊，家人群里，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新广航风热线有更多的一些播出平台，看看大家是否愿意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这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这是苦尽甘来也说，一到这时候用水就会紧张。然后这里还有佛得角说，大家一起点点赞吧，直播间分给更多的人，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包括佛得角啊，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疑问困惑，也希望新广航风热线能够帮到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前一段时间反映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乌鲁木齐的叶女士说，她在米东区天喜府一期居住，周边的绿化带的小飞虫的数量激增，目前已经达到了泛滥失控的程度。说整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单元出入口、楼道、绿化带，还有住户的家里都受到了严重袭扰。即便是住户家中紧闭门窗、安装细密纱窗，这个飞虫依然能够穿透缝隙钻进屋内。小区里面也打了药，但是一直没解决问题。他说我们靠近绿化带，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园林绿化的问题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还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那这事儿呢，我们也反映到了园林局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米东区园林局养护段的负责人马国云。你好。
2: 你好。
0: 马国云你好，给我们大家说说这小飞虫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居民反映的这么这个小飞虫的情况这么严重？我们没有打药，没有去防护吗？
2: 是这样情况。
0: 嗯，
2: 这个小飞虫，我们现在基本见到的就是它的俗名叫的臭虫。
0: 嗯，臭虫
2: 这个应该是、
0: 啊、
2: 哎，臭虫这个随着气温的猛烈增长，这个藏匿在这个虫。绿化带里面的这个虫卵就会羽化成虫的。我们接到这个乌鲁木齐米东区这个天喜府一期周边的说的绿化带的小飞虫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快速就与叶女士进行了沟通和确定了一下这个范围，并和咱们物业一起统一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次日的早晨的8点钟，我们就集中进行了打药了。打完药以后，后期我们也和叶女士进行过沟通，了解到这个现在虫子已经少得多了，后期我们还会加强这一块的巡查，及时和周边的咱们的社区啊、街道社区或者居民进行沟通，加强防治，同时我们也会做好周围绿化带的一些环境卫生呀、绿植的养护工作，这个目前这个已经沟通过和您是。情况比较好， 现在。
0: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叶女士啊，她已经在线了。叶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0: 哎，叶女士，声音特别小，不要用免提，通过电话听筒来直接和我们交流，好不好？
3: 稍等一下，我切换一下。
0: 啊，好的。
3: 现在能听到吗？
0: 哎，现在声音就好了。刚才我们听到咱们这个园林局的同志说，已经打药也处理了，而且跟您本人联系说，这段时间这个虫子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
0: 嗯，现在觉得还有问题吗？
3: 现在虫子已经少很多了。昨天已经联系过说，最近再重新再打一遍药，就害怕。最近不是马上要立秋嘛，还会再热一波，害怕虫子又会多。
0: 哦，好的。那这样一来就听起来这个防护也跟上了啊，那后期可能那么小飞虫泛滥的这个情况就会彻底避免，所以听了也让我们稍稍安了安心，不然的话这么小飞虫可是怎么说呢，它可能不能造成巨型伤害，但是呢会让人是很恶心难受，生活不舒服，那现在能够得到解决处理是件好事儿哈。那还有问题要反映吗，叶女士？
3: 没有了，
0: 没有了啊。好，叶女士没有问题反映了，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咱们这个羊湖段的同志啊。那既然咱们已经很了解这个虫子的它的种类品种，其实相对应的这个虫子的防护措施咱们肯定也是有的。那而且乌鲁木齐的小飞虫泛滥其实不是今年才出来的新鲜事儿。我记得前两年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同志还专门为此做了一篇报道，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呢。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这种发生，我们难道没有提前防患于未然，没有做一些预防措施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每次都在防治，但是这个温度，它这个昼夜生差的温度比较大，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小虫子它在这处的，它就是它的腐化的高峰期，所以说这一块的后绿植又比较丰富的话是它的栖身地，所以我们也后期也会加强这一块的措施，提前防治，做好相关的工作。
0: 对，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提前的预防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区域哪些区域它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很严重的这种虫害吧。那既然我们也知道，而且对于它的这个生理特征啊，这个起伏作息，包括它的繁殖期都有所掌握的话，其实提前防治能够做到位并不是很难。当然这可能会加大工作量，但是我们依然希望能够防患于未然，避免这样的虫害给居民造成袭扰。您看呢？
2: 好好好，
0: 哎，好的。那接下来您刚才说了，跟那个这个叶女士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气温的升高就有可能会导致它集中孵化，然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虫灾就一下显得比较泛滥。那么接下来这两天其实气温也蛮高的，我看今天乌鲁木齐预告的温度也是38度，有些区域可能会更高，尤其是米东区温度可能比什么天沙新水这边温度还会高一些。那像这种情况这两天还会做防治吗？
2: 对的，我们基本上已经安排在明天开始统一和物业一起在这个周边的采取行动消杀这个虫吧。
0: 好，那不仅是这个小区啊，那咱们这个片区可能还有其他小区也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即便是群众没有反映到新广航风热线来，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防治能够把这个区域的问题都能够一并解决掉，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1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等啊，都在同步直播。所以呢您只要在我们的各大播出平台上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新疆广播电视台航风热线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啊，6个字。然后呢这是我们在各个平台上的官方账号，也是唯一的官方账号，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对我们的报道进行相应的留言，谈一谈您的观点，提一提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好治理的一些意见。如果是要投诉问题的话，一定要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后台的留言方式要有三个要素啊，记得留下您的所在地、州、县市、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号码，还有呢就是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这样才会视为有效投诉。如果只有其中的两个因素，不是三项要素都具备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视为无效投诉，没有办法记录了，好吗？好，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大家还有着怎样的新的问题要提出，马上回来。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新疆专属福利，八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8: 物阜明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休假回来了，很多朋友在问候我啊，谢谢你们的关注。休假回来了啊，我们也正式投入了火热的工作当中。所以呢，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大量的一些工作。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刘华直播，然后周五的早间呢依然是刘华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啊，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交管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路上，如果您和交警有争议，或者说对交警处理一些这个交通违法事件，您觉得有不同的这个意见，或者是申请相应的一些什么证照啊，办理相应的一些业务啊，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都不要错过周五早间的直播。我们将会邀请到交管总队的同志啊，来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政策的解读，包括一些事件的处理，我们相信在那天早间的节目都会找到答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当天的节目应该是2个小时，从北京时间的9点到11点，所以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这个时间段来和我们交流互动。那现在呢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具体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位翁先生，你好。
10: 我是吴女士。
0: 哦，女士，哦，好，不好意思，我看这里记，这我们的导播记录的是啊，这不重要，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0: 你看，我们是这个齐满山乡里媒体小区。我们是2013年就拆迁的。2017年住进来的。入住的，我们这个房产证就迟迟待不上解决。我们去这个是信访办，我们也去过几次。到拆迁办也去过。到不动产中心也去了。到房产局我们也去了。他们开发商，我们问他们，他们也跟我们说该找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多少次，但是就是得不到解决。最终是哪个地方的原因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想办个房产证。
0: 那什么原因呢？他既然去了那么多地方，他们肯定要会给你一些解释啊，怎么说的？
10: 他们就说他们没有交什么税，
0: 土地出让金。
10: 对，反正没交什么税。
0: 没交税是开发商的事情啊。
10: 当时我们拆迁呢也是现金买的嘛，我们的这个地方开盘的是5000多，我们房子也是自己也是楼房，我们征签的也是5000多，也等于完全是掏现钱买的呀。我们要求办这个商品房，请问你我们这个能办吗？
0: 这样啊，吴女士，就是你说的这个信息呢比较杂也比较乱，这些关键信息都没有提到。 你刚才提到您是拆迁户，等于是回迁房，对吧？回迁房它的性质有很多种的，有的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它的面积的不同，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土地性质的不同，包括在这个土地征迁的时候，它所标注的这个房屋的类型的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房子的实际性质。
10: 有些房子还是有双证的。
0: 你就是当时在你
10: 他就把我们安置在这个什么，不是每个小区都要建那种经济使用房才能建得起房子嘛，是吧？
0: 啊，会有配套。
10: 就是说，收入低、比较困难的那种，开出那个嘛，就把我们拆迁的就安置在那个经济房里面的，所以说现在就只能给我们办个什么经济使用房，说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当初在拆迁的时候，你们实际上是属于商品房的，也就是有双证的。
10: 嗯。
0: 啊，这个不动产权证或者当时的这个土地证和房产证都是有的。但是拆迁过后却把你们拆安置到这个经济适用房了，所以你们拿不到商品房的这个不动产权权属证明，你的不动产证上只能标注经济适用房，所以你们不愿意，是这意思吗？
10: 对，
0: 不是说拿不到证，而是拿到证的这个标注你们不满意。
10: 我们的那个是经济适用房，我们也没得上他们的补贴，我们也没享受他们的优惠政策，
0: 那
10: 所以说
0: 既然这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拆迁行为吗？还是纯商业拆迁行为？
10: 我们在那个拆迁办，你说的他们当时说的不是政府拆迁的，所以他们什么企业拆迁，哎，企业拆迁如果没政府点头，他会把我们的房子给我们拆迁的吗？
0: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10: 当时
0: 郭女士，
10: 当时他们怎么纳入的那个什么东西，这个
0: 郭女士
10: 叫政府拆迁里面说的
0: 啊，没有纳入到政府拆迁里，这已经给了明确的答复了是吗？那如果说
10: 但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在房产中心去这个拆迁中心去，他就这样跟我们说的
0: 啊。那如果给你这样说的话，那如果确实不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拆迁安置行为，那就纯商业行为的话，那如果开发商这样做，那就属于开发商的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们要维权，就只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来解决了。
10: 打官司？
0: 对，
10: 打官司我们也去找过律师啊。找个律师，
0: 律师怎么说？
10: 但是都没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证件，没有那个啥，我们手里面就是个拆迁协议嘛。
0: 拆迁协议里面没有标注你们回迁的房子属于什么性质吗？
10: 他们都没有标注，当时我们就不懂嘛，所以说这些都是文盲，也没有拆标志什么样的房子。
0: 那你要找证据呀，你当初双证齐全，当初那个双证齐全的那些资料或者相应的证据还能不能找到了？
10: 他们都收走了嘛。
0: 收走了，那在原能不能在房产部门或者说在档案馆找到一些原始的底料呢？
10: 不知道，这个应该能
0: 这样吧？您看啊，中广航空热线，来，郭女士，您得听我说说，不能您一直说啊，不然咱们这事说不完了。来，您这件事情啊，首先呢，它如果是非政府主导的拆迁行为的话，那可能就是开发商的问题。那么开发商出现问题了，您作为独立的法人和开发商之间签订了房屋，不管是拆迁安置还是购买回购的这个合同，那么双方都具有同等的这样一个资质来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不管是维权也好，或者说是维护自己的这个义务权利和这个付出相应的这个对等义务也好，那么都应该按照司法途径来解决。所以现在您遇到的问题，光是找这些部门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顺利解决，还是得通过司法途径。那么要通过司法途径，第一要找律师，因为毕竟刘华我们这边主要是行政协调方面可能可以处理一些问题，但是进入到司法领域的话，您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了。那找律师看一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提供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些文书。如果手头已经没有您所提到的那个双证的话，那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找到相应的一些文件来佐证您的这个提法，还有佐证您所应该拥有的这个权利，这些必须要找到了，不然的话空口无凭是没有办法来维权的。所以这个事情呢，说到这儿，既然是如此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刘华在这里建议您还是通过找律师，然后确认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哈，害怕给你讲具体的法律的这个条款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所以您必须要通过这个具备资质的律师的咨询来确认您的证据应该是什么，然后再来解决问题，否则这个事情拖下去可能不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还是解决不了，听明白了吗？
10: 但是他们一直就叫我们等， 现在嘛，他们是这样说的，
0: 嗯，
10: 叫我们交什么商品房贷，办什么经济使用房贷证儿。我说这么一说，我说这是哪一说嘛？交商品房的税，办经济使用房，还有办个基，他说办经济使用房下来，再交个土地出让金，能转成商品房？
0: 嗯，
10: 我想问问能行吗？
0: 这个具体的都要再和他们确认一下。如果说给你做这个答复的是这个不动产权证登记中心的同志给你进行答复，那应该可以按这个流程来操作。
10: 不是不动产权证的地方给我们答复的，
0: 是哪里？
10: 是开发商他们给我们说的这样子。
0: 那你就必须要找到不动产权证的同志，然后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明确咨询。这个开发商在中间他们已经骗过你一回了，开发商在前面已经倒过手脚，不能够完全相信他。
10: 这么多年了
0: 啊，一定不能够完全相信他，一定要找到咱们职能部门来，您听我说，找到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核实确认这件事情能这样操作了，你们就这样操作，否则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轻信开发商，明白吗？
10: 好，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果有人已经欺骗了我们，他就很难再获得我们的信任啊。同理可证，这样的开发商如果老是以欺瞒的方式来骗取或者是获得这个利润的话，那么他未来在这个经营的路上估计也走不远。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没有办法，目前的这个有的时候这种经营者的这种不正当的经营手段吧，逼着我们不得不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其实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希望有更多的专家能够站出来，能够帮助到我们啊。新广航风热线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给予的各种信任，所以在这里要对大家说一声谢谢。那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21，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各个平台上搜索新广航风热线点点关注。我看今天7000多人，到现在为止已经半点了啊，人不太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帮帮忙，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好吗？也可以点点赞，这样可以让平台给予我们更多的一些流量，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航风热线，我们也可以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监督的队伍当中来，大家共同监督，身边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吉木乃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1: 好。
0: 你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11: 就是那个大金南乡没屠宰场嘛，不是
0: 啊？
11: 改进了。
0: 嗯。
11: 在现在那个是政府扶贫那个养鸡嘛，不是
0: 啊？
11: 小家伙养的鸡没法屠宰嘛，不是？
0: 来，您得说慢一点。第一，吉木乃县不让屠宰了，您是养鸡的，现在宰不成鸡了，所以没法做生意了，是这意思吗？
11: 嗯，就是。
0: 那以前让吗？为什么突然不让了？
11: 以前让呀，以前不是疫情吗？疫情之前不让在鸡背会宰吗？不是啊。然后就搬到房子宰了，房子宰也不让宰了，现在。
0: 这不光是疫情的问题，这是对于规范处理、规范屠宰的这个管理啊。然后让你们到房子里面宰，然后现在房子里面也不让宰杀了，是吗？
11: 就是。
0: 那他怎么解决呢？你经营多少年了？你这个养鸡场？
11: 不是养鸡场，我是卖鲜鱼活鸡的。
0: 哦，您就是卖，就是在菜市场里卖鸡的是吗？
11: 啊。
0: 那你像你们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像这样的经营户应该很多吧？
11: 就是一户，我们家就是一户嘛。
0: 全县就你一户吗？
11: 啊。
0: 全县就你一户卖这个卖鸡的。
11: 啊，就是啊。
0: 那其他人不牵扯到这个问题，那你以前就是买来活鸡然后宰杀，然后就在这里卖，那如果说他不让你自己宰杀的话，那应该有集中的这个屠宰的场地啊或者什么地方啊？
11: 没有
0: 也没有。
11: 没有啊。
0: 那你怎么经营呢？这个事情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11: 不是，现在那个啥，不让屠宰，在家屠宰乱宰他罚款的嘛。我都不敢屠宰了。小家伙养的鸡没法屠宰吗？不是、啊、
0: 那小家小户自己在家里面不能屠宰吗？什么意思啊？
11: 没有，他养的多吗？他是政府发的扶贫机油吗？不是，小家伙一养的30几斤的养鸡，养好了没法屠宰，没地方屠宰。
0: 那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1: 没有，我打了那个邮件局，打了那个农村农业局，打了他说没法办那个呀， 他们自己的那个村那个办个屠宰场，自己投资50万，我说我没个条件，我说。
0: 那是啊，你光是在菜场摆个小摊卖鸡的，怎么可能会投资55万？

0: 万搞一个屠宰场呢？
1: 以前可以在集备会屠宰鸡卖活鸡嘛，现在不让了嘛，不是？
0: 明白了，这样规范管理啊是应该的，这肯定也有相应的这个管理要求，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也要给大家找条出路，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刀切。所以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吉姆乃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杨运发。你好。
2: 哎，你好。
0: 您的声音特别小，不要使用免提，用电话听筒来直接和我们交流好不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是这样的，在线上的是咱们吉姆乃县的一位经营这个卖鸡的一位经营户。他说咱们前不久好像下发了个通知，要求不让这个自己私屠滥宰，所以呢他这个鸡就没有办法宰杀了。然后他收的鸡呢都是农村啊小家小户养的几十只啊，也不是很大规模的屠宰那个养殖场，就是那小家小户几十只鸡，他收来之后宰杀之后在市场上卖。如果说不让他进行这样的经营的话，咱们听说吉姆乃县也没有屠宰的地方，这样一来这个鸡怎么样进行销售屠宰然后进行经销，这个咱们作为农业农村局有安排有计划吗？
2: 哦，针对咱们这位经营户提出来这个屠宰现场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我们是在规范我们的这个私屠滥宰的这个规范这个行为。现在针对咱们农户，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牛羊，现在咱们这个吉姆乃县这个生鸡屠宰场，我们原来有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乌拉斯克镇确实建过那么一个，目前在运行过程中可能我们由于我们的宣传可能没有到位，但是针对群众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会通过咱们这次会议，我们下面今天早上一上班及时下去和他对接联系，看看他到底是出现的什么屠宰问题，是因为排污或者咱们私屠滥宰造成咱们周围环境群众的这个生活影响，还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场给他处理和解决，今天把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到位。
0: 好的，我这里还有看到幸福吉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留言说，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说乡镇没有屠宰场，让到几十公里以外的这个屠宰场去宰，那么如果说宰一只羊或者是一只鸡去那么远，肯定这个成本太高了。看来这个群众对于这个屠宰这个问题还是有意见的。那到底怎么样既能够遵守咱们相应的这个管理制度，同时也能够给我们的群众包括经营户带来便利，这个是需要考统筹安排的。所以如果说真的像张先生所说，他是吉姆乃县唯一一家卖活鸡的，然后目前又不允许他自己屠宰的话，那这个经营真是没法做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能够考虑好，看到底怎么操作。这个会尽快处理的是吗？
2: 今天我们就会给咱们这位经营户一个满意答复，因为他屠宰现场我们要进行规范，我们过去看一下他是不是场地各方面不规范，我们要依法依规的把他的屠宰的就说是按照他的屠宰场给他整治完之后，看看能不能进行咱们的生鸡屠宰。
0: 好，
2: 另外对于我们活畜屠宰这个，我们结合吉姆乃县的县域，我们布置了两个屠宰，一个是我们的哈尔郊60公里以外的一个屠宰场，一个在县城，就是中间核心位置在县城有个集中屠宰场。说对于群众提出来的这种诉求，我们会拿出我们一套可行的办法，然后给咱们这些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好，另外张先生还提供说，他为这个事儿跑前跑后已经跑了很多趟了，但是咱们农业农村局的有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屠宰可以让他自己掏55万。然后建一个屠宰场，这样他就可以宰鸡了。我说句实在话，不知道咱们做这个答复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想的啊？作为一个在菜市场里面摆了一个小摊儿，然后卖这一天可能也就是十几只鸡的这样的销售量的销售户，让他投资55万建一个屠宰场才能够继续经营，这个话似乎有点不太负责任。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确认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2: 好的，好的，我们尽快10点一上班。我们今天早上有个科目，10点一上班，我们就及时和我们这个因为屠宰户这个张总经营户张总，我们也知道他在哪个位置，我们马上就到现场，现场立马给他处理解决。
0: 好的，好的。那张先生，您看下来之后，
2: 哎，
0: 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同志说今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您都认识，然后就下来等等，好不好？
3: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这是那个啥，
0: 您说
3: 我们现在以前的房子屠宰都是封闭式的，
0: 就是原来也没有开放式的，也没有给外面的环境造成污染，然后自己在房子里面做。
3: 没有，我们做下水道还有那个各方面都处理的挺好的。
0: 好，
2: 我们现场给他立马处理这个问题。
0: 好， 这样，张先生不着急，那今天一上班，然后就会着手来处理您的问题，而且今天就一定会。

0: 有一个结果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另外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因为毕竟张先生是唯一一家经营户，咱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之后，后期我们也不希望出现各种什么穿小鞋啊、打击报复呀、这样的事儿，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不会，没问题，
0: 不会啊，没问题，那就好。那
1: 为群众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0: 好，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那张先生先到这里了，下来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那到这里挂线了啊，非常感谢，哎呀，我们的这个主任科员杨运发接受连线。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在网络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刚才刘华说的那个事儿，你人家好不容易打电话打通了，你们也不帮人解决，还让人找什么律师？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新广航空热线所能够受理处理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行政协调范围之内能够处理得到的，但是是不能够干预司法。那如果是必须通过司法领域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大家只能找律师、找法院，通过判决，然后最终才能得到一个结果，这是两条路。所以呢，在这里是提醒大家，属于司法处理的问题必须要走司法的路径，那属于行政协调范围的问题呢，就可以走行政协调的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您如果留下的问题信息不全、缺乏要素，新广航空热线也没法帮您，所以呢，后台私信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同步留下您的所在地、州、县市、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我们才能够做及时的判断。当然，每天能够放在节目里面说的问题是非常少量的啊，大部分的问题可能只能通过12345政务服务平台分发给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由他们来对您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的答复。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的问题被看见、被听见、被处理，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察布查尔县的关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你好，我们这个查下有个房车营地啊。
0: 嗯。
2: 这房车营地呢，就是面向社会，就是外面旅游的本市的这些居民可以散个步呀、干啥的一个房车，一个停车场，也就是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
0: 嗯。
2: 然后近年来不是旅游发达了嘛，然后很多外地的游客就开始在这搭建帐篷了。然后现在就出现了这些游客把帐篷搭在那个草坪上，林带里面不是以前也都是草，然后很好的，也可以浇水干啥。然后这些人来了以后就开始在里面搭帐篷，甚至有的人就是为了遮阴嘛。
0: 嗯，
2: 天气热遮阴，他们就把车直接开到林带里。
0: 哎呦。
2: 嗯，
0: 那不是把草坪全破坏了吗？
2: 哎，对，就是把草坪那些全破坏了。
0: 嗯，
2: 然后我也从5月份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
0: 嗯，
2: 但是就是效果甚微，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2: 这两天我到那转还是那样，那有些人就是还是在那个林带里面搭帐篷，踩踏那些草坪。
0: 没人管吗？
2: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管，但是我往我们这边的12345打过这些电话，打了很多次。
0: 嗯，
2: 我从5月份就开始打到现在，还是这个乱象，这个还是有。
0: 你都给哪些地方打电话了？联系哪？
2: 12345。
0: 有应该12345应该有反馈给你吧？
2: 12345没有反馈，但是我们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什么？
0: 园林局。
2: 不是，是什么？有一个公安局的给我打过电话，一个公安局的。
0: 公安局的啊。
2: 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就问了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0: 就没有结果了。
2: 啊，
0: 就说也回访了，但是没结果，没处理。
2: 啊，好像说是那个回访了吧，我也不知道是回访吗？啥东西，反正是有个公安局的什么什么什么人，我也没听清楚当时，他就说了一下，然后也没下文了，这也很长时间了。
0: 嗯。
2: 然后这两天我一直在那散步。还是那样，那些人还是该搭帐篷，该把桌子放在那坐那，你要把凳子桌子那些一放在那吃的喝的那样子，也还是那样。
0: 嗯，我看到很多网络平台，网络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和你有同感啊。王就说这是全国通病，需要这个职能部门出手管管了。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类似像这样表达这样的观点啊。确实，我们新疆大好河山。大美风光，然后呢，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到我们新疆来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美丽。我们新疆人也都特别的热情，伸开双臂欢迎八方来客，五湖四海的朋友。但是，希望这些朋友来的时候 带走的是美好的，带来的是美好的心情，带走的是这个美丽的回忆，但是千万不要留下垃圾，留下伤害，留下创伤。
2: 对
0: 啊，所以刚才呢，说到这些，我觉得这个作为咱们当地的这个文旅部门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城市环境住建部门也好，应该都能够出面来管一管。现在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察布查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党组书记，赵汉周。你好，赵书记。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在线上的是咱们察县的一个居民啊，他说咱这儿有一个防城营地，您肯定知道那个位置对吧？
3: 对。
0: 然后呢，到那儿的旅游的朋友特别多，外地的、自驾的。然后呢，但是除了在这个营地正常的停泊车辆之外呢，他们很多人都把帐篷扎在了草坪上，然后甚至把车辆也停在了草坪上，导致这个草坪被破坏的非常严重。作为察县的居民，看了特别心疼，我们听着也觉得心疼。然后呢，他也说这个事情，他从五月份就开始向各个环节、各个部门来进行反映，但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人管，所以呢，那里就成了一片这个自由之地，随便的乱停乱放。然后看着好好的这个草坪被破坏啊，这个咱们当地的群众都很着急，所以我们又联系到了您，对于这一块能不能够出面来管一管？
3: 那可以的，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就，可以说上个月吧，就了解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上个星期呢，在这个纺车营地呢，在一些显著的位置呢，张贴了一些告知牌，然后在这个林地和这个草地的这个和这个纺车营地停车场的中间呢，也拉了相应的栏杆，去就是说将这个停车区域和这个林地和草地呢，整个进行了一个区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硬隔离。然后呢，下周呢，我们再把整个纺车营地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外围呢，再重新进行布局。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游客呢，可以这个，就是说可以，
0: 就至少车就开不到草坪上去了。
3: 啊，对对对。
0: 啊，车开不上去了。但是，对于这个扎帐篷这个事情，咱们对这个草地这一块的扎帐篷行为会有规范管理吗？
3: 扎帐篷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由我们和文旅部门呢。在全天候的进行这个，相当于是整个定时定点的去巡逻，看一下整个这个扎帐篷的情况。一方面呢，通过告知呢，让老百姓自觉的去到相应的指定的位置去扎帐篷。第二个呢，如果有老百姓把帐篷扎在了草坪上，我们及时的可以去提醒老百姓去把这个问题整改掉。
0: 这里可能需要加配人手，增加巡查，否则的话防不胜防啊。这个有些人我们也明白，绝大部分群众是听劝的，绝大部分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游者也都是抱着一份非常善良的这个善意来到咱们新疆，但是也难免会避免有些人就是不听劝，就是不听说，就是想要特立独行，就是想要随意一下子来放肆一下自己的心情。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真的管得起来？怎么能够在我们目前展现我们新疆的美好的这个热情的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加自觉一点，然后遵守我们当地的规则，这个还是要想想办法，否则的话，他们走了以后留下满地的垃圾，或者是破坏了我们周边的环境，最后最受受伤的还是我们新疆自己，好不好？所以，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规范起来，严格起来。当然还是希望这个温柔执法。我看到也有网友在留言啊，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在进行这个统筹安排，这是需要咱们考虑的。希望能够很快看到变化。那关先生，刚才你也提到了赵书记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接下来还会继续做。作为咱们当地的市民，爱护我们的环境，人人有责，所以我在这儿也特别为您的这一份善意所感动。接下来也继续观察，发现有问题随时和咱们住建局来保持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赵书记，那您这一块就除了这一二三四五给您来有可能会转办问题之外，因为前面这个咱们投诉人在拨打一二三四五的时候就转到公安部门去了，我觉得这个口好像不是太对等。如果我们的投诉人也好，或者咱们察县的其他的居民发现有类似这样情况，想要举报反映问题，住建局这块可以受理吧？
3: 可以受理，可以受理。
0: 那您给我们说个受理的电话成吗？
3: 就直接留我的电话就行了。
0: 您的电话可以公开说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那我就在这儿说了，156-9939-4333。关先生记住了吗？
2: 没有，我再记一下，156。
0: 156-9939。 4333。
2: 记住了
0: 啊，好，记住了。如果再有问题，直接和赵书记来联系，他们会派人来进行一个巡查和整治的，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哎，好，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那也非常感谢赵书记啊，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啊。赵书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就这样，经过他的允许许可之后，我们就这样公布了。所以查线的朋友，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根据刚才刘华介绍的这个电话号码，直接给咱们查线住建局的赵书记来反映问题。所以在这儿非常感谢赵书记的豁达，还有对于我们工作的这种热忱。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反映到节目当中来。我看到有朋友说，哎，我们这有好多地方也是这样的，什么伊犁河大桥底桥底下也是这样的，另外还有这里是这个叶尔江，不知道是哪里的朋友啊，他说我们这里好几处也是这样，做饭晾晒衣服满地垃圾，然后也反映过，但是被回应说是被允许的。被允许扎营是没有问题的，营地嘛，房车营地本来就是允许大家扎营，但是扎营你必须要遵从我们的规则，垃圾随手带走，或者是把垃圾放在指定的垃圾堆放点，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它打扫掉，然后在扎帐篷的时候也在指定的地点来进行这个设置，这是最起码的一个遵从的规则和意识问题。所以这个规则和意识要培养起来，确实还是有难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那么最终必然可以让更多的人被感染、被带动、被纠正，然后我们的身边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啊。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2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阿克苏市的杨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是阿苏虹桥路伊安玛社区附近的居民。我想反映的是阿苏虹桥路到伊安玛社区到果园路1公里修路的问题。
0: 修路好事儿啊，有什么问题？
4: 这条路从去年10月份就封路开始施工，到现在了一年了，1公里的路到现在还没完工。
0: 一年快到了，至少10个月了现在。
4: 对。
0: 那现在是道路上是一个什么情况？还开肠破肚呢，还是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4: 到现在路上到处都是石头跟那个坑。
0: 还是压根儿离这个修好看，就是外观看起来都还早着呢，是这意思吗？
4: 早是不应该快的，然后它就是特别的慢施工。
0: 就是感觉还什么时候完工还没一个指望呢，没头着呢。
4: 对对，他一直都没有明确完工的时间。
0: 那是不是在施工呢，还是已经工程停了？
4: 已经停工了，
0: 就压根也没人。
4: 对，
0: 明白了。那是到底是资金不够导致这个项目迟滞，还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得要由这是市区的道路，还是在这个属于什么省道啊、县道啊什么这样的道路？
4: 市区的道路。
0: 市区道路啊，市区道路呢应该住建部门，我们的导播努力的正在连线咱们这个管理部门同志，但是不一定能够连线成功啊，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听看他们到底怎么说。但即便是节目当中不能够实现三方连线，这个事儿我们也会反映到阿克苏，然后让他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然后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再请他们给大家进行一个公开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好嘞，好嘞。
0: 您先不要挂断电话啊，那我们先等等看，争取在节目内时间内，然后能够听到咱们职能部门的同志到底怎么答复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简短广告，马上回来，好不好？好，那大家先不要走开啊，简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
9: 故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好，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刚才呢，我们的导播一直努力在联系咱们当地的职能管理部门啊，但是好像咱们当地这个住建部门啊、交通部门这个局长调整了，新的领导的电话呀一直没有接听，因为节目马上临近尾声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啊。所以在这，杨先生，很遗憾，我们就先挂线了。但是您那个事儿我们记下来，下来之后再和他们对接，好不好？
2: 好嘞，
1: 也希望您能够关注接下来几天我们的节目，然后会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回馈的，好吗？
2: 好嘞，谢谢啊。
1: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北京时间的9:57了，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网络平台上大家留言也非常多，在这里提醒您，如果是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因为在直播间里公屏上面，我们大多看到的是大家的观点意见，还有更多对于节目的一些思路啊，还有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些问题，您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呀，都可以得到一个呈现。但是如果要留言投诉内容的话，节目一旦结束就没有办法再归纳整理，因为在回放的时候是看不到留言的。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是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你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视频号，或者是在我们思路视听的这个客户端，都可以留言。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啊，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所以您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呢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我们后台的记者就能够更快看到哈。当然哪种方式都行，您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就好。希望新广航风热线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每天早间北京时间9:00到10:00，新广航风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本周五呢，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交警总队的同志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交管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目前的操作过程当中您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样得到处理解决，希望在当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找到答案。我们周五再见吧。
0: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05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

0: 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每天的网络直播内容。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咨询想要询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那大家呢，可以在电话端和网络端同时向我们进行咨询。今天我们要说的事儿啊，跟美有关。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市面上呢流行一种叫做瘦脸针的东西。那据说打一针，你的咬肌可以缩小，然后呢脸就变小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很诱人，特别是一些爱美的人士。那么在街边的美容院呢、美甲店，甚至朋友圈当中的微商里边都可以给你安排上。很简单，定了之后您去了之后交钱，交钱之后您走人，之后您就慢慢的变漂亮了。这事儿真的这么简单吗？其实您不知道啊，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清楚，这个瘦脸针呢，它实际上就是 A 型肉

0: 毒毒素，其它是我们国家严格管控的毒品，毒性的药品。就在最近，在武汉，一位33岁的胡女士，她就轻信了路边一家美容店说打一针瘦脸就可以这样的一个事儿，差点是因为这一针要了命。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起瘦脸针的事件，看看是不是其中有一些质量问题，还是说有怎样的选择的一些问题。那到底胡女士遭遇了怎样的事件？下面我们通过这个短视频来共同了解案例。
1: 在武汉，33岁的胡女士原本只是想在汉口游玩时顺便逛一逛，却因为路边美容店店员的一句话，一脚踏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之中。那天，店员热情地招呼她，说她左右脸型有些不对称，是典型的大小脸，建议她打一针瘦脸针来调整脸型。店员提到了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品牌名字，宝妥适，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出示任何从事医疗美容注射的相关资质证明。胡女士后来说，她全程都没有见到那个即将被注射进自己身体的药瓶，药品的生产日期、批号等信息更是一无所知。尽管心里有些犯嘀咕，但在店员天花乱坠的劝说下，她还是稀里糊涂地躺上了操作台，完成了注射。然而，当天晚上，胡女士感觉一阵阵头晕目眩，身体不舒服，她本以为休息一夜就能缓过来，可第二天早上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转直下，面部开始瘙痒红肿，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家人被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接诊的医生根据她的病史和一系列典型的症状，迅速做出了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因注射过量、操作不当，或是使用了不合规产品而导致的急性肉毒素中毒。情况危急，胡女士被立即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在那里她接受了补液、输氧和抗毒素等一系列紧急治疗，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后，病情才逐渐稳定下来。该院重症医学科负责人许涛医生解释说，店员口中的宝妥适本质是一种神经传导阻断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肉毒素。虽然它在医美领域广泛应用，但它本身具有强烈的神经毒性，注射时必须根据每个人不同部位的肌肉厚度极其精准地控制剂量，一旦过量，操作失误或药物本身有问题，就可能导致严重的中毒反应，轻则头晕乏力，重则呼吸和吞咽困难，甚至可能因呼吸衰竭而危及生命。胡女士的经历并非孤立，近年来全国各地医院接诊的肉毒素中毒患者明显增多，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许多消费者为了快速瘦身除皱，选择在生活美容馆、私人工作室等不具备资质的机构注射来路不明的肉毒素，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央视报道，肉毒素在我国不仅属于处方药，还被监管部门纳入特殊药品管理，其贮存、销售、使用都有严格的控制。而非法机构使用的肉毒素可能是假药，也可能是变质药，剂量和来源完全无法追溯。正规的肉毒素如宝妥适、恒力等，每一瓶的效价都是非常精准的，而三无产品则完全无法保证安全性。许涛医生也特别提醒广大爱美人士，接受医疗美容项目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确保对方具备相关操作资质并使用合格的产品。肉毒素注射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必须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医美机构或医院进行，私人工作室既不具备无菌操作环境，也缺乏专业的急救设备，一旦发生危险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救治。

0: 好了，刚刚呢，我们是关注到了这起案件，也了解了胡女士的经历。那下面时间，我们将邀请到一位专业律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分析这个案例，同时呢，也为各位朋友提供法律的咨询服务。大家如果有任何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在线的是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郭渠江。郭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那我们刚才呢一起关注了胡女士关于打瘦脸针之后出现的身体上的一些病痛这样一个案件。我们看一下啊，很多人认为这个瘦脸针它是一个普通的美容项目，街边都能可以做，但是我们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瘦脸针到底算是什么行为呢？
1: 注册这个瘦脸针啊，尤其刚才您已经咱们在案件当中啊，听的叫 A 型肉毒毒素，在法律上啊，明确属于呢医疗美容行为，而非普通的这个生活美容。那医疗美容的本质特征是侵入型，或者说创伤型，也就是咱们注射针啊，要这个针剂要穿透皮肤，那这个呢就属于啊典型的医疗操作。
0: 那它定性应该是医疗操作。
1: 对，是的，是的，
0: 是吧？那换句话说，实际上街边的一些美容店呢，它是没有这个资质去进行注射和操作的，是吧？
1: 是的，当然街边的这个美容院呀、美甲店呀、工作室啊，是绝对没有资格来开展这样的注射咱们瘦脸针这种项目。那根据规定啊，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啊何种开展医疗美容诊疗这个科目的话，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那生活美容的这样的机构，只能开展不破皮不出血的基础护理。那胡女士去的那一家街边美容店呢，显然就不具有这个合法资质啊。
0: 嗯，甚至还有一些像网上的一些私人工作室、私人媒体室，是吧？他们也是，就是感觉也是注册的，但是他的发布方式都是放在网络当中，服务在线下。那这样他也不可能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质，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那如果说像胡女士这样，那真的是在路边的美容店注射了这个肉毒素针之后，那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那这个时候一旦出了事儿的，那店家他的行为他会触犯哪些法律呢？
1: 这个店家啊，就可能面临啊，就是民事、行政和刑事这三层的这样咱们这个法律责任啊。那我们一个个来看，那行政责任，那行政责任啥呢？未取得医疗这个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将被责令呢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器具，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那违法所得啊不足10000的，按照10000元计算。那操作人员无医师资格证的擅自注射，还将面临啊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就是行政责任。那我们有民事责任啊，就是这个民事责任有哪些啊？你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需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还有误工费等全部损失。那刑事责任呢，如果情节严重，造成呢轻度残疾、器官受损，或者呢使用假药、伪劣劣药，足以呢严重危害人体这个健康的，可能构成呢非法行医罪，可以处以啊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严重损害健康呢，将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那致人死亡呢，将处于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这种三种责任啊。
0: 嗯，这个相关的这些触碰法律这个方面角度还是很多的。嗯，那另外胡女士她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在注射之前，她说描述是胡女士连药瓶都没有看，那也不知道对方是有没有这个资质。那现在出事了，她应该怎么维权？在这个过程当中，胡女士是不是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我们看如何来维权啊？咱们一个来 分析啊。第一个呢，维权有四步啊，我想就是通过这一个相应的医疗这样的一些类型，第一时间呢，这个就是要保留，比方说对里面的

1: 认可的，比方说证明呐、医病历啊，或者说是这个票据费用，是吧？这些呢是证明中毒事实和这个损失的一个核心问题。你跟他之间发生过这样的，比方说这个医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收集消费证据，就是咱们的付款记录。这个付款记录呢，包括了微信，还有支付宝，是吧？ 还有POS单等等，还有聊天记录，以及服务合同或者是收据。吴女士，这个连瓶药都没有见到，这一点在维权时非常不利啊！务必要那这个使药并保留药品的外包装或者是说明书。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投诉举报，那拨打12345那个政务服务热线或者向卫健委 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有消费者协会投诉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就是提起相应的诉讼。那协商无果啊，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呢赔偿全部的损失。那店家跑路了怎么办啊？这是非法这个医美最棘手的问题。那消费者可以先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个涉嫌非法行医罪啊，来进行一个报案。同时啊，向咱们卫健
0: 你这个部门呢投诉，即便是咱们店家关门了，只要能够准确的确定经营者身份，仍然可以起诉这个实际经营者这个人啊，承担赔偿责任。在这提醒啊，咱们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机构，远比咱们事后来维权的重要啊。那非法这个机构都是往往直接跑路，导致可能就索赔无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选择 正规的这些相关机构，然后呢来进行相应的正规的这个诊疗服务。另外刚才我们在刚才的小片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相关的信息，
2: 就是A型肉毒毒素它是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药品， 只能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或者是由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操作。那为什么国家要对它实行这么严格的管理？非法渠道的肉毒素它主要的来源有哪些呢？
0: 这样的，就是2008年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咱们卫生部和国家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 A型的肉毒毒素呢以及其制剂啊是列入了毒性药品管理，管理要求就非常严格了，只能由指定的经营企业，哎，这个销售给咱们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资格许可证的这样的机构。 那药品零售业是不得零售，那医疗机构需经登记、注册、专人管理，那医师呢需凭处方使用，那每次处方不要不得超过2日用量。那严格管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啊，肉毒毒素本身是强烈的神经毒素，那微颗级的啊即可致命，那注射剂量 必须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部位和肌肉的厚度，哎，精准控制，过量操作不当，就可以导致像这个女士啊，呼吸这个肌麻痹啊，就是这个呼吸肌肉的麻痹，呼吸衰竭死亡啊，这样的一些哎，这个可能是吧？那非法渠道的肉毒毒素的主要来源啊，第一个是假货是吧？国内的非法这个小作坊生产假假
1: 肉毒素，仿冒进口产品，还有就是水货，在无批文的走私这个产品来源不明，储存条件不达标，还有一种叫裸瓶，就是分装，那非法获取原液后呢，自行分装，剂量和纯度完全无法保证啊，这些呢，非法这个产品剂量不准，纯度不纯，注册后呢，就注册后呢，极容易这个中毒啊。
0: 那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如果说想要打这个瘦脸针的话，这样类似的医美项目应该怎么判断一家机构是不是正规？需要检查哪些相关的资质和证件？那注册之前应该要求对方提供哪些内容？我三条啊，三条。第一个呢是咱们查这个机构啊，那正规医美机构
1: 机构呢必须持有咱们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啊，记得，就咱们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呢是诊所备案凭证，且诊疗科目包含科目当中一定是包含医疗美容科啊。 登录咱们国家这个卫健委的这个官网，可查询和验证。那生活这个生活美容馆、美甲店呀、工作室啊，是严禁是开展这样的类似的这个医美项目。第二个查什么呢？就是查咱们医师。那医师啊，是操作者，必须持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可在呢咱们国家卫健委官网查询那医生执业注册信息。比如说像速成班的培训出来的所谓的美容师、注册师，均属于啊非法经营。在这一块的时候啊，我就说就是卫健委的这个官网啊，这个咱们就可以登录，登录之后，然后就根据它的标牌，马上就可以去查询，一定要去做这两项的查询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查药品。目前呢，国家批准的这个品牌主要呢，这个有这个保妥适的、恒力的，还有这个极致的、乐提宝等等。注册前啊，必须看到药品外包装，是吧？正规进口药品应有中文标识。那扫描这个包装上的这个药品追溯码，可以验明正身。你扫描，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一个进口，还有就是它的生产这个整个过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自我身份证明，啊。第四呢，就是咱们要留证据啊，就是咱们先三查嘛，然后呢，那是留证据，那保留病历、交费凭证、药品包装、术前术后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大家呢，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你保留咱们病历啊，那个交费凭证、药品包装、术前售后的这个照片啊，一定记着术前售后的照片。
2: 嗯
1: 啊，第五是问处方啊，那正规医疗行为啊，必须有医师处方啊，不妨呢直接问一句医生，请你为我开一个处方。哎，大家都知道去看病的话，你一定是有处方的啊。这就是咱们。三查，这个四留证，五问处方，
2: 那现在很多爱美的朋友都喜欢自拍，是吧？给自己留下最美的瞬间。实际上，在这些严格的医疗操作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拍一些相关的照片，不只是成为朋友圈的一些素材，更重要的是成为日后有可能追责的时候，给自己提供一份证据和保障。
1: 这是。
2: 好了，各位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各位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我们在热线当中邀请到的律师是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郭渠江，来为您解疑答惑。稍后时间我们半点之后再次回来，跟各位朋友们看看您的咨询问题都有哪些啊。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天气。乌鲁木齐目前10点钟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18%，东北风3级。那今天呢，来自于新疆气象台的预报显示，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40度，东风转西北风3级。明天的时候，5号白天到夜间阴，25度到33度，西北风3到4级。6号白天到夜间22度到32度，西北风3到4级。那今天呢，可能是这次高温天气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未来两天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那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来为您送上毛不易的《盛夏》。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

0: 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目前拨打电话258196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请郭律师为他来进行解疑答惑。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是陈先生吗？
3: 哎，对对对。
2: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想咨询您说。
3: 是这样子，我是陈曙，我叫陈曙光。
2: 嗯，你好。
3: 2026年6月11号早晨9:42左右，在坑马峪赶火车，在他那个人行道广场的不慎掉到它的井盖里了，它的井盖没有任何标识，它是一块复合井盖，已经受损，却没有提醒，安全，就是警示标识没有。我不慎掉入后，然后我就急急忙的，不是因为10点的火车吗？急忙就赶火车，然后给火车站的同志，一个叫两个女同志打了个招呼，跟他们说，然后那两个女同志非常热心，然后。又给我赶紧拿着碘伏，要给我擦拭伤口。我就也没有多想，然后我一方面是表扬这火车站那两个同志，女同志，另一方面就是我给12345也打了很多次电话，他们一直推脱，让我采取法律措施。
2: 嗯，
3: 问题是我跟他们12345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说让你去医院去检查一下身体，就是做个打官司的依据和凭证。到我伤好了，他们现在说让我他们12345说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让我走司法程序。
2: 嗯，
3: 我本身就因为受伤已经耽误了很多工作，现在让我走司法程序，那我工作就不要了，我天天就是为了这打官司，所以说我心里一直不平衡，我就是寻求帮助。
2: 嗯嗯，那您现在目前的伤势怎么样？是已经恢复好了是吧？
3: 伤是好了，但是疤痕却永远无法恢复。
2: 哦，疤痕，这个大概的受伤面积有多大？
3: 0.2平方吧。
2: 啊，就是当时这个井是一个复合井，就是很多设备是共用的一个公用井，是吧？
3: 他们说是给我解释说是绿化井，在10:40就派人到现场去维护这个井。因为他们也担心老人或孩子掉进去会产生生命危险，这个公共措施他去做到了维护，却没有维护到我本人受伤的本人，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去问你身体怎么样了，你受伤怎么处理，没有一个人打，而但他们第一时间去维护井盖。
2: 就是这个责任主体是实际上还是没有找到清，
3: 现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
2: 是，
3: 他却忽略了，他却把市政维护了，把井盖当时就维护好了，可是我受伤的人却没有得到一个电话只言片语的安慰。
2: 现在实际上我们想要追责的话，还是要搞清楚到底这个井盖是哪一个单位或者是哪一个部门来负责处理的。另外就是陈先生，您目前这个伤势就是只是表皮擦破了是吧？当时有没有，因为我不太清楚当时您这个受伤的过程，不知道有没有内部的或者是骨骼方面有没有受伤。
3: 一个星期之内皮肤就慢慢的恢复了，然后两个星期之内掉下，然后后面我给那个12345坑马峪12345打电话，我走路10分钟左右后，就是以往散步不是吃完饭要散个步吗？现在走路超过10分钟以后，我这个腿右腿就不自然的就瘸了。
2: 哦，哎，那回家以后，当时可能比较紧

0: 时间比较紧啊，赶火车。回家之后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拍个片儿啊，做个鉴定啊，或者是看一下？
1: 我认为就是皮外伤，我也不
0: 哦，
1: 想找麻烦，因为啥？这个很繁琐的，因为到医
0: 这也
1: 院
0: 不
1: 要
0: 是，
1: 抽血，非常麻烦，所以说我
0: 这
1: 觉得
0: 个
1: 我个人可以恢复得了。
0: 这个观念我不太认同，毕竟身体是咱自己的，这个不
1: 哎，
0: 管责任是
1: 您说
0: 谁，
1: 的对，
0: 但是看一
1: 您说
0: 下
1: 的
0: 身体
1: 对，
0: 还是有必要的啊，要关注一下
1: 我
0: 自
1: 的
0: 己
1: 确
0: 身
1: 是
0: 体
1: 把
0: 健
1: 这个
0: 康。
1: 忽略了，因为我想着自身的体质完全可以恢复，
0: 那现在，
1: 结果表皮是恢复了，但是
0: 那
1: 疤
0: 现
1: 痕
0: 在
1: 留
0: 您
1: 下
0: 觉
1: 了。
0: 得身体上还是有一些类似于后遗症这样的症状，是吧？
1: 对，如果那个不相信的话，就是说是可以暗访，就是我走上十几分钟后，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从您可以用拍摄的角度可以看，我这个右腿就自然而然就瘸着走路。
0: 那这样吧，我们请今天的做客律师郭律师跟您说一下，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首先怎么去追责，另外，这个责任方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好，郭律师。
2: 哦，好的，那个就是。刚才我听了一下陈先生的描述啊，这里面呢，现在就是这个到底这个井盖的管理方啊，这个是谁，这个没有完整的或者说准确的确定下来啊。当然，陈先生的初步的倾向型的描述呢，可能是这个火车站啊，火车站。我们来假设啊，假设如果说这个井盖的管理方呢是火车站，那他推诿的态度啊，在法律上那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依据咱们民法典第1258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这样的一些枯井啊等于地下设施造成他人的人身这个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责任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其中一条。还有一条呢，就是民法典的1173条啊，那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是吧？侵权人的这个责任。那好，那我们来看，这里面这两条当中啊，首先第一呢，那这个责任主体啊，这是责任主体，责任主体这个我觉得就需要这个进一步来确定。那确定完了之后，我们就来看那这个责任主体有没有尽到是吧？巡查、修复、管理。你要如果说能尽到了，咱们减轻，对吧？如果没有尽到，就需要对你的损害是吧，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还有呢，就是从法律上叫一个过错推定原则。那此类纠纷啊，使用过错推定原则，你无需证明火车站方面就是假设是主体是火车站方面火车站有过错，而是火车站你来自己证明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只要他拿不出这个相应的证据，法律就推定他们有过错，就需要这个赔偿。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就是基本上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那责任比例啊，会综合考量就是方方的过错。您作为成年人，对自身安全呢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在类似这个案例中啊，受害人通常需要承担20到30或者是40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管理人呢有可能就会承担60到80之间的一个主要责任啊，大概是这样来这个区分的啊，来区分的。
0: 那现在其实从我的角度出发的话，从第三者的这个眼睛看，我觉得首先陈先生现在确实需要到医院当中做一个相关的检测，看一下您出现这个症状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把病历写清楚，包括您在6月11号早晨发生的一个事儿，也需要写在病历当中，那固定它跟你目前身体症状的这个联系。陈先
1: 关
0: 生。
1: 联性，
0: 对，您是需要去做的。不管日后我找不找得到这个责任主体是谁，或者说我愿不愿意走司法途径跟他打官司，但是这个，一个是为自己好，是吧？我们查清楚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二个，以备后续的话有可能的追责需求。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找到这个井盖到底是谁负责的，这个也很关键。找到责任主体是谁，是吧？那郭律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途径？我们可以找到井盖的主体。
2: 这个呢，我想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也就是在，他这个受到侵权损害这个地方，然后呢， 来就是这个，我觉得过去和这个相应的这个属地部门一确定，就能知道这个一米二是吧，到底是属于谁管理啊。我觉得应该到现场，我觉得这个事是可以来把它就是能确定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在以当地的这个，你比方说这个行政管理部门是吧，然后呢进行一个了解啊，一个了解，也能够确定这个到底是谁啊，也可以去。
1: 柯南112，郭律师，我打断一下，柯南12345给我回，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给我回复说，开始也在排查这个责任方，最后说是住建局，
0: 哦，
1: 但是没有任何人和我联系，
0: 有一个
1: 和火车站没有关系，
0: 啊，住建局，嗯，就是归口还是归到住建了，嗯，
1: 对，火车站是当时人家就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样，而且乌鲁木齐的12306也打电话了，然后我当时也就本着是诚恳的心态，我把那两个同事就是工作人员给表扬了。因为这两个人的确是很负责的，先让我指一下，因为时间非常紧嘛，我就走个绿色通道，把井盖子指了以后，他们当即就给12345打电话维修井盖，然后又把我护送走快速通道，然后给我并给我拿了碘伏，然后快速通道上火车，没有耽误我的行程。这柯马于这个火车站的两位女同志是一定要值得表扬的，
0: 确实值得表扬的啊。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井盖的这个主体它指向了住建的话，那下面陈先生可以怎么做？郭律师，
2: 如果说确定就是咱们住建部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向住建部门是吧，然后来主张相关的这个权益啊。当然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把这个现场的证据，你比方说当时井盖的一个破损，还有周边环境的这些照片视频，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你有没有把那个就是监控视频当中怎么样子摔倒，怎么样子出现的这个伤情等等情况，还包括目击证人是吧，还有这个报警记录，还有医疗记录。首先第一个把这个证据啊记住，一定是要把它固定下来，这样子为我们后面的就是维权能够就是这个有效的这个提供。然后呢就是和这个咱们住建部门然后协商，因为他这个管理责任显然我这个如果说他无法能够这个证实是吧，他尽到了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他如那对不起，他确实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好，这个责任他主要的有哪些啊，这个呢我想这个陈先生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关注，大家呢也需要就是了解到的。第一个就是医疗费，医疗费这里面就是诊疗、医疗还有住院的费用是吧，这是几何。第二个呢就是误工费，那有没有误工是吧，你按照你这个减少损失，就是你收入减少了是吧，那有几天是吧，按照这个来损失来看。还有护理费、交通费啊，当然如果说构成残疾了，当然现在呢您并没有讲到就是说是这个是否可能构成残疾，是伤残，如果有伤残，那经相关的鉴定机构是吧来主张就是伤残等级的。还有就是精神抚慰金的问题，如果构成伤残的话啊，可能就会有这个精神抚慰金是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赔偿的项目啊。这就是咱们可以主张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方面啊，我既然已经确定了住建局，我建议首先第一个跟他们协商吧。然后协商之后然后再来看啊。
1: 可以。
0: 嗯，
1: 这个我个人认为住建局他失去了监督的责任，因为他们这个市政是交给他们去维护管理，他们却没有做到监督和管理，而是在我出了事后他们40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去维护的。
0: 对，
1: 这个井盖子本身就是坏的，他们却没有做到去维护，去及时巡查，这个市政上面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是，那不管是怎么说，这个由于您的这个跌进 井当中是因为这个盖子损坏而造成的，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是吧？住建部门或者说的这个井盖的管理方是一定会有责任的，但是责任大小我们还是要通过证据来这个进行证明。那陈先生建议您还是首先第一个去检查身体，拿到相关的病历，是吧？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都固定好，然后呢再和克拉玛依市的住建部门取得沟通，如果能协商的话，大家坐在一块儿，是吧？这个这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后续的一些法律手段我们也可以选择，好吗？陈先生
1: 非常感谢。
0: 嗯，好嘞，好，那您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再见。
1: 感谢主持人。
0: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好，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呢？或者是一些法律的事儿，想找个明白人问一问，您都不用客气，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之间呢，我们会有专业律师来做客，帮您来解答这些问题，给您提供一个最明确的啊最快捷的解决方案。好，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刚才其实郭律师也说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这个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个人虽然说我们是受伤者啊，我们感觉自己很委屈，掉进这个盖子当中是自己受伤了，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个盖儿是坏了，但是您看，您是由于您的疏忽，是吧？首先您指定不是主动要跳进去的，一定是没有注意跌进去的，那么这个没有尽到注意这个义务，可能您也会承担相应的一部分的责任，可能很少，但是并不代表没有。所以说在维权过程当中，如果说法官判您说那对方承担70%，您承担30%，也请您理解，那这是一个基于合理的客观的判断产生的一个结果啊。每个人也要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和安全要起到一个监督和注意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丝路视听客户端下方的评论区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有梅小林，他说我去年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微商卖瘦脸针，说可以上门注射，然后价格据说比这个医院便宜一半，当时差点就心动了，现在想想后怕。那如果说在朋友圈当中受骗了甚至受伤了，我怎么去追责，那怎么样去固定证据呢？问一下郭律师。
2: 哦，这种微商是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的，没有机构资质，药品来源也不明啊，属于典型的非法行为啊。现实中啊已经有判例，你比如南京赵某通过微信的这个宣传上门输液，无证为客户注射就是美白针，导致了这个休克，那最终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处了这个有期徒刑是6个月，并处了相应的罚金。啊，就算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要情节严重，如被行政处罚，比方说2次以上，再次又以这同样的行为再去做的，就是去再次行医啊，同样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啊，千万别被上门服务价格便宜一半的然后呢迷惑啊，在出事后呢，这个微商很可能就直接跑路了，这个维权这个难度极大啊。
1: 好，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拨打2581961的在热线上等候的一位先生，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马。
1: 马先生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就是我在这个英宁市幸福康养城买了一套房，订了一套房。前期和这个销售员他对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的是可以退定金。因为这后期呢，因为本来我们也是想买这房子，但是后期呢，因为他是父亲做了这个神经胳膊上做了神经手术啊，我哥哥呢是在这个上面在事故受伤啊，后期的一些康复，一些事疗把这个购房款全部用了，首付全部用完了以后，当时就没办法付首付啊，咱就把这个房子想退掉。多次和咱们这个销售还有这个售楼部对接以后呢，也是不给退。因为我们经过这个打听和别人这样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别人说的是给他们有些人退了，就是跟我们没有退现。
1: 那这个有一点很关键，首先这个房产交易没有达成，是由于您这方面的原因，之前咱们先不说。但是当时签了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合同了吗？
3: 签了一个这个购房认定订购合同。
1: 订购合同，那应该是，如果订购合同的话，应该是言字旁的订，是吧？
3: 不是，是那个一定的订。
1: 一定的订，宝盖头的。
3: 对，宝盖头那个。
1: 那这个订购合同当中是怎么描述的？是不是可以退？怎么退？
3: 他是，如果一方违约的话，就是这个定金不退啊。当时是属于也是我是属于违约了嘛？但是我们打听到了，有些人已经退了。有些人他就是给我们没有退，还有些人没退。
1: 那这样吧，我们问一下郭律师，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能不能要回来这个定金？定金多少钱？
3: 10000元。
1: 10000元，郭律师。
2: 好的，首先第一呢，我想把这个定金，也就是言字旁的定和宝盖头的定啊，这个再说一遍啊，因为虽然说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比较清楚，但是可能没有。这个经常性给大家灌输，可能毕竟在这个做合同的时候马上能够想到这一点啊。首先第一个言字旁的定啊，一般是为预付款，那交易不成啊，无论哪一方的原因，原则上是应予退还的，除非给对方造成损失才可能赔偿。那宝盖头的定呢，是法律上的担保形式，适用于定金罚则啊，你违约了则开发商不退还，那开发商违约了则需要双倍返还。那现在呢，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宝盖头的定啊，这个呢就需要你刚才您也说了，就说有的人是退了 而且基于你现在这家里面的这种情况，你我就建议啊，能够很好的跟开发商去协商一下，协商一下，不然的话从法律上来讲你可能还是不是特别有利，对你不是特别有利啊。
1: 嗯，就这样是走司法程序的话，可能您也不一定能要回来。嗯，
2: 是的，
3: 好，谢谢。
1: 就是，但是这个马先生就纠结在于，他说别人就能退，为什么我就不能退？这个怎么理解呢？郭律师，
2: 您看这样子，别人有可能是把言字旁的定，对不对？那就肯定必然就会刚才讲的，就是就作为预付款，然后双方没有形成这个合同的这个最终意向，然后呢就应当就来退，对吧？那但是他是保盖头的定，是吧？保盖头的定，这是定金罚则啊，所以说呢，他只能更好的去跟这个协商嘛，然后确实你也有退的，或者是吧，把这个情况讲一讲，我觉得这个是最终是通过协商对他是最有利的吧。
1: 嗯，那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也只能是帮您到这儿了，马先生。嗯，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很遗憾啊。好，那我们先挂线了。
3: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所以说，哎，如果是只是对这个房子有兴趣，想把这个先留住，然后再考虑其他的话，那咱们一定要在签合同时候要言字旁的定，否则呢，你要是宝盖头的定，它是定金罚则，就是您不按照这个事儿去做，是罚您的。这怎么说呢？就只能是你签了就只能认了，是吧？这个当时写这个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先陪伴您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还会继续邀请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为您解疑答惑啊！如果您还有法律问题想咨询，记住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最近，央视新闻频道、中国绿色时报先后播发金河县林区雪豹活动的画面，一大三小四只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刷屏了全网，让大家看到了金河山林的生态活力。珍稀雪豹频繁出境，种群稳定繁衍，是一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最直观的印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亳州金河县国有林管理局的陈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深入了解这份亮眼生态答卷背后的守护故事、治理举措与未来。

0: 来规划。我们一起来请出陈浩。陈浩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您好。
0: 首先啊，想和您交流一下，最近呢，金河林区雪豹活动的画面接连获得了央视、中国绿色时报等国家级的权威媒体的聚焦，这一大三小雪豹铜矿啊，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到这么珍贵的画面，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激动吗？是不是你第一次看到的雪豹？
1: 是的，是的，当时我也很激动。
0: 嗯，
1: 这一大三小铜矿就是很难得。这说明我们金河林区现在不仅有稳定的雪豹种群，还有母豹成功繁育后代了。同时就是这个监测结果让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振奋。在林区工作了将近20年，之前也就是偶尔听说，哎，我们林区有雪豹，然后也能看到疑似足迹，但是真正通过这次红外相机的拍摄还是第一次见。然后每次翻看的时候就是特别激动，心里特别踏实，这说明我们这么多年的生态保护没有白做。
0: 特别激动啊！其实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也觉得，其实也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特别有成就感吧。因为生态环境好了，我们的雪豹，包括这一大三小，举家在这个镜头前能捕捉到这个画面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知道这个雪豹啊，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金河县能够稳定的出现这个雪豹的繁育，包括常态化的活动，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在这儿有怎样的生态环境能够为雪豹提供生活呢？
1: 是这样子的，雪豹作为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它是一个生态链完整的重要保障。然后金河林区位于天山北坡，我们这海拔从1000到3000米都有，地形多样，非常符合雪豹的栖息。然后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草畜平衡，静牧封山育林，林区的植被恢复得很好，像羚羊、北山羊这些雪豹的主要猎物数量也很稳定，有了充足的食物，雪豹自然愿意在这里安家。
0: 好，其实我们还很关注哈，从2024年的8月份开始，我们林区呢就已经搭建了全覆盖的红外相机智能监测体系，目前呢布设了32部红外相机，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很好奇啊，作为一个门外汉，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些红外相机的布设，是怎么设计、怎么考虑的？包括有这么多的相机进行一个布设，包括24小时不间断的这种监测，除了雪豹，还能拍到其他的珍贵的野生动物的画面吗？陈浩，
1: 我们布设红外相机的时候，主要就是根据雪豹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来选点。一般是放在山脊的垭口，然后动物经常饮水的山谷，还有它们习惯性的迁徙通道上，这些位置是野生动物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拍到概率也会大很多。而且这32台相机基本覆盖了我们林区核心区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监测网络。然后除了雪豹之外，我们还拍到很多国家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如北山羊、马鹿、猞猁这些。其中北山羊的种群增长得很明显，经常能够一次性拍到10几只。马鹿也是，马鹿我们最多的时候拍到一群有23只。同时活动。然后，在就是冬季的时候，我们还拍到过狼。这就说明我们金河林区这个生态系统是很完整的，食物链也是很健康。
0: 确实啊，听你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听起来都很兴奋哈。如果要是真的自己能够亲眼目睹的话，那一定会更加的激动了。还有就是金河国有林管理局管辖的林区面积很大呀，达到500余万亩。这个管护的范围比较广。而且我们知道地形是相当复杂的，那除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咱们护林队日常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包括一年四季都开展管护工作吗？难不难这个工作？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说难是说不难是咋的，我们管护人员每天基本上就是要开展巡林，要走10几公里山路，日常工作主要就是在林区巡护，火情监测，然后同时就是制止乱砍滥伐、非法捕猎，还要给牧民宣传生态保护政策、森林草原防火知识，遇到受伤的野生动物也要及时救助，一年四季确实不好熬。然后冬天的时候林区积雪基本上没过膝盖，气温也是零下20-30度，
0: 对，
1: 然后夏天就山区的苍蝇特别多，然后还有提防这些就是雪豹呀、舍利这些猛兽。
0: 哦，
1: 然后中秋是防火的关键期，然后我们每个月基层管护员要在管护站待26天以上。
0: 嗯，
1: 然后因为防火大如山嘛。
0: 嗯，
1: 然后同时我们基层管护站都在深山里，然后离乡镇特别远，有的时候值班就是10天半个月回不来一趟。
0: 嗯，
1: 然后我们9处管护站有6处都没有通手机信号。
0: 嗯嗯，
1: 然后家里面有事也很难联系，但是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们就必须守好这片林子，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嗯，
1: 也是我们的义务。
0: 向你们致敬啊，辛苦了。从牧民的直观感受来看啊，近年来呢，山区植被愈发的茂盛，野生动物数量呢也是明显增多。那目前金河林区整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怎么样？已查明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珍稀保护的物种有哪些？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也想借着这个专访的机会哈、啊，想请您作为专家跟我们来做相关的一些提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中怎么样让人类的活动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活，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和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好吗？陈浩。
1: 哎，好的。然后自从天保工程实施以来，然后我们这些年的保护成果确实很明显。然后根据亳州南部山区科考报告本地调查，我们金河林区现有已经记录到的野生脊椎动物有3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有雪豹、北山羊、金雕等，然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马鹿、盘羊、舍利、大铁驹30多种，像狼、赤兔、狍子这些常见的野生物种也在稳步增长。
0: 嗯，
1: 其实人和野生动物并不是对立关系，他们才是这片山林真正的主人。
0: 嗯嗯，
1: 我们同时要求管护所有进入林区人员不能随意进入核心保护区，尤其是熊雪豹的繁育区域。牧民放牧也划定了范围，实行轮牧休牧制度，给野生动物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同时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下山活动，不要去惊扰驱赶，
0: 嗯，
1: 及时向我们有关部门报告，让我们来处理就好了。
0: 嗯，
1: 只要不主动去侵犯他们的领地，大部分野生动物都会主动避开人类，和谐共处是不难的。
0: 嗯，那依托当前良好的生态基底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下一步咱们重点推进哪些工作呢？和我们说说好吗？
1: 好的。下一步我们主要是从3个方面持续发力。首先是继续完善智能监测体系，计划在2027年我们新增20台红外相机，扩大监测覆盖范围，实现对核心区域的无缝监控，这样就能更准确地捕捉到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和繁育情况，为科学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我们要加强和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常态化开展雪豹种群调查的工作和生态研究，同时培育更多管护力量，让保护工作更加专业、更加科学。同时继续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巩固天然林保护成果，给野生动物营造更好的栖息环境。
0: 嗯，
1: 其实这次发现的这一大三小的雪豹是对我们保护工作最大的肯定，
0: 是
1: 希望就是这种事经常继续下去。
0: 嗯，好，我们也想听到咱们能够频繁的多次的给我们传来这样的一些珍贵的画面和好消息。当然了，在野外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要和我们的小伙伴做到一些提示，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一定要注意安全，在为我们的自然环境做好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好吗？陈浩。
1: 哎，好，谢谢。
0: 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和您先交流到这儿，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哈，当然我们提示大家最好是先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啊，可以在线收听回听，包括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最新的一些动态。稍后的时间当中，一小段的宣传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

大家好，我是新疆可可托海景区的文旅推荐官。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可可托海景区。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宝石之乡，这里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寒极，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这里是新疆唯一的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是国内远近闻名的世界级地质胜地。可可托海景区位于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总面积788平方公里，如同一幅精心铺展的立体画卷。这里汇聚了蜿蜒的河流、雄伟的山脉、原始的森林、神奇的风铃以及世界级的巨型单体花岗岩奇观，堪称一部活的地质百科全书。同时，这里还是全新疆最优质的天然水源之一，其纯净清冽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景区以额尔齐斯河为灵魂脉络，串联起五大核心板块。东部湿地画卷可可苏里是天鹅、野鸭、青鹉的蓝色湿边，本地人亲切地称为野鸭湖。每年春秋，成千上万候鸟在此停歇，天鹅、灰雁、白鹭点缀水面，形成流动的生命画卷。而水下则是另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鲤鱼、草鱼悠然其间，银白色的尾鱼在跟丛中穿梭，当地特有的龙水鱼折鳞龟在深水处偶现身影，更有身上带着五道醒目黑纹的五道黑在清澈的冷水中成群游曳，成为湖底独特的风景。鱼群与候鸟共享着这片丰饶的水域，远处牧民毡房升起袅袅炊烟，牛羊如同珍珠洒在草甸，这是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智慧。他们深知这片湿地馈赠的不仅是牧草，还有湖中鲜美的鱼类，世代相传的捕捞禁忌让资源得以延续。每当夕阳西下，湖面泛起金色涟漪，游鱼与龟鸟一同被染成染色，人与自然在此达成了千年的默契，水上水下皆是家园。中部近一湖境伊林木湖，是大地深情的明眸，其畔更隐藏着深入地下130米的地下发电站，见证了人与自然共同谱写的工程奇迹。越过山坡，一个小弯，你遇见了伊林木湖，由地下泉水与冰川融水汇集而成的高山湖泊。湖水随光线变化色彩，晨起清辉，正午碧蓝，傍晚流金。湖畔边随着四季而变的麦田、草地、雪山、牛羊骏马和骆驼破例破窝，清晰可见牧羊人留下的生活印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永恒对话。西部历史印记三号功勋，三号功勋矿是共和国永不褪色的记忆勋章。穿过隧道豁然开朗，这里隐藏着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三号矿脉。这座功勋矿曾为国家偿还了前苏联近一半的债务，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关键矿产资源。深入矿洞，岩壁上闪耀的榆木、绿柱石、锂辉石不仅是地质奇观，更是共和国自力更生精神的永恒见证。核心地带奇观额尔齐斯大峡谷是造物主最狂野的雕塑潮浪，来到可可托海，您将看山、看水、看峡谷、看原始丛林，饱览天地大美。景区的灵魂额尔齐斯大峡谷，这里是阿尔泰山脉最精华的段落，地质奇观，地球的年轮。峡谷两侧耸立着独特的花岗岩峰丛，这里是2.5亿年前岩浆侵入冷却后经冰川侵蚀形成的自然奇观。神钟山、骆驼峰、象鼻石，每一座山峰都是地质运动的活教科书，这里更是世界罕见的地震断裂带遗址，完整保留了1931年富蕴8级地震的地表痕迹，被誉为天然地震博物馆。四季画卷，大
地的呼吸，春之苏醒，额尔齐斯河破冰奔腾，山谷野花渐次绽放，杏花沟一片粉白，哈萨克族迎来纳乌鲁斯节，牧民举行赛马雕羊庆祝新生，夏之绚烂，峡谷中成为绿色王国，白桦林与云山交织，清凉宜人，这是转场季节，您可能遇见浩荡的牛羊队伍沿着千年的牧道迁徙，尘土飞扬中传承着游牧文明的生命节奏，秋之流金，峡谷变身调色盘，金黄的白桦，火红的杨树，墨绿的松柏与灰白岩壁交相辉映，清晨薄雾缠绕山腰，如仙境般梦幻，冬之秘境，万物归于寂静，瀑布凝结成蓝色冰瀑，雪覆山岩，线条愈发明显，这是哈萨克牧民冬季牧歌的时光，马拉爬犁，毡房里奶茶飘香，冬季运动殿堂，可可托海滑雪场是白雪覆盖的激情舞台，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冬季的可可托海，这里拥有全国开板最早、雪期最长的滑雪场之一，落差1200米的雪道，优质的粉雪以及独特的峡谷地形，使其成为国家队训练基地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当您从山顶滑下，两侧是巍峨的花岗岩山峰，脚下是洁白雪浪，这种体验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各位朋友，可可托海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每一处岩壁都刻着地质变迁，每一条步道都印着文化传承，每一季风光都诉说着生命轮回，成为您理解这片土地厚重与灵性的开始。峡谷不仅是自然宝库，更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的文化长廊，他们依季节流转于四季牧场，哈萨克民族又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饮食以奶制品、肉食为主，民歌阿肯弹唱和冬不拉琴声在峡谷回响，这种取之自然、归于自然的生存哲学正是游牧文明的核心精神。可可托海三声呼唤，一场灵魂的归处，给您一个来这里的理由，望山，仰望神山，聆听亘古的守护，这里是《山海经》记载的北境神域，是大地举向苍穹的永恒图腾，是世代守护一方的神山。巨型单体球状花岗岩构成的阿勒泰山脉的山之魂——神钟山，钟山脚下起伏的钟声在峡谷回荡，为您与所爱之人敲响平安与祝福的悠长回音，为您和您的家人祈福终身平安。寻水掬一捧星河，饮下生命之源，这河流源自冰川的溶泪与地下矿脉的清润，是贯穿峡谷的血脉，是孕育草原森林的乳汁，更是您可以带走的一片流动翡翠。您可以像多年来途经此地的牧人与旅人一样躬身掬饮，那一口清甜入喉，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探寻。听风，晨雾和晚风穿过额尔齐斯大峡谷独特的花岗岩冬林，越过原始丛林的白桦、落叶松、云山的树梢，拂过堪称活化石的杨树基因库，在此地被地形与生命共同调教，谱写成曲。这是可可托海专属的由地质与生态共同缔造的交响，望见了山，寻到了水，听懂了风，你便明白了这片土地深沉的呼吸与灵魂深处的召唤。这就是可可托海给你的理由，它邀您望山，在神性的凝视中安顿心神，它引您寻水，在至纯的源头里涤净肺腑，他请您听风，在天地的交响中感悟生命。来吧，山海有情，远方有家，带着您的故事，可可托海欢迎您。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东兰，以科技赋能锡伯族刺绣这项国家级非遗，带动数百名各族妇女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让代代相传的指尖技艺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指尖经济。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600对是艾德莱斯的，今天领了100对，到下午下班前完成多少的？
1: 在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排排电脑绣花机高速运转，五彩丝线上下翻飞，工人们分工明确，赶制订单，从布艺挂件、家居方巾到特色配饰、文旅伴手礼，一件件融合锡伯传统纹样、艾德莱丝绸元素的文创绣品，从这里走向市场。而这份红火产业的背后，藏着东兰的返乡创业初心。他曾是一名资深软件工程师，在一次行业展会上，全国各地民族刺绣精品集中亮相，唯独缺少锡伯族刺绣的身影。看着家乡非遗无人推荐，鲜为人知，满心不甘的东兰下定决心返乡创业，为家乡非遗闯一条新路。
2: 因为我喜欢呀，再一个是我熟悉呀，另一方面是我心有不甘呀。我从小穿着姥姥和母亲给我做的锡伯族刺绣的衣服长大，但是到我大学毕业，它仍然还是处于那个水平，它没有跟着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在与时俱进，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那就我来吧。
1: 2014年，东兰回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创办企业，当时当地锡伯族刺绣多为农户散户手工制作，样式老旧，产量零散，不成规模，没有标准，根本对接不了市场化订单。立足自身软件开发专业优势，东兰自主研发电脑绣花制版系统，引入数字化生产模式，让传统手工刺绣实现标准化、智能化批量生产。在东兰看来，非遗传承核心在技艺，根本在育人，留住手艺，培育人才，带动乡亲增收，产业才能长久发展。
2: 我觉得非遗传承它主要是这个技艺的传承，技艺的传承核心是什么？是人。一方面是乡镇组织当地的，二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去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就说我是做什么的，你们到这儿来，你就在家门口就业，很方便。
3: 你这个要实际的，还要去观察这个动物，它那个头型、那个毛扎的那种感觉。
1: 正在车间做指导的李燕是公司的制版高级技师，也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很难想象，刚到企业工作的他只会操作老式脚踏缝纫机，面对全新的智能设备和电脑制版系统，他完全摸不着门路，也曾多次想过放弃。
3: 我也想过要放弃。坚持不下去，就是别人的步伐是快，然后我是有点慢，然后就也很苦恼。
1: 看着姐妹们畏难退缩，东兰没有催促，没有指责，而是以身作则，带着大家攻坚克难。
2: 当时我们是你来培训一天，我给你一天的费用，就不让他白学，足足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了，我3天能学会的东西，你们1个月能不能学会？我们来打个赌，就逼他们一把。正好赶上一次中秋放假是3天，我3天没回家，一边学一边问一边试办，3天时间我会了，我完整的做出来个东西。
1: 东兰不服输，肯实干的韧劲儿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慢慢放下顾虑，沉下心来，一点点摸索技巧，一遍遍打磨技术。李燕，
3: 他把这件事按着他的步骤去一件一件做出来之后，让我们很震撼，也尝试着用，就是学着用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些身边的困难的事。
1: 公司起步阶段，设备投入、技术研发、人员培训花费巨大，产品短板也逐渐暴露，机器量产的绣品纹样死板，缺少灵气。

0: 没有手工刺绣的神韵，市场认可度低，企业发展陷入低谷。重重压力之下，东兰也陷入了自我怀疑。
1: 我们已经投了差不多1500万左右，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已经开始把一分钱当两半花这种了，然后就开始自我怀疑，可能我现在就应该放弃，去选择另外的人生。
0: 企业最艰难的时期，一路成长起来的姐妹们不离不弃，默默坚守，成为东兰最坚强的后盾。东兰回忆说，那段日子里，李燕连续半个多月加班到深夜，反复打磨版型，优化纹样。
1: 有一天，我记得我和我爱人到公司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啊，进去之后，因为门口就有保安嘛，说你们公司还有人呢，说你们那个叫李二的，已经半个多月，每天晚上都很晚才走。
0: 姐妹们默默的支持，让东兰重拾信心。她彻底转变思路，不再只追求量产速度，转而深耕民族文化底蕴，全力提升产品质感。此后，东兰常态化带队外出学习先进的设计理念，
1: 然后我们也会去走访一些我们查不查当地的民间艺人，去挖掘一些传统的故事。我们产品背后的文化输出这一部分，我需要历史的这个人文去做沉淀。
0: 如今，新疆兰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拥有37项自主知识产权，年产文创绣品20万件，带动全县370多名各族妇女稳定就业、灵活增收，打造的茶布茶尔锡箔绣娘劳务品牌，成功获评自治区级劳务品牌，多次亮相全国展会，广受好评。东兰也先后获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开发建设新疆奖、自治区劳动模范。东兰，
1: 10年来，我始终就是想的是，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文化推广出去，把我在外面所学所得带回到家乡，通过我的一些小小的影响力，去改变我身边的人，然后从而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家乡的这种面貌吧。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五片仙，李香鹤，文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五集《锦要流沙》。
2: 这件国家宝藏是汉代中央政府有效治理新疆的重要例证，也是实证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成就和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重大贡献的重要的一个物证。
1: 2025年10月14日，新疆博物馆群贤毕至，共贺五星出东方历中国锦护币出土30周年。随着新疆文博院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的讲解，2000年前的丝路古风顿时扑面而来。
3: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次展览的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五星出东方历中国锦护帛的原件。
1: 展厅中央五星锦护币静卧，是何等的神功鬼斧，令千年后的我们依然屏息凝神，为之倾倒。其背后是塔克拉玛干腹地一个不朽的坐标尼雅。自治区文物局局长李军：
4: 尼雅因为它是金觉国的旧址而闻名，这就是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啊，是我们在新疆沙漠绿洲典型的这个回字形的佛教遗址。
1: 从1988年开始，每年深秋，包括时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于志勇在内的考古学

0: 者们便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海腹地，寻找遗失在史籍中的尼雅精绝。于志勇，
1: 这是起始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涉及学科领域最多、科研成果最为丰富。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各类有机质文物等次数量组合最佳、保存最好的这么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0: 1995年，被沙砾封裹千年的这件国宝终于惊艳亮相。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顾问、资助本次考古项目的日本友人小岛康裕，时隔30年，依然记得那一刻的惊喜。
2: 就在考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名中方队员看到沙漠中露出一截胡杨木，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棺木，所以我们立即做了抢救性挖掘的准备工作。
0: 谁都不曾预料，尼雅考古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竟由沙海中一截沉没的胡杨木悄然开启。小岛康裕、于志勇。
3: これ同じ遺跡の発掘前と発掘後です。これは王の墓の発掘状況です。これ棺を開けてるところです。そのニアの調査を始めてから7年後に大発見がありまして。
4: 1995年10月12日、发掘了裸露在外的部分木棺。从细微的缝隙处窥视的于志勇副所长喊道：“太棒了！”
1: 当时清除了棺木上部的一些积沙和覆盖的一些草和毛毡之后呢，我们就打开了这个木棺的棺盖。
0: 一号墓地、八号墓的棺盖被轻轻揭开，千年时光仿佛瞬间凝固，除了渗入的沙砾，棺内的一切都如2000年前刚刚入殓般井然有序，封存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呼吸。于志勇，
1: 包括死者穿着的丝绸、毛布的衣袍、裤子、鞋子，随葬的其他的生活的一些物品，比如说皮革做的弓箭、箭囊、纺织品做的一些帽子，包括警护币、金名枕，还有一些木器，盛放各类供奉给死者的一些食物，木盆、木碗，还有木的器座，大小下来可能应该百余件。
0: 覆盖在墓主人身上那一面深蓝色的锦被，图案富贵，完美如新。于志勇惊喜地发现，锦被上只有汉隶体的文字，王侯合婚，千秋万岁遗子孙。震惊远不止于此，当他小心翼翼地揭开锦被时，一个重大的发现扑面而来。
1: 在这个堆在一起的物品里头，五星级它的颜色是一个宝蓝色的这么一个底色，上面织出诡异的一些花纹，还有我们当时能够透露能够看见的就是五星东方历这样的几个字，我们当时觉得好惊讶。
0: 内方佩戴于逝者右臂的织锦，历经千年风沙，竟依旧流光溢彩，风华绝代。宝蓝为底儿，诡秘纹样交织，而最令人窒息的是那跃然锦上的“五星出东方历中国”几个汉字。于志勇，
1: 为什么它有这么绚丽的色彩？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些诡秘的文字？它为什么能够出现在西域地区，而且出现在这么一个绿洲城邦的一个小的国度里头？那一个瞬间立马就能够形成对它的串联的这样一个思考。
0: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八个字如天书，如密码，如一声来自2000年前的遥远回响。它诉说着怎样的历史关联，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千古之谜？下集继续揭秘。
5: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7: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群与风沙较劲儿的铁路人。他们在和田制若羌铁路沿线五年时间种下500多万株梭梭。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石聪颖的报道。全长 825.5 公里的和若铁路 65% 穿行在风沙区域，它与格库铁路、南疆铁路共同组成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且末综合维修车间综合工区的职工，主要负责和若铁路阿克图斯站至南屯站间线路设备维护、铁路沿线防沙设施养护，他们已在这片沙漠坚守多年。眼下正是滴灌管护关键期，为养护好大家千辛万苦栽种的绿植，新疆铁路部门在这一区段沿线打了62口水井，铺开一张张细密的灌溉网。工区班长杨冰山带着组员们巡视防沙带，保证梭梭树都能喝上水。
8: 我觉得我师傅更像草花哥，我更像那个梭梭，他在下面稳固地基，我在他的庇护下茁壮成长。
9: 重点任务就是对着防草哥梭梭里带进行全方位检查，激光带是否可有破损，重点就是整修。
7: 2021年起，杨冰山就跟着施工队一起植绿治沙。他们负责的区域风沙危害严重，低矮沙丘每年前移约20米，唯有在沙漠植绿才能实现最佳防风固沙效果。当初的情形杨冰山仍记忆犹新。
9: 刚开始出事的时候嘛，铁路旁边全是沙漠，没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工具啊、树苗啊，全是靠人工一点一点往里面扛的。
7: 在沙漠里种树需要科学有效的方法，芦苇沙帐、芦苇方格与耐旱固沙植物被称作治沙三件套。先布设芦苇沙帐，芦苇方格紧随其后，梭梭、红柳交织的植被条带扎根收尾，由外向内，在线路两侧筑成拦截风沙的层层屏障。但是树不是种下去就能成活。杨冰山：
9: 刚开始种这个树苗的时候啊，这个成活的基地啊，这原因就是缺肥，再一个就是这个沙漠里面间隙比较大，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给树苗施肥，现在这个树苗长得比较好。
7: 拉肥料、压碱土、补苗、浇水，一遍不行就来两遍，两遍不行就来三遍。终于第二年春天，梭梭活了。杨冰山：
9: 死掉那个苗子也没有那个退缩的那个意识，这个就是接着再干，一定要把这个里带要筑起来，对这个行车安全也提供了一份很有力的保障。
7: 五年来，杨冰山和工友在铁路沿线陆续种下了500多万株梭梭。如今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27岁的绿化小组继续与黄沙斗争。在杨冰山的带领下，一群年轻人从初识沙漠到摸透风沙规律，把青春深深扎根在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沙海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因此我站在这里。
8: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内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

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防范局地溶雪性洪水。4号到6号，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暴雨或者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40度，最低气温是25度，风力是3级。那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是主持人学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巴州和硕县。最近呢，在和硕县近3万亩的酿酒葡萄是告别了膨大期，全面进入转色提质的关键生长期，青果慢慢的晕染出紫红色，串串的葡萄呢也是垂挂枝头，满眼都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和硕呢，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优质酿酒葡萄产区，依托长日照、大昼夜温差、少降雨的先天气候，种出的酿酒葡萄糖分足、果浓香，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和硕县曲惠镇冠仪酒庄的3000亩葡萄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冠仪酒庄总经理兼酿酒师冯小辉，和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酿酒葡萄的产业。接下来我们有请冯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嗯，欢迎冯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冠仪酒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5: 大家好，我们冠仪酒庄呢，坐落在和硕县曲惠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酒庄。我们酒庄现在有3000亩自有的葡萄园，种植的就是主流的酿酒葡萄品种，加工能力是一年300吨的产能，2017年建庄，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做文旅三产融合的一个产业规划，因为葡萄酒这块从葡萄种植到酿造到销售到文旅，整个产业线产业链比较长，对我们当地的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比较好。
4: 嗯，
5: 然后我们呢是去年刚刚获评国家三A级酒庄然后这几年借助党的好政策，还有咱们巴州整个产区的这个发展的优势，然后酒庄发展也比较好，在国内外的重要比赛中摘金夺银，去年还被评为咱们巴州10大优秀酒庄。

0: 之一啊，所以这个发展势头还是可以的。
1: 嗯，冯总在介绍的时候如数家珍哈，看来咱们这个葡萄酒的种植基地真的是现在呢不仅是有好的一个葡萄的品质，又酿出了美味的红酒，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地方呢去游玩。那目前啊，我们知道在冠仪葡萄园里面，葡萄呢是全面进入到了一个转色提质的关键生长期。那很多农户在种鲜食葡萄的时候呢，对酿酒葡萄的转色期可能不太了解。那今天我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上，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转色期具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生理变化呢？冯总。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咱们做酿酒葡萄这个七分种植三分工艺，这个葡萄的质量对这个葡萄酒影响非常大。而转色期呢，是咱们这个葡萄生长周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对管理的要求也比较高。我们的葡萄进入转色期是从七月二十号左右就陆续进入转色期了。因为今年的这个天气啊比较热，我觉得气候比往年要稍微热一点，降雨量要小一点。这个葡萄进入转色期以后呢，它的糖分就迅速增加。酸度就急速下降，果粒的硬度也会下降。因为我们酿酒葡萄分白色品种和红色品种，白色品种呢就它的绿色就可以就逐渐的褪去，果粒就变软，然后这个种子呢也逐渐成熟。红色品种呢最主要的就是它的颜色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它从这个绿色逐渐上色，慢慢的变成紫红色，这个葡萄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中间的变化除了外观肉眼可见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颜色，因为葡萄的颜色对于我们酿酒葡萄来说，还有风味物质都含在它的果皮上，所以果皮颜色逐渐增加啊，风味物质也增加，然后我们的酿的酒会越来越好。相对于这个相对于鲜食葡萄酿酒葡萄的这个转色就更为重要啊，因为颜色果实的颜色直接影响到酒的颜色。所以这个时期的营养要跟上啊，然后这个需要进行一个打复烧这些处理，确保它的营养生殖和生殖生长的一个平衡。最终的结果就是要让这个营养物质积累到果实上去，让葡萄这个果粒的味儿更足，颜色更深，达到这个目的。
1: 就在这个葡萄酒行业当中哈，它有一句话说是葡萄的转色管理它是确定了全年的一个品质。那如果一旦说管护不到位，咱们这些葡萄呀，包括这个酿酒，它的这些品质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下滑的问题呢？冯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对于酿酒葡萄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它的成熟是均匀一致的，它的不能有深青果不能有那个二次果这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葡萄转色期的时候要这个水肥管理，还有它的这些打复烧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转色的好坏其实是影响到葡萄品质的啊。另外这个转色在葡萄的生长期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像成熟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它还是需要后期再有一些这种生长的情况呢？
0: 就是采收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最重要的决定这个葡萄品质和葡萄酒品质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一方面就是糖酸比嘛，糖逐渐升高，酸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拿咱们专业的话来说的话，更深层次的说的话，就是多酚物质的成熟。多酚物质呢就是我们的花青素，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色味单宁这些风味物质它也要积累所以这个合适的成熟度对这个适时的采收对这个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测那个葡萄的成熟度了，

0: 就是糖酸比这些，
1: 嗯。
0: 要进行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决策，在最好的时候采收。
1: 所以来说，转色呢是一年管护当中的重中之重哈。那
0: 对对。
1: 其实咱们酿酒葡萄呢，在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它接触的比较少，不像这个鲜食葡萄，我们可以看到水果店里有售卖。那么酿酒葡萄它从开春萌芽到冬天的埋土越冬，那这个一整年的生长周期里面，它的每一个阶段的重点管护管理分别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们这个鲜食葡萄它是一样的呢，冯总？
0: 有一些区别，
1: 嗯。
0: 有一些区别，就是管护期啊，就是要根据葡萄植株的生长情况和不同的品种这些来确定。总的来说就是要不误农时进行枝蔓的管理和水肥管理，包括这些病虫害的防治都是非常重要的。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管理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鲜食葡萄的管护相对酿酒葡萄要精细一些，鲜食葡萄它涉及着套袋，涉及着果实的品相，它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而酿酒葡萄呢，就是讲究这个规模化，这个整体性的管护，把一行葡萄，看成一株葡萄这种整体的去管护，要求呢这个它的成熟度要均匀，要风味物质要更多。其
1: 对。
0: 次呢，普通的鲜食葡萄对水肥的要求是比较大的，酿酒葡萄呢，就是要不需要特别肥沃的土壤，它是追求的一个不是追求单纯的产量，而是追求它的质量。
1: 对，那眼下在看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哈，这个今年的葡萄转色的进度怎么样呢，冯总？
0: 今年可以。今年是一个好的年份，转色比较均匀。我白葡萄的话，就计划本周周三左右我就采收了，像霞多丽、贵人香，这个非常的漂亮，红葡萄呢，像赤霞珠，这个蛇龙珠，希拉，马胜兰这些的，它要成熟的要晚一些，
1: 像
0: 我
1: 您
0: 这个
1: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葡萄品种，都是酿酒的吗？
0: 是的，这是咱们和硕的这个优势品种，也就是这几个品种在我们和硕产区表现得非常好啊。一方面是消费者认可，另一方面在各大赛事当中也得到了这个专家的认可，所以葡萄的品种对一个产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适合我们这个产区丰富条件的品种，这个很重要。
1: 对，冯总呢也是咱们酒庄的一个酿酒师啊，对于葡萄酒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是非常有建树的。那既然在这个冠宜有3000亩地的这种葡萄的种植，像您刚才也给我们列举了一些，那现在目前一共栽种了哪些葡萄的品种？它不同的葡萄它要酿什么样的一些酒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葡萄酒它的品种还有种类都非常的丰富啊。首先是从品种上分呢，就是有白色酿酒葡萄品种、红色酿酒葡萄品种，总共适合酿酒的有200多个，有两百多个。咱们这个整个偃旗盆地产区呢，包括咱们和硕呢，就种植的有将近20到30个主栽的品种。这就是经过长期的实验，在我们这个产区表现非常好的，主要有赤霞珠、马瑟兰、蛇龙珠这些的红色品种。这些因为这个品种就跟那人一样，它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就是我们酿酒的目的就是要把它采收回来，把它最大的个性和特点把它体现出来。这几年呢，白色葡萄品种，也越来越受市场的欢迎，有这个增长和扩大的趋势。像咱们和硕像霞多丽干白，雷司令干白，这个贵人香这些白葡萄品种，种植面积也在逐渐扩大，也是表现得非常好的。所以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产区。对于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品种又 对应量不同的工艺，就是最大化的把它的特点做出来，这是我们所要求的。
1: 对，所以说种植了很多的不同的品种的时候，那么它酿出来的葡萄酒的这个口味也不一样，包括来说的这个品质也不相同。我们知道在南疆的冬季啊是比较寒冷的，那么葡萄枝条呢很容易冻伤。那每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冬埋工作当中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葡萄安全的去越冬？现在咱们在整一个葡萄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机械化的普及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好的，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南疆产区这一块现在我们葡萄的出土和埋土呢占了我们葡萄种植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机械化的普及程度是越来越高的。现在合作产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葡萄的冬季的埋土和春季的出土的机械化。冬季埋土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防止葡萄的冻伤和抽干。因为我们冬天的话，这个地方只要温度低于零下十五度，温度低于零下十五度的话，这个葡萄基本上，这个葡萄都是需要埋土的。在我们北方地区，埋土包括甘肃、宁夏是一个常规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我们这个埋土呢，就是要要求这个土层厚度至少要达到30公分以上。土堆的宽度在1.2米，1.2米以上。高度是30公分以上，宽度是1.2米，以上左右，就能基本上确保它的能够安全的越冬。一方面是低的气温，另一方面是风的抽干。尤其是春天，你如果说葡萄出土太早的话，这个春天的这个晚霜、冻旱，还有这个寒风，就极有可能这个把葡萄枝条抽干，或者是杀伤它萌芽的这个幼苗萌芽的这个葡萄芽。所以这都是非常讲究的。
1: 所以来说精心的管护哈，才能换来优质的果穗。咱们现在等到这个8月底或者9月初葡萄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收环节是不是也同样不能马虎？就目前现在按照今年的涨势来看白葡萄呀、红葡萄呀，它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一个集中采摘的时间呢？和往年相比，就是我们的采收期有没有一些变动呢，冯总？
0: 是的，这个采收期啊，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它跟到当年的气候、降雨量这些就密切相关的。那今年来说吧，今年我们普遍感觉到这个天气比去年要热一些，而且这个地方降雨是偏少的。所以今年的采收期要提前。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白葡萄，一般白葡萄是我们的酿酒葡萄里面首先采收的。它追求的是一个酸度和它的一个新鲜清爽感，所以我们在本周三就计划采收霞多丽白葡萄，然后红葡萄要晚一些。这个葡萄的采收呢也是有讲究的啊，中午太热的时候一般就不采收，就是凌晨，一般就是早晨早早的起来采收。它不能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对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品质就它就是会有影响的。而且采收呢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是要干净，不能有叶子，枝条还有土呀这些东西，越干净越好。而且采收不能把二次果采收上，要采收的葡萄要均匀。所以这个也是采收也是决定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对，那就是葡萄在采收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从田间把它直接运到这个酿酒车间吗？还是我们还要分很多的这种步骤，而且每一个环节是怎么样去锁住这种果香，保证原料的一种新鲜的呢？
0: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是追求这个越快越好啊，要保证这个果实的新鲜。一般你看我们合作这些酒庄葡萄园都在酒庄边上这就是为了利于加工，避免长距离的运输和这个采车和压榨的时间的太长。我们就是一般葡萄来了当天就要分拣破碎入罐，要保证它的新鲜度。中间呢当然就这个还有一个是低温，最好是凌晨和晚上采收。
1: 这个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果实的一个新鲜度啊。
0: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果实入罐之前还要经过串选、沥选啊，去掉这些杂物，就是机械化的操作嘛。就这样。
1: 对，那冯总，那你们每年这个原酒产能能够有多少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干红、干白葡萄酒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葡萄酒的一些研发，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优势呀？像您刚才在前面的时候也介绍了很多赛事的一些获奖啊，那也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对对对啊，就在前几天吧，上个礼拜，宁夏举办的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上，我们的霞多丽干白葡萄酒获得了一个大金奖，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对于技术来说，一方面是严谨认真，就是要拿出绣花的功夫去做一件事，就是精细化加工，对这个葡萄酒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技术创新啊，技术创新这个也是特别重要啊，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些中小酒庄的话，是决定企业的生死，因为现在市场变化很快，现在市场的消费者的主力是年轻人，可能就90后、00后这一代人，他们对葡萄酒的口味追求，还有它的包装都有新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个生产端一定要跟上市场的需求。我们近年来对产品的这些研发上面，就是以市场为导向。比如说我们的茶葡萄酒啊，它就是一个技术科技创新，我们这块是有专利的，就是把茶跟它酒结合啊，大家增加大家的新鲜感，觉得喝起来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干红就是往果香方向的去发展，就是简单易饮，果香饱满，果香充沛这种的。
1: 我们说好葡萄酿好酒，好酒呢又带动了游客来。咱们冠仪现在不只是酿酒基地了，而且还是3A级的旅游景区啊，酒旅融合呢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酒庄文旅的一些那个业态。目前酒庄对外开放了哪一些游玩的项目呢？冯总。
0: 我们这个我们是定位精品酒小酒庄，做三产融合这个发展的思路。我们现在的游玩项目的话，你到我们酒庄来了以后可以品酒，就是实地感受一下这个酒的滋味。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品酒师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其次呢，我们这块有一个自治区葡萄酒特色博物馆，收集了很多跟到葡萄酒相关的，还有跟到我们这个和硕微醺古国，和硕以前叫微醺国所在地，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相关的一些文物啊，这些知识可以丰富大家的知识，对葡萄酒的了解和对西域文化的了解。还有我们的葡萄园，我们葡萄园种的非常漂亮，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风景化的一个葡萄园，就是这些
1: 那咱们这个就是旅游景区，离乌鲁木齐的这个距离大概有多远呢？
0: 我们距这个乌鲁木齐大概有450公里左右，但是现在呢，这个尤其是得益于这个乌玉高速的开通，我们这块儿感觉到这个拉近了这个时空的距离。现在到我们酒庄的游客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高速公路对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红利。
1: 那去年咱们这个开通以后哈，在接待游客的规模上，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呢？目前现在我们大概年接待量可以达到多少？
0: 是的，因为旅游的话，我们这块儿也是刚刚起步，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新的酒庄。旅游的话，现在每年大概有将近2万多人吧，陆陆续续的，有一部分是我们当地的朋友，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些来巴州来我们和硕这个观光旅游的这些游客，还有一部分是咱们业内的葡萄酒的爱好者做的产区游，他们是专门到酒庄来看一看，他们对葡萄酒有非常热爱，看一看酒庄的，体验一下酒庄的生活，都有的。
1: 那目前现在咱们酒庄的旅游配套设施，是不是很完善了？
0: 是的啊，但是

0: 我们这块儿就是，有这个房接待中心，游客接待中心，还有这个民宿，还有这些一些活动，我们包括我们在我们这块还可以搞个篝火晚会，搞一个、搞一个这些游乐项目，我们基本可以，但是我们在逐步完善啊，这个没有终点，随着酒庄的发展，我们做的会越来越好。
1: 吃住行游购娱现在是全套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跟着我们跟着周边的景区，比如说这个马兰军博园，还有这个金沙滩，就是他们都是四 A 级景区，我们是这个形成一个旅游环线联动发展，这对我们也很利。
1: 就是给咱们这边也带动了一些这个游客的增加。那么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咱们这儿来，后续还有一些这种沉浸式的酒旅体验项目吗？要开发的？
0: 有的有的。后续的话，我们打造这个星空房，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园这个观光营地、房车营地这些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酒庄的这种田园生活，因为我们这个环境非常好，酒也好，所以
1: 对
0: 美酒、美食、美景。
1: 对啊，那我们知道在和硕呢，他们的你们这边推行的这个公司加基地的这种产业模式啊，除了酒庄自有的一些基地，那是不是也带动了周边一些散户的农户种植酿酒葡萄呢？包括我们酒庄会不会给这些农户提供一些种苗呀、技术呀和保底收购的服务呢？冯总，
0: 是的，这种也有一些啊，一般就是我们就是订单是生产嘛，就是他们我们给他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他种出来的葡萄交到我们酒庄，他们也每年有一些收益。但是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葡萄酒市场的发展，就是农户种植的在减少，公司种植的这种专业化的在扩大，我们这个基地我们的葡萄园，就是种葡萄的就是周边的这些农户，我们把它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公司的产业工人，来培养和发展，它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每年年底根据这个葡萄的这个种的质量，还有一部分奖励。
1: 哇，那就是大家其实种的情况之下，还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公司化运行的过程当中种的品质好啊，那就是现在把很多的这个种植户吸纳成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人啊，不仅可以学一学酿酒的技术、管理的技术，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收入啊？
0: 对，因为这种跟着酒庄的绑定更紧密了，
1: 更紧密了，
0: 然后他们也可以有更稳定的收入，他们葡萄不愁卖啊，就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我们种出来葡萄以后，我们就是我们的葡萄。
1: 对，听完呢冯总的介绍哈，我们了解到了种植、酿酒、文旅还有富民的一些全员链条的内容，相信大家呢对和硕酿酒葡萄产业的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最后呢冯总再跟我们聊一聊产业后续的一些规划吧，比如说未来我们关于酒庄在种植提质、新品研发、文旅升级、助农代付这个方面又有哪些具体详细的规划呢？
0: 好的，葡萄酒是一个朝阳产业，而且葡萄酒是我们的区域特色产业，葡萄酒是讲产区的啊，随着我们这个偃旗盆地和硕小产区整体的发展，我们的发展政策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后续呢，我们要深耕这个产区，把这个葡萄的品种再丰富一些，多样化，然后把这个酒庄呢打造的越来越漂亮啊，然后酒呢质量做的越来越好。当然现在销售要逐步的要走出去，我们在杭州、我们在江苏布局销售市场，当然乌鲁木齐这都有我们销售市场。后续呢，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要出海到海外去，把酒卖到国外。现在你像宁夏呀、内地呀这些酒庄，基本上都好多都布局国外市场。所以我们的酒不比老外的差，我们要有这种

0: 品质的自信，要有这种文化的自信。
1: 嗯，
0: 中国葡萄酒一定会在未来不远的时间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我们也一定可以跟到法国酒、美国酒、澳洲酒同台竞争。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我们也有这个实力。
1: 我们期待着，咱们新疆的这个葡萄酒啊，能够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高光时刻啊。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有两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呢，自己也是一个农户，想转行种酿酒葡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新手第一年种植啊，那冯总有没有给他一些建议？需要避开哪一些误区呢？
0: 这个种葡萄是一个非常，一个是需要技术，
1: 嗯，
0: 二一个是需要市场，
1: 嗯，
0: 就是，建源很重要。
1: 嗯，
0: 其实我不太建议，就是说，这个盲目的去种，
1: 嗯，
0: 一定要有这种跟那酒庄有这种合作，
1: 嗯，
0: 要把它的销售要想清楚，销售到哪儿，然后要减少这种经济的风险。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跟到酒庄，就后续加工，也深加工一定要跟上，一定要跟到酒庄有这种合作。
1: 嗯，
0: 一定要高标准的去建园，从一开始，现在是这个技术，
1: 嗯，
0: 种植的技术进步很快。第一个选好品种，选合适的品种，市场需求的品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高标准的去建园，葡萄园从一开始就要把它建好，然后为后续的机械化和这种智能化做好铺垫。
1: 嗯，
0: 这是最基础的。
1: 嗯，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销售的通道先要打开啊，这个是重要的。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标准化的一个种植哈，这个一定要先提前啊，要把这些功课做好。哈哈，
0: 对
1: 。那还有朋友说想去酒庄游玩啊，体验这个采摘品酒。那冯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最佳的游玩时段是什么呢？包括就是这一段时间，咱们马上到了这个采摘的时候了，
0: 嗯，
1: 我们开发的一些新的这个这个旅游项目，我们大家都可以体验什么内容呢？
0: 最佳的时间就是现在。
1: 嗯，现在目前此刻。
0: 对，我们本周末。顺便再跟大家说一下，本周末要举办一个葡萄采收节，然后紧接着呢还有这个我们跟政治上合作的一个葡萄那个丰收节，
1: 嗯，
0: 丰收节也马上就也要办，
1: 嗯，
0: 因为现在是我们酒庄最丰收的时候，丰收的时刻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当然也是最忙的时候，我们有各种的活动，比如摄影比赛呀，这个采摘葡萄的一些比赛，晚上有篝火晚会，这些瓜果也是非常的丰富，还有些鲜食葡萄我们酒庄也有，所以现在来是最好的时刻啊。当然就是新疆的这个从葡萄出土以后，3月份到这个冬季11月份左右，这一段时间都可以的，
1: 都可以啊。
0: 对，现在是一个最开心的
1: 最佳的
0: 最佳的时候，对，可以来了，可以整个看我们怎么样采收葡萄，我们怎么样酿酒，游客他会有一个对葡萄酒的一个工艺的一个体验，
1: 直观的一个认识啊，
0: 对，直观的认识。
1: 哎呦，那就是现在呢，刚好这个8月份啊，每个周末的时间，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也到咱们这个酒庄呢去玩一玩。目前是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冯总很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了咱们葡萄的种植，包括我们这个葡萄酒的一些文化，还有我们旅游的一些项目。希望大家能够到咱们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那最后呢，冯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乌鲁木齐的朋友、昌吉的朋友啊、吐鲁番的朋友啊想过去的话，咱们怎么样去搜这个地址呢？我们自驾的时候，
0: 就在地图上搜冠一酒庄就可以了。
1: 冠军的冠啊，颐和园的颐啊，
0: 冠军的冠，颐和园的颐，或者是到和硕县到和硕县，然后再到我们酒庄就很近了。现在乌玉高速还有浦河高速都是畅通的，交通 非常的便利，
1: 非常的方便啊。
0: 啊，对对对
1: 对啊，那大家记清楚了啊，我们可以在导航上搜索冠以酒庄，然后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了啊。啊，有这个时间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周末的去体验一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冯晓辉总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
0: 好的，
1: 好，再见。
0: 随时欢迎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啊，到我们酒庄参观旅游。
1: 好的，也谢谢冯总的邀请。刚好这个周末呢有葡萄节，我们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酒庄的热闹。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您，冯总，再见。
0: 好的，拜拜。
1: 那一颗青葡萄呢，在阳光里面呢是慢慢的上色，从田间枝头走进酿酒车间，再借着文旅的东风走出了戈壁的这个小城。小小的酿酒葡萄呢，也是串联起了现代农业的种植、精神加工、乡村旅游三大产业，让合作的土地产出更高的价值，也让周边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就业、多增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2: 其实我好想好想，我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0: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去旅行。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儿？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3: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金土地小厨房。刚刚呢，我们关注了冠以酒庄，接下来呢，咱们就聊一聊新疆本土的葡萄酒。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呢，带大家认识咱们新疆好酒的独特优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干红、干白、特色果香型的葡萄酒怎么搭配新疆的家常菜、特色硬菜、干果小吃，解锁最地道、最适合的吃法，让本土美酒呢，也点亮咱们的乡村餐桌。家常烟火，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啊，咱们新疆的葡萄酒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呢，酿酒葡萄的品质呢，七分靠风土，三分靠工艺。新疆地处呢北纬44度黄金酿酒的纬线，和世界知名的法国波尔多产区处于同一个黄金纬度带，拥有呢得天独厚的一个种植优势。那这里呢，全年日照时间呢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夏季的昼夜温差呢也是超过了15摄氏度，气候呢是干燥少雨，病虫害呢是极少，再加上天山冰雪融水的一个灌溉啊，透气肥沃的粒土的土壤啊，也让咱们新疆的酿酒葡萄呢充分的积累糖分啊、果香和营养的物质。那经过多年技术的一个升级呢，新疆各大酒庄呢也是改良了酿造的工艺，攻克了传统红酒偏涩的一个痛点，培育了适合国人口感的一个葡萄菌种啊，让干红醇厚不寡淡，干白清爽不酸涩，半甜型葡萄酒啊，清甜柔和，果香四溢。目前呢，新疆的葡萄酒呢也是涵盖了干红啊、干白呀、桃红啊特色的果品的这个果酒的多个品类，也多次斩获了国内行业权威的一个青卓奖啊，远销了全国各地，成为新疆现代农业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么咱们新疆葡萄酒产区呢各有特色，也各有千秋。天山北路产区的种植规模比较大，工艺成熟，是全国重要的原酒供应基地。像燕齐盆地葡萄酒风味呢是浓厚层次丰富，吐鲁番依靠火焰山的独特气候，用传统晾晒的工艺酿造的甜型葡萄酒，果香醇厚，风味独特。伊犁河谷这个温润的气候孕育的白葡萄酒也是清甜爽口，清新解腻，一方水土酿一方美酒，每一款新疆的葡萄酒都是藏着咱们新疆大地的山河灵气。了解完咱们本土葡萄酒的优势，接下来呢就是今天金土地小厨房的核心干货了，那姜味美酒呢专属搭配指南。很多家人呢喝酒啊随意搭配菜肴，总觉得口感不对，风味打折。其实呢，葡萄酒搭配美食，它讲究呢是味型相融，口感互补啊。咱们新疆的好酒呢就要配咱们新疆的好菜，每一种搭配呢都是绝配。首先第一款我们要介绍的是清爽干白葡萄酒，它适配呢是新疆重油的硬菜，解腻又提香。新疆的霞多丽啊、雷司令啊、无核白酿造的干白葡萄酒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口感清爽，酸度适中，果香清新，带着蜜桃、荔枝、青提的自然果香，最适合搭配咱们新疆油腻鲜香的特色硬菜。搭配推荐呢就是干白葡萄酒加馕坑肉、大盘鸡或者是烤羊肠。馕坑肉呢，它的肉质紧实，油脂饱满，这个鲜香浓郁，吃多了呀容易腻。 冰镇后的新疆干白呢，是清爽的酸度，可以完美中和肉类的油腻感，果香融合肉香，哎呀，一口肉一口酒，肉质的醇香被充分的激发，口感层次呢也是瞬间拉满。家喻户晓的大盘鸡啊，麻辣鲜香啊，汤汁浓郁，鸡肉紧实劲道，搭配干白葡萄酒，果香呢可以中和菜肴的麻辣厚重，清爽口感呢也是化解汤汁的浓郁，吃起来呢是越吃越香，回味悠长。第二款呢就是经典的干红葡萄酒啊，适配红肉硬菜，醇香互补，氛围感拉满。以赤霞珠、蛇龙珠酿造的新疆本土干红葡萄酒，酒体饱满啊，单宁柔和，果香醇厚，带着黑樱桃、黑加仑的浓郁果香，是咱们宴席节庆必备的经典款啊，适配各类红肉美酒。干红葡萄酒呢，加烤羊肉和手抓羊肉、熏马肉，哎呀，这些都是绝配。新疆的牛羊肉呢，它的肉质啊是比较细嫩的啊，这个汁香浓郁，是咱们餐桌上的压轴的硬菜。干红葡萄酒柔和的单宁啊，能够化解红肉的腥膻感，柔和的酒体呢也是包裹肉的醇香，让羊肉的鲜香更加的纯粹。第三款我们要推荐的就是特色甘甜半甜型的葡萄酒，适合主食小吃、家常甜点啊，这个温柔微醺。这个甜型的葡萄酒啊，比如说配手抓饭呀、烤馕呀、新疆糕点啊，都是不错的啊。这也是新疆文旅农业官方主推荐的一个特色搭配，打造出啊独属于新疆的饮食文化新名片。油香软糯的羊肉啊，手抓饭啊，米香肉香油脂交织，搭配清甜的杏子果酒、半甜的葡萄酒，甜味中和油脂，果香柔和醇厚，吃起来是香甜不腻，适配日常三餐家常便饭啊。其实呢，一杯小小的新疆葡萄酒啊，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更是咱们新疆乡村的振兴、产业复兴、富民的一个缩影。如今呢，新疆葡萄酒呢不再只是单一的农产品，也更深度的融合了咱们新疆的饮食的文化、民俗的生活以及酒衬美食，以美酒养酒香，让更多的人通过一杯醇香的美酒、一桌地道的姜味啊，看见新疆农业的优质品质，感受新疆烟火生活的温柔和美好。好的，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听友朋友们，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的高峰。针对2026级新生来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8月1日至30日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来进行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的这个毕业年份等相关的信息，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新生本人呢，可按照相关规定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来共同聚焦2026年艺术类考生来分享备考和应考的经验。那2026年艺考本科批次的录取呢，已经落下了帷幕。相信此时此刻很多听友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几家欢喜几家愁。但对于真正拼尽全力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夏天注定是非常滚烫，值得铭记的。有人也说啊，美术生的世界里是没有容易二字，左手颜料右手笔，凌晨三点的画室灯光，也见证过太多不为人知的坚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把声音和话筒聚焦这样一群追光的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新疆艺美广大画室的毛庆龙老师。毛老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新疆艺美广大画室毛老师。
1: 非常非常欢迎毛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除了毛老师以外，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邀请到了另外两位刚刚拿到了理想院校录取通知书的优秀学员代表，来自我们的唐娜拉、阿兹肯，欢迎您。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艺美广大2026届毕业生唐娜拉。
1: 还有我们的杨舒兰同学，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艺美广大画室2026届的毕业考生杨舒兰。
1: 欢迎杨舒兰。那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邀请到了这三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他们在这个艺考道路当中的故事。首先呢，我们想先请问一下毛老师啊，其实在我们刚刚开场有特别提到，其实每一抹这个色彩的背后都是美术生沉甸甸的付出，尤其是从画室里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和，到我们考场上面对面的那几个小时的凝神创作，其实这方寸之间的调色盘呢，记录的都是孩子们从青涩慢慢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那当听到自己的学生被录取的消息的时候，毛老师有什么感受呢？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心里首先特别的欣慰，还有很感慨啊，孩子们这几百天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成果，而且这也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梦想，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进入到大学当中去啊，心里特别的踏实充实，而且替他们骄傲啊。
1: 从毛老师的这个字里行间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自豪感。其实了解我们这个专业的很多听友朋友们都知道，其实美术生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目前有很多了解这个美术艺考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对于这个专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可能就会觉得学美术就是画画玩儿。但当真正走过来的人才知道，美术类的考生是不是天生就具备这样一种比如说耐得住寂寞的这样的素质呢？毛老师您怎么看这句话呢？
2: 当然肯定得沉下心，因为画画本身就是一个手脑结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得耐得住寂寞啊，一天两天是看不出进步的，就跟一棵树一样，两天是看不到叶子的变化啊，等到半年以后绿树成荫枝繁叶茂，就可以看到它的变化，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安安静静的反复修改打磨啊，坐不住耐不住孤单的人是很难去提升的。对，
1: 说得太对了，就像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坐得住才是基本功。那聊完这个个人的体感，我们把视角再拉大一些，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毛老师，从今年这个整体的录取情况来看，您觉得相较于往年咱们美术类艺考发生了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2: 首先第一个，它的文化课全重大幅度提高， 从2024年开始就是文化课的这个占比呢占了一半啊，也就是综合分啊占了一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校考大幅度缩减，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八大美院啊，其中有四到五所，它的这个录取呢是看我们省新疆的统考啊，所以说这个比较缩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考生人数开始慢慢的下降了啊，再也不是抱着文化课差就走美术结晶的这样一个想法的学生呢主动的退出了，对，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喜欢美术的，嗯，是这样的。
1: 嗯，那其实刚刚毛老师说到的这些变化确实值得我们家长和考生来重点关注。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替我们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问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哈。咱们每年都在说其实这个美术类的考生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在这个专业课上大家水平越来越相近的情况之下，最终决定命运的是不是就是文化课成绩了呢？
2: 嗯，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统考打分它的这个区间很窄，它拉开的差距也就是10分到20分，但是咱们文化课的这个满分呢是750啊，一般情况下你如果努力学的话可以拉开50到60分，而且我们文化课的比重占据是一半，所以说这样的文化课肯定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对。嗯
1: 嗯，那其实确实是像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文化课这条线呢也正在越收越紧。那其实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下，那些专业课成绩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同学，他们身上其实通常呈现出都是哪些特点呢？比如说除了天赋之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学习习惯或者是说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更多美术类考生去借鉴的呢？
2: 嗯，这些孩子一般情况下，第一个他比较的自律稳定啊，也就是说这个不会是3天打鱼2天晒网，瓶颈期也不会摆烂啊，并且呢把焦虑转化成了练习量。第二个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主动学习比较强啊，主动学习性比较强，然后上课积极问问题，课下啊很自觉的在很努力的练习啊，大量的练习。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他们不怕直面短板问题啊，就会老师提出的问题他们不逃避，并且主动积极的去解决啊。第四个相对来说他们有一颗持久稳定的心态啊，这个因为我们画画平时是比较枯燥的，反复的在练习，所以这个心态状态特别关键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吧，对。
1: 嗯，感谢毛老师带来的分享。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在这里也要为想要走上艺考道路，尤其是美术类这个考生道路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们来提醒一句，此时此刻呢，正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老师呢，是来自我们新疆艺美广大画室的毛庆龙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毛老师包括我们两位学生代表也会给大家分享许许多多他们艺考的经历，在这里呢，也希望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给我们即将踏入美术类行业的这些考生们相应的启发。那也感谢毛老师的分享。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毛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宏观层面的东西，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其实也请来了两位学生代表，包括他们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艺考，并且拿到了非常满意的结果。我们首先来和我们唐娜拉阿兹肯同学来聊一聊吧。唐娜拉阿兹肯，首先要恭喜你啊，听到那个毛老师说你把在前段时间呢刚刚被这个四川美术学院录取了，川美可是八大美院之一，含金量不用多说。那当时备考的时候有没有说哪件事儿让您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3: 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们联考冲刺期间，每次就是会画到很晚很晚，然后我们会跟就是同行的同学互相打气，就互相改画，最难熬的时候都是大家一块坚持过来的，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印象蛮深然后最难忘的事。
1: 我们都说啊，台上十年功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从你刚刚简短的话语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其实这背后你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和努力。那在这里也想和我们唐娜拉阿兹肯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上这个美术艺考的这个通过这个路径来上大学的呢？
3: 我们是在高一的时候发现自己热爱绘画，然后再在之后就是详细的了解之后，再结合我自己个人的就是升学规划以后，就确定了再走这个艺考这条路。
1: 了解了。那其实在这里还特别想问问你啊，也是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能够取取经。那比如说想在备考的这段期间，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的那些画面是痛苦多一些还是享受多一些呢？
3: 对于我来说，前期是很累很枯燥的。因为我没有像大家那样有很夯实的基础，但是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慢慢进步，然后画出满意的作品，那种成就感它是大于前期的辛苦，所以整体来说我是很享受的。
1: 我觉得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非常的不错。那结束这个专业考试之后，截止到目前有没有再动过画笔呢？
3: 我偶尔还是会画画速写，然后去练一下那个手感的。也会去尝试着去创作，就是想为自己的大学学习去铺垫一些。
1: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备考的这段时间，往往会让我们很多考生更为焦虑。那你在当时那个现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说感到特别焦虑，或者是说想要逃避的时候呢？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
3: 会有，但是当我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会去找自己跟自己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或者去找老师，就直接说出来自己当下的感受，会去选择短暂的休息。我会就是不会盯着长远的目标去给自己压力，然后会拆解好目标，然后跟老师进行沟通。
1: 我觉得这种能够和自己和解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可贵的。那现在回头看看当时在备考期间，包括一路走来奋斗的自己，有没有说被自己感动到？有没有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呢？
3: 会有，会感动。真的很感谢当时的自己没有选择放弃，然后有了那日复一日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我。
1: 感谢唐娜拉的分享。各位听友朋友们，那在稍后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两位同学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非常这个他们在备考背后的故事。那其实聊完唐娜拉的故事，我相信她的这种经验也会让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包括正在备考的同学产生非常深刻的共鸣啊。其实最近有一个话题也特别火，不知道毛老师最近有没有关注过？比如说，最近说随着一系列国产动画电影爆火啊，背后参与制作的美术专业人员也是频频出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咱们所有学美术专业的同学未来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动画或者是电影这些领域当中去呢？
2: 不是全部可以的，因为影视动画有专门的能力这方面的要求。你比如说从国画、油画啊、传统工艺美术方向的这些学生，不是额外学这个数字绘画、分镜、建模的话，他很难入行啊。那咱们这个视觉传达、数字媒体啊，包括这个学动画、插画设计类的这些学生呢，他的专业适配度更高一些。对，更高一些。
1: 那个毛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里面，您觉得哪些环节是真正的，比如说吃功夫最考验美术功底的呢？
2: 我觉得一是角色原画设计吧，人物的神态呀、肢体动作啊，要自然贴合剧情，差一点的话就会比较僵硬。第二个主要是分镜脚本啊，要靠画面讲故事，把控镜头节奏情绪。第三个是三维的这个建模啊，骨骼的绑定，细节结构出错，那整个画面就会失真。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上色光影的渲染 啊，整部影片色调统一，特别考验这个学生的基本功、色彩功底，这些环节偷懒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吧，大概就是。
1: 嗯，了解了。正如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基本功确实是骗不了人。那在这里也想替我们所有家长和备考考生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哈。毛老师，您觉得从目前的大学招生专业设置来看，有没有专门跟动画对口的专业呢？那如果说有的话，那我们学生在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2: 嗯，核心是动画专业，其次呢是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动画还有漫画插画，设计类里这个视觉传达、游戏艺术设计也对接这个动画行业。嗯，还有现在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啊、新媒体艺术都会开设动画短片、动态视觉课程的啊。嗯，这些专业大概都是。
1: 嗯，好的，感谢毛老师的科普。原来动画背后还有这么深的门道，相信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也收获了不少。那刚刚聊完了我们行业的背景和这个专业的选择，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到今天第二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同学杨舒兰。杨舒兰你好。
4: 嗯，大家好。
1: 嗯，首先恭喜你已经被这个天津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录取哈，恭喜你。
4: 谢谢老师。
1: 嗯，其实了解天美的各位学生可能都知道，天美的这个服装设计是非常有分量的。那当时查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是不是激动坏了呢？
4: 嗯，对，是有一点欣喜的。
1: 嗯，那这个对于自己当时所选的这个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吗？
4: 嗯，有了解的。这个服装设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裁缝，它还涉及一些板材啊，构图，板材创意设计和成衣制作。
1: 嗯，看来你已经在心里给自己了解了很多遍有关专业的相关内容了。我觉得这种能够提前进入到状态的感觉非常的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回到查分那天，查取录取这个结果是第一时间给谁分享了呢？
4: 我第一时间是告诉了我的父母。嗯，他们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走到现在这一步呢，我觉得你在也是在当时在备考的阶段一步一步拼出来的。那如果说让你给自己一个定位的话，您觉得当时在集训班级里是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4: 我觉得我是处于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
1: 嗯，那对于当时自己的专业考试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呢？
4: 嗯，前期可能会有信心不足的情况，因为我的色彩短板比较明显，但是后面经过强化练习也好多了。
1: 嗯，其实我相信只要我相信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事在人为，只要稳步上升的状态非常扎实，那就一定能够学有所成。但其实在你真正开始学习这个系统美术之前，尤其是在学习美术专业之前，那对于画画有没有自己的认知呢？
4: 嗯，只觉得它是一个兴趣爱好，后面参加了集训之后发现画画是一个比较有逻辑的，还有色彩光影的一些关系。
1: 嗯，其实很多人都说隔行如隔山啊，对于不了解美术类专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不了解，很多人都说美术类考生得先有审美再练习技巧，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4: 嗯，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没有审美的话，只是照搬画面的话，只会觉得死板。审美的话，取决于制作人的主观意识。
1: 嗯，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了，那你当时你的审美是如何练出来的呢？
4: 嗯，多去参加一些画展，去锻炼自己的审美意识吧，去看一些优秀作品集。
1: 嗯，总结下来其实就是多听、多看、多练习，对吗？嗯，那其实想要提升自己的水平，有些事情就是要不断的重复的练习。那你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重复最多的是什么呢？
4: 人体结构还有衣服褶皱，嗯，一些关键转折点的练习吧。
1: 嗯，能不能展开的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两个你觉得这几个点对于你在考试当中的得分项当中都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决定性的作用，
4: 缺一不可吧，就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1: 嗯，其实我们比如说知道美术类专业的 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这个画临摹和创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对于现阶段的你来讲，你觉得哪个更难呢？
4: 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创造会更难一点。临摹是模仿，创作需要个人的主体思维独立去创作，比较考验综合思维。
1: 那其实现在呢，距离你参与集训已经过去了一大部分的时间啊。在这一段时间你觉得比如说在集训包括后续的这个备考考试这个真正的考试当中，你觉得有没有留下比较有小遗憾的地方？
4: 集训前期比较忽略文化课吧。集训结束后回校衔接文化课的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
1: 说得太真实了。其实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艺术类考生的一个共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截止到目前，回忆起我们集训时的学习和生活，有没有说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4: 在集训期间，老师帮助我们去修改画面的问题，还有同学之间的相互打气，父母默默的陪伴吧。
1: 我相信正如刚才我们这位同学所提到的，无论是说哪一种，我觉得这些力量都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底气。那聊了这么多的感受和过程，我们接下来落到作品的本身。截止到目前，你觉得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画作，能不能展开来给我们听友朋友们讲一讲是为什么呢？
4: 一幅备考的那种速写的创作吧，融入了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客观意识，也是联考中所画到的作品。
1: 我觉得能够让自己有骄傲的作品，说明这一路真的没有白走。那接下来马上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对于大学生活有没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呢？
4: 去夯实自己的手绘技巧吧，现在当下热门不是 AI 吗？就多去运用 AI 去结合这个服装设计去做一些创作，学好版型的工艺，多去抓住设计的工业赛事吧，给自己积累一些好的作品集。
1: 那此时此刻有没有想给学习美术专业的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些过来人的意见和建议呢？
4: 尽量不要去偏科，要多重视错题和画面的问题，要耐住枯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坚持永远比天赋更重要。
1: 我觉得这些经验非常的宝贵，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一定要记下来。其实无论做什么事，事在人为啊。必定能够轻舟已过万重山。那对于未来的发展路径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规划，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4: 深耕服装设计吧，后续结合一些 AI 设计的专业去做原创独立设计。
1: 也非常感谢我们杨同学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那在这里呢，我们也

0: 代表所有的这个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体人员，也希望我们两位同学能够在自己的道路当中闯出一片天地。在这里也祝福我们啊，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两位同学，来自我们唐娜拉、阿兹肯以及杨舒兰。
1: 谢谢。
0: 那听众朋友们，刚刚和我们两位同学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于他们备考的经验包括背后的故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希望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在自己茁壮成长的道路当中收获到更多的内容。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电波了解了两位同学从画室里的反复打磨到录取通知书的落地，那他们的这段经历呢，相信也给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学弟学妹们带来了非常特别且真实的参照。其实说到学校选方向，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毛老师在这里也想问问您哈，您觉得对于美术类考生来说，选好适合自己的专业赛道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呢？
1: 是的，特别重要，因为赛道直接决定了考试内容以及将来的这个大学课程还有未来的就业。比如咱们走这个纯美术的话，考试侧重的就是一些绘画类的，比如素描静物呀、头像呀、写生类的、国画油画等等之类的。如果你想走设计的话，会考一些创意速写、装饰画等等之类的。另外咱们的服装啊，还有这个动画又有专属的考题啊，专属的考题。
0: 嗯，了解了。那平时您在画室里是怎么帮助我们同学们找准自己的细分赛道呢？
1: 第一个，我觉着测评一下他们的基础吧，啊，看看他们素描的造型、色彩的感受，以及速写创作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要结合他的这个本身的文化课水平，因为文化课偏弱的话，优先选择竞争适中的一些学校啊。文化课如果优秀的话，我们会这个建议他来冲刺拔尖类的一些美院啊，好一点的美院。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跟学生进行一个沟通，看他的兴趣，看他的意向啊，是将来喜欢从事美术教育类，还是纯的绘画类，还是设计类。这三个方面，对。
0: 嗯，我觉得正如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选对方向比努力更加重要，尤其是这句话在美术艺考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那说到努力，这就绕不开我们所有家长最纠结的时间节点问题。任何升学路径呢，都需要提前规划，提前来谋划。那如果说选择美术专业，最晚从什么时候开始备考呢？毛老师，
1: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如果特别想冲刺美院啊，咱们全国的重点的一些公办本科的话，你必须得最晚高一就开始入手啊，因为三年完整打基础，咱们到高二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大半年的集训啊，所以说这个要早一点。第二个，如果是实在不行高二零基础入学的话，那么这样只能就是风险比较高了，包底普通的这个本科啊，基础薄弱，很难追上长期学画的这些孩子。而且有些孩子从初中啊，还有童子功的就开始学这个绘画了，所以说美术是靠日积月累的这个长期的坚持啊，时间量啊，作品量啊，这个都非常关键。所以说赶早不赶晚，所以说一定要早一点。对。
0: 各位听友朋友们，这个时间线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牢了。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此时此刻呢，后台也有一位这个家长朋友发来了一个疑虑哈，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毛老师，这位家长说，最近几年呢，有一个新变量让很多家庭产生了动摇。他说，我口述一个指令就能够生成精美的图片，那照这样说的话，咱们美术类专业还有未来吗？
1: 这个就跟 AI 有关系吧。对，前景我觉得 AI 的普及，这个前景只会让我们更广，因为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取代不了我们对这个创意和审美的把控啊，它只会执行这个命令啊来操控啊，做不出有情感、有原创啊、有故事的这样的作品啊。而且我们现在关键的两个点，就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新增了这个这方面的美术，你比如说 AI 美术指导，还有一个 AI 视觉策划等岗位啊。只要你懂美术基础，并且善于这个应用咱们这个 AI 或者互联网上的等等这样的工具啊，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将来的就业前景也是特别好的。对。
0: 我觉得就像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 AI 虽然说替代不了真正的创作者，但是它和创作者是能够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工具。那话说回来，其实能画和能靠画画吃饭中间确实是还隔着不小的距离，想画画和未来能够从事相关职业也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那毛老师，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学生在有天赋感兴趣就一定能够学好美术专业呢？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啊，天赋只是起点啊，然后兴趣天赋当然是加分项，但是这个艺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只有持续付出啊，正视你的短板，然后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啊学好美术。不少孩子他确实是天生手感好啊，但他在这个有时候偷懒呀，或者骄纵啊，或者说有玻璃心，在瓶颈期他也会突然就感觉一落千丈，有这种差距啊，所以说就会摆烂。所以说这个天赋固然重要，但是我觉着后期的努力跟老师整个课程的这个精密的这个追随啊，然后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很关键的。对，
0: 没错，天赋和热爱呢只是一张入场券，那后面需要拼的东西还非常的多。毛老师，那在您看来，您觉得学好美术专业必须要具备的基础素养都有哪些呢？
1: 因为学美术它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文化课的加持，我们时间会越来越紧，而且这几年咱们新疆的美术统考时间也在提前，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有抗压的心态啊，抗压的心态，接纳画不好的阶段，不自我提前否定啊。第二个我觉得有这个耐心的执行力吧，因为每天我们在重复的大量的练习，这样子会产生浮躁，那么我们只要坚持住，有那个耐心，有执行力的话，那坚持下去一定会不错的。第三个我觉得咱们既然是学美术，就一定要有审美的这个判断力啊，分得清画面的好坏啊，懂得取舍啊。第四个我觉得要有很好的这个观察力吧，观察力，因为我们学美术就需要你有一个很敏锐的眼睛啊，很清晰的思路去观察啊，不管是色彩、素描、速写都好，不同的物体、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画面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感受啊，所以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这几个素养我觉得特别的关键。
0: 其实每一条都是实打实踩过的坑才能够换来相关的经验。聊到这里，那毛老师看着今天这两位同学都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是不是也倍感欣慰呢？
1: 特别欣慰，对，也觉得所有日夜陪伴的付出都值得，而且他们集训期间陪着他们解决画面的难题，然后一起有时候孩子有瓶颈期也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啊，疏导备考的焦虑，见证他们从一个画不好静物很难入手，再到慢慢他们得心应手啊，熟能生巧，并且呢拿到高分，看到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也特别的充实，特别的欣慰，替他们骄傲，同时自己给自己也是一个很满意的答复。对，
0: 眼下呢2027届的备考应考呢也已然开启了，王老师您还有哪一些建议要送给我们的广大考生呢？
1: 对，这个第一个建议就是很好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这两个比例啊，因为现在这个文化课占据一半，特别关键，我们在学专业课的同时一定要抽时间啊，再复习一下文化课啊，补习一下文化课。对，第二个也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一个瓶颈期状态，因为在不管是在早期、中期、后期，在这个美术学习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瓶颈啊，一定的失落啊，这是必然去经历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多复盘，少焦虑吧啊。第三个，我觉着随着这几年艺考的改革啊，考题不断的变动， 更加考验孩子的基本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对于二七届的孩子，不管是你在原高中也罢啊，在早期一定要练好基本功啊，练好素描的这些核心的啊一些学习点啊，就是造型色彩的也是造型啊，速写也更是造型啊，把这个基本功一定要练扎实，不要急于求成啊，不要急于求成。然后第四个我觉得要你一定要提前确定好自己的专业赛道，对，专业赛道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啊，针对性的去训练，不要盲目的训练。第五个我一定要建议，就是很多孩子啊一定要提前找好自己的老师啊，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性，高效的有方向的去学习啊，这样子能够才能考出好成绩来，对。
0: 好的，感谢毛老师的分享。今天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从一线教学现场带来的真东西，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相信都记下了不少的关键点。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新疆益美广大画室的毛庆龙老师，以及学生代表唐娜拉、阿兹肯和杨舒兰，他们都给我们分享了2026艺术类考生的这个备考和应考的相关经验。其实通过刚刚的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从画室的灯火到聊到录取的通知书，从个人的坚持聊到了行业的变局，从 AI 的冲击聊到初心的坚守。那唐娜拉和杨舒兰两位同学呢，也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儿：所有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大家看到坚持的意义。此时此刻，2027届的艺考征程呢，也开始起跑了。在这里，我们也期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握着画笔的各位备考考生们，都能够在专属于自己的调色盘上调出最亮的那一抹光。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毛庆龙老师和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呢，也期待在毛老师的带领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好消息能够随时分享给大家，也期待我们两位同学的未来越来越好，像一匹黑马一样勇往直前。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那今天的连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到这里，但我相信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路上，还在继续。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好的，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长期以来对于教育在线的大力支持和关注。我们期待每一个在路上的考生最终都能够收获自己满意的成绩。

0: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1: 量子计算究竟是什么？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有什么本质区别？量子信息科学又能破解哪些当下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局？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一起探索量子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如果有一台计算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便是量子计算机。如果有一种技术在构筑起无法攻破的网络的同时还能瓦解对手最机密的防线，这便是量子技术。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在二进制数字0与1的基础上，通过存储这些数字进行数学运算。而量子计算则是利用微观粒子的量子特性及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来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运算。它的基本运算单元是量子比特。与传统比特不同，一个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2016年，我国成功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为后续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2021年，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2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2026年，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数亿倍。当前，人类正处于经典信息时代的顶峰，一旦量子计算成功实现应用突破，所有与计算相关的产业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是新材料设计、新药研发，还是信息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极具复杂性的领域，都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届时，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用到现在无法想象的新药，甚至能极大地加速对人体生命机制、大脑运作原理等终极问题的模拟与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量子信息科学将彻底重塑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量子信息科学是一门高度复合的交叉学科。本科阶段的学习体系主要由两大核心板块构成，量子物理学与信息学。首先，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物理学类，扎实的物理知识是学习的基石。同时，本科阶段打好数理基础尤为关键，尤其是要掌握好数学这一基础工具。其次，既然名称中带有信息，就必然离不开与信息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信息论等相关知识，核心课程也将涵盖一系列量子信息前沿内容，比如信息学、量子力学、量子信息导论、量子信息实验、量子通信和密码、量子计算机科学等。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量子信息科学还涉及量子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这离不开材料科学的有力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信息处理过程，量子信息科学也必将与人工智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交融。量子信息专业不仅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使命，更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与深远的职业发展空间。从学科本质来看，量子理论揭示的是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律，其应用潜力远不止通信领域。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生物科技等诸多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从微观通向宏观的本质探索，赋予了该专业极强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对于学生而言，量子信息代表着一个处于高速上升期的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成长空间广阔。鉴于该领域极强的前沿性与专业性，往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技术沉淀。因此，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投身量子信息领域，就是选择了一个极具前景的未来。量子信息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发展时间尚短，各高校在本科课程设置上都会有侧重与特色。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获批设立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成为国内首个开设该专业的高校。 此后经过五轮增开，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20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备案设置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其中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学校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顶尖科研平台，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深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量子信息科学专业此前仅面向校内少年班学生招生，2025年首次在高考普通类计划中单独招生。2026年招生专业名称为理科试验班类量子未来技术试点班，北京理工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设立于物理学院。学院依托多个国家与省部级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平台，现进有先进光电量子结构设计与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量子物态调控与超精密测量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立了学科特区量子技术研究中心，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南开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自2026年起面向全国招生，该校获批了量子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并建成了量子科技创新实验中心，可全面支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芯片等高端教学与科研需求。此外，学校积极与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如天津超算中心建立实习合作，鼓励学生动手操作，深入产业一线，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专业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大量数学知识，课程难度可与数学专业相比。量子信息科学属于典型的高深造虑专业，非常适合有科研特长、愿意长期深耕的学生。绝大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节目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在直播间向各位听众朋友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旨在普及母乳喂养的价值，营造关爱婴幼儿与母亲的社会友好氛围。母乳是大自然赠予的新生儿最珍贵的天然粮食，不仅是婴儿的营养源，更是维系母子情感、保障双方健康的纽带。喂母乳和奶粉有什么区别？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母乳对婴儿来说能够发挥疫苗的作用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米克拉伊·加帕尔的录音，共同来学习了解。
2: 母乳营养成分比较丰富啊，是宝宝最完美的第一道食物，尤其是宝宝出生前一周，母亲分泌的一些淡黄色的初乳，初乳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一些各种免疫球蛋白、铁元素、维生素 A 等营养物质，那这些物质营养物质有效的提升宝宝的免疫功能。母乳中的各种的蛋白质、维生素呀、矿物质呀、水的比例都有利于宝宝消化吸收，比这个配方奶粉动物奶粉而言，母乳中有不可替代的一个脂肪酶、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等营养物质，那这些能更好的促进这个宝宝的生长，明显的降低这个腹泻呀、肺炎呀之类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可以说是母乳相当于孩子的第一剂疫苗。
3: 你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如何指导产妇正确母乳喂养来提高母乳喂养率的呢？
2: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常提倡剖宫产产妇术后休息，就是回休养一个小时以内，然后就如果产妇和婴幼儿没有就是异常的情况下，建议24小时以内母亲和婴幼儿同房，就是鼓励按需哺乳，护理人员也帮助这个产妇皮肤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早保暖。那第二个就是宝宝是最好的一个洗奶器，那当然宝宝频繁有效的含解吸收，能够刺激这个乳汁分泌，增加这个婴幼儿吸吮的时间和次数。同时加强产后母亲的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就知道就是少食加餐，容易消化，保证这个油脂蛋白质维生素的摄入，也引导这个产妇家属积极的鼓励产妇，使她有个这个优越放松的状态，指导这个产妇家属为产妇进行一些按摩呀，并帮助这个产妇进行适当的运动，缓解这个产妇的疼痛，促进她的正常的恢复。
3: 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和母亲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好处？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母乳喂养的好处确实很多，基本就是十大好处。那第一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这个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就是母乳中特别是初乳含有婴幼儿所需要的一个丰富的营养，是乳制品不可替代的一个油脂乳。婴幼儿能吸吮到母乳，那就对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十分的有利。那第二个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这个产妇恢复这个身体健康。那新妈妈通过这个生产，使身体啊精神都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产后能采用一些母乳喂养方法，就能帮助这个产妇的一个子宫的恢复，减少阴道的流血，预防产后贫血呀，促进这个身体的康复。同时还有助于这个推迟新妈妈再孕期等。第三，母乳喂养有利于这个增强婴幼儿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母乳中，尤其是这个初乳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婴幼儿需要这个免疫力。

0: 疑物质啊、能抗感染，是母乳独有的抗病力，对其他任何乳制品食物不可完全具备的啊、是母乳独有的一个功能吧。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一个婴幼儿的消化和健康的发育。由于母乳具有多方面的一些优点啊、而且就是营养均衡，配比也最佳，是其他食品不具有或不能完全全部具有的几个优点吧。第五个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增加这个母子感情。新妈妈通过一些婴幼儿吸吮的刺激，能刺这个增进这个母亲对婴幼儿的父爱、关爱、疼爱之情。通过这个吸吮母乳与母亲有这样亲肤之温暖，亲肤之亲近，既感到安全又感到一个高兴。第六个就是好处，就是母乳喂养经济实惠。母乳不仅对营养健康成长有利，对新妈妈恢复身体好以外，还有比其他这个喂养品成本比较低价，经济实惠。第七个就是母乳喂养方便快捷，很方便，母乳是很方便，很适合婴幼儿少食多餐的一个需要。就如果是用其他食品喂养的话，很难满足这些要求和条件，只有母乳喂养具备这样的条件。第八个就是母乳干净安全。母乳是喂养婴幼儿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它又安全又干净，没有毒害，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无毒，是其他食品难以比较的啊。还有就是第九个，这个它的好处就是母乳喂养可以降低这个减少这个婴幼儿过敏的现象。由于母乳干净安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有天然的它含有一个天然的抗生素、抗病毒等，那母乳喂养可以大大的降低和减少婴幼儿的这个各种过敏的反应。最后的这个第四的这个好处就是母乳喂养可以减少这个女性的这个乳腺癌呀、卵巢癌的一个发病率。那好多科学通过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的新妈妈进行这个比较，凡是用了母乳喂养的新妈妈患这个卵巢癌啊、乳腺癌这个几率大大的少于这个非适用这个母乳喂养的新妈妈。
1: 现在很多的新手妈妈们也都了解了，母乳喂养是非常重要，既对宝宝的健康有很好的好处，而且对自己产后的恢复其实也是有相当的有利作用。但是很多新手母亲呢，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误区。母乳当中含有哪些营养，和奶粉相比有哪些区别，给婴幼儿喂养配方奶时应该注意哪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米克拉伊加帕尔和我们接着聊。下面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母乳被认为是新生儿最理想的食物，原因是什么？母乳当中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呢？
0: 母乳是六个月以内小儿就是最理想的一个天然的食品，是任何代乳瓶都不能替代的。母乳按不同的阶段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成熟乳和这个晚乳。母乳里有蛋白质，母乳的蛋白质含量虽然较低，但它富含有个必需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在胃内形成这个凝块效，有利于这个消化吸收。第二就是母乳的碳水化合物，那母乳中的乳糖含量比这个牛乳中乳糖含量高，这样就乳糖对这个婴幼儿本身就脑发育有促进这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母乳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就有乙酰乳糖，有间接的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作用。还有就是脂肪，那母乳里的脂肪以硒颗粒的这个乳脂形态存在，这样的存在在这个母乳里，那这样容易消化吸收，有助于这个脂肪的消化，就是对这些这个缺乏乙酯酶的这个新生儿和早产儿更有帮助。还有就是母乳里面还有个维生素，那母乳的维生素里面就是正常的母乳乳汁里面 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A、维生素 E 和 C 比较高，而维生素 B 类就是维生素 B1、B2。虽然 B6、B12 这些叶酸含量少，但它也可以满足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生理的需要。还有就是乳汁里面、母乳里面的五级盐，那五级盐，就是母乳里的这个钙磷的含量比牛乳的低，但这个钙磷的比例是钙的吸收比较好，容易就是人乳喂养这个就是少见这个发生低钙的这个发生率。第六就是母乳的微量元素，铁在这个人乳和牛乳中含量比较低，但人乳中的铁的吸收率明显高于牛乳，人肉的锌的含量也比这个牛乳的低，但其生物的这个利用率比较高。母乳中锌的吸收率也可以达到59%以上，而牛乳仅为42%。在这个母乳还有这个丰富的铜，那对保护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心血管也有很大的作用。
1: 好的，既然母乳好，但是为什么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奶粉，而且有些吃奶粉的孩子看起来同样也很健壮，也想问一下您，喂母乳和奶粉对孩子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母乳喂养，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6个月里的纯母乳喂养是最佳的一个婴幼儿喂养方式，并且能持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更长的时间。奶粉喂养呢，一般在就是不适用母乳或者是母乳不足的情况下，才选择这个奶粉喂养。那这个母乳和这个奶粉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就是和这个营养的吸收。那奶粉喂养，那奶粉中就不含这个乙酰乳糖，那相对比较就是比较难消化，也造成这个宝宝容易便秘啊、腹泻。那第二个不同点就是它的灵活性，那母乳喂养就是不需要准备，温度适应，不会因环境的改变。那同时营养成分会随着这个婴儿的不同的阶段，母乳喂养一般母乳中含有这个乙酰乳糖，它容易消化，但需求而产生变化。那奶粉的喂养是需要临时调配，比较就是在公共场所就是比较接受程度就比较高。还有就是母乳喂养一般在理想状态下最长可以冷冻6个月到12个月，就半年到1年。那奶粉喂养建议是随需要随调，但放置时间不建议超过2小时。那第三个不同点就是营养成分不同，母乳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和吸收。那不同阶段的这个成分组合包括就是蛋白质呀、脂肪比例、钙磷比例，以及就是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等营养的成分，能够完美的结合营养生长发育所需要。那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和抗体等免疫的成分，但是当妈妈母乳不足，或者是因为她这个各种原因引起这个母乳没法这个纯母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个奶粉喂养。第四个不同点就是宝宝成长影响不同，宝宝的喂养方式不同，那宝宝成长或多或少的还会影响这个他的这个后面的成长。就是母乳喂养对婴幼儿这个以后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有很多这个好的这个好处，很多长期的一个好处，包括减少这个以后的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率，减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减少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减少婴幼儿死亡的机会，更高的一个智商和更好的一个发育的表现。总的来说，不管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适合宝宝和这个妈妈才是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可能给宝宝母乳喂养。
1: 有些母亲因为奶水不足，要给孩子进行混合喂养，就是母乳和配方奶结合使用。那配方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做到说使用了混合奶也依然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呢？
0: 配方奶又称为这个母乳化奶粉，就是满足婴幼儿的营养的需要，在普通奶粉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调配的奶制品， 配方奶粉是为了满足婴幼儿的营养的需要，在奶粉中加入各种

0: 我们营养成分，以达到这个接近母乳的效果。喂配方奶的过程中要注意，要建议就注意一下这个几个方面啊，不然会影响宝宝的这个健康的成长。第一个就是喂养的卫生啊，就是喂养之前，就是调奶之前，建议就是洗手啊，就是洗双手，消毒奶制品啊。还有就是喂养的次数，喂养的过程中要注意喂奶的次数不能太过度的一个频繁，避免宝宝出现消化不良或者胃肠功能的紊乱等现象。所以在婴儿出生之后，应该控制喂奶的时间，你间隔3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左右给宝宝喂奶一次。喂奶的还有就是要求他的喂奶的方法，配方奶粉喂养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孩子清醒的状态下采用这个正确的一个喂奶的姿势。那奶瓶的位置最好和下颌长就是45度角，避免是奶水瓶容易溢出呀，或者是小婴儿容易出现的这个呛奶的一个出现。第四个就是注意的，就是注意这个冲奶过程中它的这个水温水温都是在这个45度左右，水温不要太高，如果太高了可能会减弱这个奶粉的一个营养的成分。还有就是碰这个冲这个奶粉的过程中，不能让这个奶瓶里面进入这个大量的空气，避免这个宝宝喝奶的时候导致这个呕吐腹胀的危害。
1: 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0: 第一原则就是尽早的开奶，就是出生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你就进行哺乳。那第二个就是要求这个按序喂奶，就是母乳喂养期间，就是宝宝想吃就可以吃，不必遵守什么条条框框。那还有就是纯母乳喂养期间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喝水，母乳中80%成分都是水，足够的这满足这个宝宝的这个日常的所需量。那第四个就是喂完一侧再换另一侧，每次喂奶的时候先喂一次，这样保证这个宝宝营养摄入的全面母乳一般喂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母乳至少喂养1岁半至2岁，通常宝宝6个月以前吃母乳可以满足宝宝的所有的营养需求，6个月以后逐渐的开始添加辅食，但母乳仍然是宝宝的营养主要来源。宝宝满1岁后，那宝宝逐渐可以适应家庭的一些饮食，母乳不再是营养的主要的来源，但只要宝宝和妈妈愿意这个前提下，母乳可以喂养到2岁甚至更长。也有不少妈妈担心那母乳喂养的时间过长了会让宝宝变得粘人，更加依赖妈妈，但很多研究表明过早的这个断母乳反而会让宝宝更缺乏安全感，更加不独立。
1: 通过以上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母乳喂养对于新生儿的重要是不言而喻，但是孩子进行母乳喂养同样也是有一个周期的。也想咨询一下您，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纯母乳喂养可以到婴儿多大呢？
0: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佳的婴儿喂养方式，并且能够持续母乳喂养至2岁或更长时间。
1: 那宝宝在断奶之后他的食物要以什么为主呢？什么时候该给他们添加辅食呢？
0: 宝宝一般到了1岁或者1岁半的时候需要断奶。那断奶以后该宝宝吃什么呢？又让他吃什么？宝宝断奶以后推荐什么样的食物？食物的选择有哪些呢？那第一就是奶制品，需要就是用种类性质和比例接近于这个母乳的配方奶粉替代。那还有就是米粉呀面等食物这些也有大量的一个维生素和这个微量元素，可以做成一些糊糊状做一个宝宝断奶后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粥，可以用鱼蛋肉豆类呀蔬菜类谷类等食物打配成做成一个粥给宝宝吃，但需要注意的就是粥的分配比例。

0: 比较适应，就是不要太丑，也不要特别稀。还有就是个汤，在断奶期间做一些美味的汤，轮替的给宝宝喝的话，也可以保障这个营养的均衡，提高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宝宝断奶后，那我们选择食物的要求，第一就是要求就是稀的、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虽然断奶后的宝宝已经长了这个6到8颗之间的牙齿，消化功能也逐渐的增强，但这个饮食的选择上还是不能选这个过营养粗糙的一些食物，容易消化不良导致腹泻。最好有流质食物慢慢的转变为一些干流质的或者是软吃便利于宝宝这个消化吸收。那第二就是不建议有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就是宝宝的消化系统还处于一些发育的阶段，对一些辣椒啊、大蒜呀、生姜等这个辛辣的刺激的食物难以吸收，所以不应该给宝宝就是吃辛辣麻等的食物也不建议用一些调味料。还有就是这个选择这个食物的时候食物要多样化，就是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营养成分，如果成天就单一的给宝宝一个相同单一的一个食物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宝宝的营养不良造成挑食厌食之类的。最好的那种食物都让他尝尝，确保这个机体营养的摄入的充足，以后不会成为一个挑食的小宝宝。那宝宝这个断奶的注意事项就是，那我们断奶第一就是顺序渐进原则，就是也就是说从少到多，从稀到稠，从细到粗的这个原则来。比如说白天给宝宝3次的奶，那就慢慢变成2次的奶再加1次的奶粉，那隔几天后就变成一个喂1次的奶再加2次的奶粉，再等几天后就是白天的这个喂养全部改成为奶粉，晚上就是正常的喂养，再往后就是改成白天和晚上睡前就是一餐喂了奶粉，慢慢的就将母乳全部都换上这个奶粉，再按照这种方式建议就增加这个辅食。那然后就加辅食的时候就是不建议家长强迫的一些行为，就是在宝宝吃下辅食的时候多鼓励多表扬，不建议强迫持续一段时间，就算宝宝不喜欢吃也能慢慢的接受。
1: 做母亲是一种幸福，知道自己怀孕的消息，妈妈们是幸福而甜蜜的，紧接着看书囤货补充营养也就成为了生活的日常。可是宝宝生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喂奶就让新手妈妈们犯了难，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喂奶姿势，如何做到按需喂养，宝宝频繁吃夜奶，一晚要起来好几次怎么办，母乳又该如何储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专家与您继续分享。那在准备母乳喂养之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第一就是注意孕期的妈妈就是孕期的营养然后就是定期的进行产检这个检测，就是发现问题及时的纠正保证这个孕期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顺利的分娩，使妈妈产后能够分泌充足的乳汁的这个重要的前提。那第三个就是如果孕妇决定进行母乳喂养的话到尽可能的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第四就是要求提前建立这个母乳喂养的概念。
1: 在一天当中母乳喂养的最佳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0: 母乳喂养的时间通常在早晨7:30到8点左右，中午是12点左右，那下午就是5:30到6点左右。另外这个三个正餐期间间隔两个小时的左右需要单独的这个母乳喂养。早晨的这个7点半左右，这个宝宝处于一个空腹的状态，这样这个时候就是进行母乳喂养吸收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在中午这个11:30到12点半进行这个第三次的母乳喂养，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喂养的量是最多的一个一顿，就是说 要保证下午和这个晚上的消耗，也是决定宝宝身体发育最关键的一个一餐。由于这次喂养量比较多，间隔下次喂养的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到两个半小时左右。那在5:30到6:00这个时候需要进行第五次的母乳喂养，这次喂养的这个量不用过大，是恰当的能够被宝宝身体能够吸收的这个量就好了。给宝宝这个，因为晚上睡前就容易出现一些腹胀卡气而无法入睡的问题。
1: 嗯，刚才您也强调了要尽早的开奶，如何开奶，正确的喂养姿势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正确开奶的方法建议就是产后一小时，就是早吸吮早开奶，每次吸吮的时间一般要求20到30分钟。喂奶前产妇先有要求就是洗手干净，再用温开水洗乳头和乳房。喂奶的时候可以坐也可以躺着喂，只要姿势舒服就可以。一手拇指放在这个乳房上方，其余的这个四肢放在这个乳房下方托腹，将这个乳头或这个大部分的乳晕含在宝宝的口中，防止这个乳房要防止这个乳房堵住这个宝宝的鼻孔，使吸空一次，那再吸另一次。若奶量也可以用吸奶器排空。宝宝吸完奶后，将宝宝抱起来放在肩部，轻轻的拍。排出一些胃内空气，防止这个化的出来。吸奶姿势越多，越量奶量就越足。正常的开奶方法也可以预防这个乳胀和这个挤奶的一些情况。
1: 嗯，不少的新手妈妈会出现没有奶水或者奶水少的状况，这又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产后奶水少有很多的原因，首先与机体这个状态有关。如果休息不好了，营养不良都可以造成这个奶水分泌减少。如果精神的这个过度的紧张，心情的不好，也是奶水这个减少的原因。还有一些这个哺乳期的妇女怀孕了，也可以造成这个奶水的减少。同时如果喝水少了，蛋白质摄入也不足了，乳汁分泌也不会过多，因此在生产后，就是产妇应该保证充足的水面，要有个这个愉快的心情，要禁食这个含富含就蛋白质过多的食物，同时要多喝水多喂奶，这样才能使奶水就是奶水的分泌更增加吧。
1: 很多家庭啊，在产妇刚生产完就马上给妈妈喝肉汤，想快点让产妇开奶。那追奶汤或者说所谓的营养餐，真的能够起到催奶的作用和效果吗？
0: 产后立即的喝汤，生完孩子后，许多母亲会立即传说多喝汤一个是就说恢复身体虚弱，第二是增加这个乳汁分泌，这是一种常见的一个误解。刚出生的宝宝脾胃比较虚弱处于一个阴虚狂妄的一个状态，此时补平会导致这个消化不良、口干、便秘等，不利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且喝太多的糖水确实可以可以使奶量增加，但新生儿本身胃容量特别小不能吃特别多，而母亲的乳腺管没有完全的打开，这样可能会导致这个乳汁的疼痛。
1: 哪种饮食方式最能够提高母乳的质量呢？
0: 女性想要通过这个饮食的方法提高这个母乳的质量，可以多吃一些排骨汤鱼汤，这些食物能够促进这个乳汁中的营养得到提高，最主要还能提高这个乳汁更好的分泌。
1: 在生活当中其实存在着非常多喂养的误区，比如说初乳没有营养要挤掉，新生儿黄疸不能喂养母乳，母乳喂养会导致孩子腹泻等等。你想问一下您在门诊上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呢？
0: 常见也是就是认为好多产妇认为就是初乳又脏又稀，说是这个营养不够， 因为这个观点是误区啊，就是因为个体的差异比较大，可能就是不能以初乳的颜色来评判这个营养的价值。初乳有黄色的，也有白色的，也有灰色的，都是妈妈给这个宝宝最好的礼物，可以给宝宝提供多种的免疫保护。那第二个我出现这常出现的一些就是禽兽耳黄疸，不能喂母乳。一般是黄疸要分这个生理性和病理性。那生理性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倡这个继续母乳喂养啊，母乳喂养还对宝宝的这个退黄还有个帮助啊。那病理性的话，当然就是密切观察宝宝的病情发展，及时的纠正。还有就是好多家长认为就是宝宝腹泻可能跟这个母乳喂养导致的，那也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导致这个宝宝腹泻的原因有很多，这个腹泻的原因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泌乳，就是一个月就是足月的婴幼儿一般是平均每天需要这个摄入450到这个1200毫升的这个泌乳，有的妈妈一天泌乳的这个量就是超过2000毫升，就是远超过这个宝宝的这个吸收量母乳量就过多，容易出现这个乳糖的不耐受，进而导致一个腹泻的情况。那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呢？就是哺乳前先挤出一部分的乳汁，让宝宝吃到后奶，避免这个摄入一个过多的一个乳糖。第二就是可以尝试这个半躺式的这个哺乳的姿势啊，减缓这个乳汁的流速，减少宝宝吞入这个气体的可能。第三就是还可以在这个专业的指导下尝试一下单侧哺乳比如说3个小时左侧左乳房，那换3个小时以后就是右乳房夜间就是在按情况哺乳。
1: 嗯，接下来也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做到科学的储存母乳，以至于其中的营养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存。
0: 母乳如何正确的储存，就是从母乳的营养价值和这个所含活性的物质来说直接母乳直接哺乳，新鲜的母乳，冷藏母乳冷冻母乳。那下班能亲喂的时候尽量就是建议亲喂，那不能亲喂的时候做好母乳的储存。那上班时泵奶了，那冷藏储存然后用这个冷链包蓝冰来就是储存带回家。那这样的这个储存的方式可以储存这个时间是24小时可以能够满足第二天这个宝宝的这个饮食。那在家里面直接泵出来的奶，那不同的保存的条件允许保存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妈妈们要注意的是，那室温存放一般就是20到30度允许保存4个小时。要储存就是便携式的那种保温的那个保温盒里面，冰盒里面的话15度以上的温度的话，那也是允许保存24小时。冷冻这个室温保持的时候就是-15到-15这个摄氏度，允许保存3到6个月。那低温冷冻这个低于-20度的时候，允许保存半年到1年，也就是6到12个月。
1: 咱们医院在帮助准妈妈坚持母乳喂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0: 第一就是为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成功，医院制定这个保护患儿健康和安全的有关规定，并传达到每位工作人员。第二就是通过这个门诊、住院等这个环节区就有医护人员向家长宣传母乳喂养的这个好处和技巧，并做好营养的指导。还有就是在门诊和相关科室设置了一个哺乳室和哺乳区，为患儿母亲创造了这个哺乳环境和条件。那第四个就是鼓励按需哺乳，做好宣传工作及时的解决母乳喂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严格执行国际母乳代品这个销售守则，院内不允许这个贴一些 带乳瓶的广告或者推销带乳瓶，不准用文字或者图片美化人工的喂养。
1: 嗯，好的，感谢您今天能够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来介绍有关母乳喂养方面的相关知识。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谢谢。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一样一样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冲过青菜叶儿，手碰到菜叶儿，刀落在砧板上，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感觉世界瞬间都安静了。白天那些未读的信息、未了的争执、未解的焦虑，好像都被挡在了厨房门外。这一刻啊，你只需要对付眼前的这根菜、这条鱼、这碗米。或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啊，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诊所。近日啊，一篇研究就指出啊，做饭可以显著的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证实，经常下厨还能降低死亡的风险，尤其是长寿的优势啊，远超同龄人。烹饪营养教育啊，不是普通的学做饭技能，不是做出美味把它当成唯一的目标啊，而是更加注重在备菜和烹饪的过程中，让人充分的感受当下以及与人交流，从而从日常的焦虑当中抽离出来。具体来看啊，自评充任能力、烹饪能力能够更高的一些青少年，他的抑郁症可以减少28%，长期规律的参与烹饪活动的老年人，抑郁风险能降低35%。这一观点啊，并非孤立。早在2022年，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就为烹饪有益心理健康提供了一个佐证啊。研究团队在2016至2018年间，在大学校园里设立了移动食品厨房，开展社区烹饪课程，共有657人参与了为期7周的健康烹饪学习。结果显示啊，与对照组相比啊，参与者在心理健康、整体的活力和主观健康感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这些积极的变化在课程结束之后立刻就显现出来，并且持续了6个月。而说到烹饪呢，它其实是一种门槛比较低、高

食材切成什么形状，充分的释放自主感。看似普通的食材呢，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了一桌饭菜，大脑收到了哎，我能行，我特别棒的这种正向反馈，从而获得胜任感。和家人朋友分工备菜并肩做饭的时候呢，能够建立起紧密的连接，补足日常沟通当中缺失的这种归属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帮助安抚情绪。厨房能够调动所有的感官，面团的柔软，洋葱的辛辣，这些感官刺激能够安抚情绪的中枢，帮你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散的焦虑当中抽离出来，而且全情投入处理食材的时候，人容易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心理状态，获得内在的这种内心的秩序感。第三呢，就是锤炼心理的韧性。厨房对新手足够宽容，咸了淡了下回调整，卖相欠佳，味道仍然在，容错率是特别高的，哪怕一不小心做出了黑暗料理，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嘛。可以在调整优化的过程中跳出一定要完美的这种执念，转向哎，又学会了新技巧的这种成长思维。这份在实践当中磨出来的心理弹性和韧性，就是厨房的重要疗效之一。最后呢，就是疗愈亲密的关系。如果亲子关系比较疏远，不善于当面沟通，一起做饭能够提供安全互动的空间。对退休后社交圈缩小的老年人来说，集体烹饪活动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社会角色，找到被需要的这种价值感。对于社恐的人群而言呢，共同做饭能够缓冲人际的紧张，轻松拉近距离。除了心理健康层面的显著收效啊，经常下厨做饭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预期寿命啊、血管啊、代谢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就是降低死亡风险。一项覆盖超过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啊，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要长10%。第二呢，就是对血管非常友好。餐馆或者是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啊，菜品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啊，绿叶菜是不足的。自己买菜做饭呢则不一样，从菜市场精挑细选的这个菜品开始，食材的新鲜度是有保证的，油糖盐的用量也能够自行把控，对于预防高血脂、保护血管健康至关重要。还有就是保护大脑啊，烹饪是一项涉及到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是只按照菜谱去操作，那也要同时要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可以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啊，对于老年人，哪怕是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以为大脑和血管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呢，对于体重和血糖水平的改善，在家做饭同样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让下厨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呢？给大家以下几个建议啊。第一，就是从拿手菜开始，不要去挑战新的菜品、新的样式，就从最熟练的番茄炒蛋、青椒土豆丝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好的这种自信。第二呢，频率舒服为宜，一周挑上2-3个晚上，哪怕是一次也可以啊，别给自己立下每天必须要去做饭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会把快乐就变成负担了，反而适得其反。第三呢，就是调动感官体验。烹饪的过程中呢，要提示自己啊，专注的去听、闻、看、尝、摸，比如说认真的去听一下油炸蒜片的这种声音，捕捉一下锅边醋激起的这种焦香，这是给我们注意力做一个轻柔的拉伸啊。还有就是每周做一次创新啊，给拿手菜换一个食材的搭配，或者是换用新的厨房工具，能够持续带来这种新鲜感和兴奋感。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好坏都要分享，把卖相不好的成果拍下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把小挫败变成共同成长的快乐，可以强化我们成长型的思维。其实动手做做饭

能够愉悦自己的身心，同时也能够把自己的手艺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厨房这个小环境。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创业故事。提起电竞，很多人可能过去只觉得是年轻人的娱乐消遣，如今啊，电竞早已成为国家认可的正式体育项目，赛事运营、活动策划、解说执行也衍生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是新疆青年创业灵活就业的全新赛道。在咱们乌鲁木齐就有一家深耕本土电竞赛事的文化企业，新疆成悦互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刘云，他常年落地王者荣耀手游、新英雄

0: 哦，要说到和电竞结缘，可能我个人得追溯到大学时期了，因为那个时候加入了这个校园的这个电竞社团，才对这个打游戏和电竞赛事有了全新的认知吧。然后我自己本身之前也是电竞选手，那个时候还是 CS 1.5、1.6的时候，包括到后面的穿越火线。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腾讯实习，执行一些专业的电竞赛事，最后呢决定专心来做这个电竞，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就是咱们的这个电竞爱好者，能够摸到专业电竞赛事的这个门槛。因为大部分电竞爱好者可能都是从荧幕中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啊，包括一些选手夺冠时候的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就是想把电竞里面的这种热血呢搬到线下来。
1: 那刚刚的时间段呢，听到您聊起这个入行的初心，也能够感受到那份最纯粹的热爱。但我们也都知道，热爱归热爱，那真正要把一件事儿做成事业，尤其是回到家乡新疆来做，其实挑战一定是不小的，对吗？刘总。
0: 对，然后看来你们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啊。
1: 嗯。
0: 对于新疆土著的电竞来说，确实是比较稀缺。你像我们最开始做，就是以网吧为主嘛，我们自己靠自己一家一家网吧去跑，然后谈赞助，包括早期的这个传播资源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广泛，纯靠着这个对电竞的热爱，慢慢的一步一步下来，坚持到现在。
1: 那有没有遇到过说哪些最难熬的困难，又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呢？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最难熬的困难其实有很多，可能在新疆玩喜欢电竞的、喜欢游戏的这些，不光是专业选手也好，还是这个电竞爱好者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延迟的问题，这个是早期来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包括我们一些谈了一些比赛呀、活动呀这些的赞助，新疆本土的企业也是比较难的，在最早的当初是这样子。
1: 其实就像刚才刘总所提到的，在新疆2019年前后，新疆很多本土专业电竞赛事的资源可以说是相当稀缺的，无论是从办赛的标准、赞助的体系，还是观众的基础，其实都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当时遇到这些困难以后，又是靠什么撑过来，一步步把这些赛事真正落地下来的呢？
0: 还是靠多方的这个资源整合吧。当时因为也经历了很多高潮和低谷期，包括最早做电竞也不被很多人去看好，然后当然现在慢慢这个行业从事的人、环境各方面都有好转，一路一路坚持慢慢走过来的吧，也是。
1: 那听完这些经历，其实真的能够想象得到那种从无到有的艰难，尤其是除了刚才刘总所提到的这些外部资源的匮乏之外，我相信肯定还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是来自我们周围人的看法。那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众对于电竞的刻板印象非常的深，尤其是说打游戏就是不务正业这句话，不知道伤了多少电竞人的心。那其实在这里我也特别好奇的是，当初您决定全身心投入到电竞行业的时候，那身边和包括身边的朋友、家人是怎么看待的？他们理解你的选择吗？
0: 我这边是理解的。其实，对于家人来说，最初把这个电竞，变成自己的这个正业，大部分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不务正业，沉迷游戏这种，是一个强烈反对的态度。然后身边的亲友呀、朋友呀，也可能不太认可这个电竞行业、电竞职业这个属性，觉得可能赚不到钱呀、玩物丧志呀之类的，还会有一些刻意的疏远。其实我要说，其实在大部分眼里面，这个网瘾少年与电竞选手是不能画等号的。
1: 没错。
0: 对。
1: 那您又是如何向身边的人传递比如说电竞、体育这种正向的价值的呢？
0: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电竞的刻板印象确实是像刚才咱们之前所说，然后我现在想说呢，就是电竞行业其实不是大家这种局限性的一些想法，它有很多跟我们其他的这种正规的传统的体育赛事比较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电竞行业里面有专业的电竞解说、电竞主持人、电竞裁判员。

0: 研，包括一些专业的电竞策划、组织，包括导播，这些都是一个跟电竞相关的这种人群来去做的这个电竞行业。所以慢慢的，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电竞行业的这个认知就会更广泛一些。
1: 谢谢刘总分享这些很真实的心路历程。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创业路上最能够支撑一个人真正走下去的，往往不是那些非常宏大的目标，而是每某一个，比如说具体，或者是说让你心头一热的瞬间。那一路走来，刘总，在您操盘过这么多场的比赛当中，有没有说哪一场比赛，或者是说哪一位本土参赛选手的故事，让你至今想起来都会觉得特别难忘呢？
0: 其实对于电竞赛事来说，早期的电竞赛事可能稍微听众觉得穿越火线的百强联赛呀，比如说像什么地下城与勇士的这个全国的 PK 大赛，就是包括后续的一些英雄联盟城市争霸赛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一些电竞赛事。那其实最有印象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 AG 战队，他们所属的这个项目呢是英雄联盟，最好的成绩是2014年的这个中国南京 ESCC 电子竞技大赛全国冠军。
1: 那这个成绩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0: 对，这个成绩是就是我们所做电竞以来成绩最好的一个，也是新疆唯一的一个电子竞技俱乐部了。那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产品，比如说现在出来的一些网游呀，那个手游王者荣耀啊等等，他们也会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成绩。我们会做一些高校类型的联赛，然后新疆高校的这个战队呢也取得过全国前八的这种好的名次。
1: 其实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场比赛，看到这么多来自我们新疆本土选手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佳绩，看到这些参赛选手们脸上绽放了幸福的笑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可能也会让您觉得比如说一路走来坚持到现在一切都是值得的，对吗？
0: 对。
1: 嗯，
0: 也是热爱吧。对
1: 对，我相信其实像这样的画面真的很触动我们每一个电竞人的心，尤其是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舞台。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当下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在现在整个电竞产业飞速发展的现在，它已经不只是选手在台上打比赛那么简单了。就像刚才刘总所提到的，比如说有解说呀、裁判、活动执行啊、短视频运营、赛事策划等等，那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创造大量的青年就业机会。那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电竞企业的代表，咱们在办赛的过程当中会给本地年轻人提供哪些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和实践的机会呢？
0: 这个我得插句话，就是电竞专业的主要目的呢，还是不是培养大家去打游戏？其实电竞行业。电竞专业是给电竞行业输送一些专业电竞行业的人才。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做一些高校赛事、社会性的赛事，包括公益赛事。也会对一些就是电竞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很多机会，比如说我们的像刚才说的解说员、主持人、裁判，包括策划、导播员，这些跟电竞息息相关的这些行业也都是从赛事中挖掘的。
1: 那在这里我也想替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问一句哈，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肯定也会有很多喜欢玩手游或者是端游的这样的这个游戏爱好者。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刘总您刚才所介绍到的这些，比如说解说、裁判执行这些感兴趣想了解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和公司取得联系呢？
0: 我们有公众号，还有那个抖音的视频号都是可以搜到的。
1: 那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刚才刘总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和时间机会感兴趣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来搜索一下城越互娱所举办的相关赛事。那其实听完刚才刘总所介绍到的这些，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有这样子的比如说一展 技能的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想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也想替我们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年轻听友朋友们来问一问。其实我知道啊，新疆有很多热爱电竞的孩子，他们可能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踏入到赛事运营这个行业，但是不知道该从哪入手，该怎么起步。那结合您这几年的创业经历，您最想对有志从事电竞产业的这些本土青年说些什么呢？如果说让您给他们几条入行建议，您会建议哪些呢？
0: 电竞行业其实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年轻血液来注入的。我觉得热爱是最重要的，这是首先必不可少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元素吧。同时呢，得丰富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了解行内的一些新的趋势，脚踏实地吧。还是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电竞爱好者或者是电竞从业人士呢，联手一起来为新疆的电竞行业添砖加瓦吧。
1: 感谢刘总今天带来这么真诚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疆电竞从无到有的一步一个脚印，也看到了这个行业背后那份沉甸甸的热爱与坚守。说到这里，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已经按耐不住了，想问问刘总哈，那到底下一次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赛事该怎么样去参与，或者是说能不能提前给大家伙来剧透一下呢？
0: 其实我们每年在9月份都会举办新疆本地的一个高校联赛。我们今年的这个高校联赛是覆盖了全疆20所高校同时开始，时间是9月中旬。然后配套的是除了高校联赛以外，还有一个这个公益赛事。都是9月中旬开始，然后还是希望各位广大的电竞爱好者可以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1: 好的，感谢刘总带来的分享。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那如果大家对于刘总刚才所介绍到的这个赛项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在我们各大平台上来搜索咱们城市赛的相关的信息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心动不如行动，赶紧行动起来。也感谢刘总今天毫无保留的分享，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从一个人抱着热爱单打独斗，到现在一支团队在家门口把专业的赛事一场场的办起来，从面对比如说身边人的质疑，到让更多的人看到电竞背后的体育精神、团队协作和职业的尊严。那这条路相信有很多人和刘总一样走了很久，也走得很坚定。那就像刘总刚才所提到的，每一场比赛背后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每一个走上赛场的新疆选手都值得被看见。我们也期待在刘总的各项赛事的带领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电竞团队为新疆为自己的家乡创造更多的佳绩。也再次感谢刘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看到新疆电竞的力量。感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了解了新疆电竞产业背后的故事。那电竞从来不只是屏幕里的操作和对抗，它是一群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热爱并为之全力以赴的舞台。那同样也是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行业，在实实在在的为这片土地上的青年创造更多的机会，打开更多的门路。那在这里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新疆的无数青年能够创造更多的机遇，在电竞产业的未来实现人生价值。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听完刘总的创业分享，相信大家对于新疆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有了直观的感受。在节目的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留言，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毕业之后到底有哪些正规稳定的职业出路呢？尤其是行业长期的就业前景究竟怎么样？今天的技能超链接，我们就来为大家系统梳理这条正在快速成熟的职业赛道。在这里呢，首先要破除一个最大的误区哈，就是电竞专业毕业并非等于职业选手。职业选手的黄金年龄呢，基本集中在16岁到22岁，淘汰率极高，这条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现实。但电竞产业本身是一条极长的产业链，真正的人才缺口恰恰是在赛场之外。从赛事侧来看，有赛事策划、运营执行、裁判、解说、OB 导播是目前需求量最大也是最对口的核心岗位。那以刚刚我们所介绍到的成越互娱这家公司本土企业为例，一场标准规模的赛事落地背后呢，需要至少十几人的专业团队协同。从场地搭建、赛程编排、直播推流到现场灯光音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受过系统训练的专职人员。那这类岗位的特点就是越沉淀越值钱，不存在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吃青春饭这个问题。那内容侧的机会同样也广阔，短视频运营、赛事内容剪辑、社群运营、品牌商务等等。那随着抖音、 B 站等平台对电竞内容的持续加码，具备电竞加内容复合能力的人才极为稀缺。很多俱乐部和赛事公司的新媒体负责人年薪已经远超传统行业同类岗位。那此外，随着电竞正式入选亚运会项目，各地体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也在加速布局电竞管理岗，尤其是电竞场馆运营、电竞教育讲师、区域赛事经理等等带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岗位也正在涌现，稳定性和社会认可度都在稳步提升。从长期的前景来看，加码数据发布的相关

从长期的前景来看，加码数据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二的完善，这也意味着电竞从业正在正在从野路子走向标准化持证上岗的正规军时代。在这里也想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对于电竞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来说一句，对于有志于此的青年学生，我们的建议是尽早明确自己适合产业链上的哪个环节，在校期间呢，也可以多多参与实际办赛，积累相关的项目经验，比单纯考证要重要的多。正如刚才我们的嘉宾刘总所提到的，这个行业不缺热爱，缺的是能够把热爱转化为专业能力，并且愿意沉下心来做事的人。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实施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切实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伤预防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积极功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的发生率五年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也在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五年降低10%以上，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持续改善，职业性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也在明显下降。方案呢，还聚焦了工伤预防重点行业，紧盯各类工伤事故隐患，重点防控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尘毒危害以及道路交通事故、机械伤害、职业性尘肺病等高发的工伤风险，同时关注上下班交通事故伤害、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等情形，也加强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的伤害预防。方案还要求了建立健全多部门工伤预防数据的共享机制，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数据支撑。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用人单位要牢固树立工伤预防优先理念，切实履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压紧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对未按规定落实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应依法严肃处理。自治区人社部门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来推动建立工伤预防行业组织，制定工伤预防工作规范、服务标准，组织工伤预防经验交流、隐患排查、技能比武等相关活动，在重点行业培育一批大中型龙头企业作为自治区级工伤预防示范企业，鼓励各地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培育不少于一家地级示范企业。同时，创新培训体系建设，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技工院校安全培训的重要内容，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工业园区等相关资源，推动工伤预防协同式、组团式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依托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及大型企业，建立1至2个工伤预防沉浸式培训基地，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遴选工伤预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家，来共同完善工伤预防的专家库，为工伤预防项目立项评审、宣传培训、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评估验收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除此之外呢，各地至少要培育一个地级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依托基地来提升宣传教育的实效，拓宽工伤预防宣传覆盖范围。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平台管理员。
1: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30了，那在我身后是一个直播间，他的一场直播呢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了。我今天的主角啊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的主角不是主播，是中控。
2: 今天给大家炸到439块，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1: 那这一份职业呢，在职业大典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那就是平台管理员。
3: Hello，
1: 潇潇老师，
3: 你好呀，
1: 久仰大名。今天的工作内容是，
4: 主要就是喊话，然后呢，我跟主播的配合，还有中控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给到我们的主播。
1: 那你每天要直播多长时间？
4: 我跟过最长的是12个小时还是13个小时？
1: 12个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4: 对，
1: 今天我能尝试一下吗？
4: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5: 我们今天做的是两个平台，然后就是我两个平台要不断的去切换。现在在讲一号链接，我就不断的去谈讲解这一个平台，他也要不断的去谈讲解，
1: 就提醒人家。
5: 对对对，还要关注一下主播在讲的过程中给他搭话，一定不能把话落在地下了。
2: 这是一个时尚款，你看，带有那种就是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6: 没错。想要显瘦一点的，你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宝蓝色，因为宝蓝色刚好搭二号链接这条白色裤子，或者家里有一些白色伴侣
1: 啊。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6: 裤头是完全可以直接去裁短的哦。
5: 你不用看，直接听。你要怎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程度去接入？
2: 这个裤子正常直播价399。
6: 399。
2: 老师今天给姐妹直接炸的是
6: 269。
1: 好划算。
6: 对。均码的，然后是80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40斤，哇哦，这个好好看，对。
5: 好，它出去了，你直接发挥。
6: 大家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们直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蓝色就可以了啊、哦。这个的话是均码的，是90斤可以穿到
1: 140斤，
6: 对，是的。上喽，在我们的一号链接
1: 刷新去拍，
6: 然后呢，这一个裤子的话就在我们的一个
1: 2号链接，
6: 对，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开到的到手价格是
1: 269，
6: 对，大家有喜欢的话一定要整套一起去拍。然后呢，我们上衣的话穿的是我们的一个蓝白色裤子，搭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
1: 白色，
6: 对，
2: 裤子搭配
6: 哦，是我们的宝蓝色，
1: 好，宝蓝色。
2: 裤子是搭配的是一个宝蓝色的啊，
7: 然后姐妹们哈，如果夏天没有就是合适的裤子，没有新，
5: 好，给它价格，给它价格，价格拉到这里。
1: 现在已经是直播2个小时了，我感觉到小小从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今天的直播好像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8: 主播如果他在瞬间的时候，那主播可以带领着大家去奋战哈。主播有时候他也会迷茫啊，你隔着镜头你不知道这些粉丝为什么不来了，你也不知道这粉丝为什么没有下的。主播在迷茫的时候就很需要有接力袍一样的，像小小这样子的中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场控的。比如说我在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衣服数据很好，他就说老师这个衣服还有人没拍到，那我就开始再去讲一遍。
1: 原来今天是团队和新来的运营磨合的第一天，现在已经是播了5个小时了，主播依然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助播是顶了上来，小小也在赶紧的打配合。那最后的这一个小时，他们究竟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6: 本来你想上的时候我都说哎，你算了吧，还是给他播、那他一上场啪，哇，全都下单的、那我就鼓励他了，我说播得很好，就按照这样子，
1: 对对对，
6: 太棒了，再出单。
8: 就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感受到团队的力量的、
1: 一名成熟的平台管理员能帮直播间稳稳锁住20%以上自然流量，头部优质熟手甚至可将直播间商品点击率拉高22%，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0%。
3: 手速、网速、脑速的三重极致配合，正是一名优秀平台管理员的立身基本功与核心竞争力。
9: 小小老师，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4: 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的学历也是比较低的，我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从打杂开始的，各种活我都做，只要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的。有时候会开播啊，他们会问我，就是说哦，马上要毕业了，好迷茫啊，我就说任何职位都可以，只要你努力自己想去学，我都能做得很好，就跟我这次那个视频爆了一样，对吧？我也不知道我会火，但是也是因为我的不断去努力去学习，刚好来了一个契机，然后我能接住这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一定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当有机会来了你才能接受得起。
9: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现在正在迷茫的年轻人说吗？
4: 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从我刚出来社会的时候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坚持就是胜利，只要你努力了它就会有回报，只是回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其实它已经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的力量，因为我始终都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发光。
3: 今天的职场就像一个瞬息万变的直播间，很多人在门外焦虑内耗，迷茫于能不能撞上所谓的红利与爆款，但这个职业的本质告诉我们，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自己去试做去实践出来的，只要坚持学习打磨技能，你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针对无醇啤酒的酒精含量，张英华首先给出了定量解释。根据啤酒国家标准 GB4927-2025，无醇啤酒的定义为酒精体积分数不高于 0.5%， 普通啤酒的酒精体积分数一般不低于 2.5%。 张英华说，按此标准，无醇啤酒中可能依旧存在微量酒精，并非完全不含酒精。为什么无醇啤酒做不到零酒精？张英华从生产工艺角度进行了科普。目前啤酒行业主要采用两大方法减少酒精，物理脱醇法和生物控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却都无法彻底消除酒精。物理脱醇法采用先酿造后脱醇的方式，先生产出普通啤酒，再通过物理手段分离酒精。常见方法包括真空、蒸馏、反渗透和透析膜处理。这些技术虽能够高效降低酒精含量，但受限于分离效率，成品中仍会残留微量酒精。生物控醇法则从发酵源头进行干预。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在发酵中途快速降温，抑制酵母活性，从而提前终止发酵，减少酒精生成。另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使用特殊的非酿酒酵母。

0.5 的无醇啤酒，含酒精约 1.65 毫升。若一次性饮用四罐至五罐，人体摄入的酒精总量约为 6.6 毫升至 8.25 毫升，已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呼气酒精检测，数值完全有可能超过酒驾判定标准。无醇不等于无酒精，更不等于饮用后无酒驾风险，驾车前应一滴不沾，他提醒道。与此同时，酒精过敏人群、孕妇、未成年人以及正在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等药物的患者也应当避免饮用无醇啤酒。除此之外，张英华说，无醇啤酒含糖量往往高于普通啤酒，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诉求选择无醇啤酒，却忽略了其含糖量可能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张英华建议，夏季饮用无醇啤酒时应理性控制饮用量，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上的酒精和糖分信息，并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选择。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致

0: 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

0: 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

0: 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0: 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六成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8: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0: 衷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

0: 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

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

0: 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四号，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

0: 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

0: 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2: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3: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2: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4: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5: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6: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7: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8: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0: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9: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9: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

0: 301条款加征关税，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 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 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 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 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的全球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 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 3号当天， 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 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 今年5月25号， 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 同样在3号， 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 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今年我区1164家企业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
1: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完成，工程完工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短板。
0: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 新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到2030年实现全覆盖。
0: 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
0: 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我区公布2026年前两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请听报道。
2: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林。公司研发部部长王启山告诉记者，西西林这款产品可有效吸收并分解果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释放的乙烯，
3: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2: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葡萄及果蔬保鲜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奇力表示，
4: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2: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0: 近日，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顺利完成，迈入电器安装关键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5: 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承建。自2025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经过8个多月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伊州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副经理周小强介绍，
6: 我们目前呢完成工程总量的42%，其中土建72%，电气完成20%。土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站内电缆构施工，弄完以后一些场地平整。
5: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网架短板， 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资源调配能力，有效保障哈密区域用电增长需求，同时盘活当地风电、光伏新能源资源，提升新能源销纳与外送水平。周小强
6: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土建作业、电气安装及调制工作，计划到8月15号把全站支架安装完成，2027年4月份计划送电。
1: 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是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一条多式联运物流干线。自2022年开行至今，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超1500列。请听报道。
5: 近日，随着一辆辆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货物的汽车驶出喀什北站铁路货场，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抵达喀什后，顺利完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转换。这趟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中国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运往吉尔吉斯斯坦。经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全程预计用时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

0: 主动协调海关、代理企业及公路运输方，最大限度减少二次倒运，做到班列到达后快卸、快装、快发，为班列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出去。
1: 自2022年开行以来，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运输品类由最初的服装、金属、工具等30多类白货，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械配件等300多种，至今已累计开行超1500列，运输货物 178.41 万吨。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行，面向全疆外经贸领域开展精准培训，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本次培训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操、专项资金申报等关键内容，着力破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500多人参加培训。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卡伊沙尔表示，
4: 在业务稳步拓展过程中，我们也直面跨境经营的堵点，中亚各国海关的通关规则、贸易监管标准差异显著，同时跨境多元的结算体系、海外渠道布局、全流程贸易风控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培训班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3: 培训期间，授课专家结合实例分析，帮助参训人员准确把握政策要点，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伊犁州坐拥四个国家一类口岸，已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贸易合作关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此次伊犁州组织了50家外贸企业及11个县市商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伊犁州商务局党组书记杨雪丽
5: 深度剖析了当前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我们伊犁州立足区位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3: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表示，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各部门落实各项外经贸政策措施，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持续健康增长。与此同时，新疆外经贸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企业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政策，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营实效，增强发展能力和信心。
6: 我们将推动通关的便利化，在跨境结算、跨境物流一体化方面呢，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我们的外贸与本地的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健全我们的风险预警和帮扶机制，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7: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期，峨眉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幸福里小区、阳光里小区建设现场，楼房外立面、门窗、室内管网等全部新建完成，给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进入细化完善阶段。目前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同步开启群众咨询、登记、预约申请工作。峨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冯斌介绍，四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216套，包括50至80平方米的5种户型，可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务工人员等的住房难题。
9: 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配套设施齐全，接下来我们将敞开受理群众申请，有序办理签约入住手续，把保证性租赁住房建好、管好、用好，真正让惠民住房政策落地生根，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8: 眼下投资3.59亿元的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15号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负责人李胜平介绍，项目新建11栋住宅楼及1栋物业配套用房，建成后将提升城市面貌，改。

0: 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效满足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
1: 目前已整体施工至七层，计划2026年完成主体封顶，2027年11月项目施工完成，交付后可容纳609户。
0: 日前，马达斯县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17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9000万元，重点对小区供热管网、路面、供电线路等老旧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持续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小区整体宜居品质。马达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齐泽石：
2: 紧盯施工进度，严控工程质量，细化现场管理，稳妥化解施工难题，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高效收尾，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3: 眼下正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各部门全域统筹协同联动，加固河道堤防，开展山区巡防，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4: 这段时间，博乐市小营盘镇阿热勒托海牧场境内的博尔塔拉河堤防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主汛期到来前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11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负责人周健介绍：
5: 采用千丝笼结构，将10到30厘米的卵石分层填入网箱内，进行封盖绑扎。此结构抗冲刷能力强，避免周边林地遭受水流冲刷。
4: 针对山区牧民分散居住、河道密布的特点，连日来，金河县托里镇派出干部全面加密山区巡防频次，组建村级防汛巡护队，深入牧区宣讲汛期避险知识等。金河县托里镇乌拉斯塔村村民古利米拉·塞莱克江：
6: 现在夏季雨水比较多，我们乌拉斯塔村的村干部每天如何宣传，如何防范山洪，遇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4: 面对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采用徒步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对沿河干塔、拉线、电缆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博州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情、水情、风力变化。博州气象局副局长杨军民：
7: 严密监视天气变化，根据天气状况呢，动态发布雷电、暴雨、冰雹等预警信号，同时呢，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协调联动，提前研判风险，靶向推送气象服务提示，以精细化、前置化气象服务，全力保障全州安全平稳度汛。
8: 进入八月，昌吉市7.22万亩优质订单番茄陆续成熟，各乡镇积极安排采收机械和车辆，加快订单番茄采收、拉运和销售服务工作，确保丰产丰收。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9: 在昌吉市榆树沟镇四旗村的早熟番茄地里，绿油油的藤蔓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装有全自动色选仪的番茄采收机在地里来回穿梭，收割番茄、筛选果实、输送装车。农机手马春江介绍，一台番茄采收机每天可采收60亩地左右。
10: 这个上面装了两台480的色选仪，它把95%的红果保证，然后把青果弹出去，它的效率相当于150个人的工作量。
9: 种植户海龙今年承包了800亩地种植订单番茄，从品种选育、栽植管理到采摘销售，全部由番茄加工企业安排专业人员负责。番茄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了大幅提高。
11: 早熟品种有个400多亩，从8月1号开始，现在采了是有60亩，每亩地大概就是8吨吧。剩下还有400亩的中晚熟品种，大概预期是9月能全部收完。这总共800亩地是毛收大概300万左右。
9: 今年昌吉市共种植订单番茄7.22万亩。共有19家番茄生产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了订单合同。为了帮助农民尽快收获销售，从8月1号起，昌吉市安排74台番茄收获机和750辆拉运车辆， 进行采收拉运，计划9月20号前全部收完，预计总产值可达2.82亿元。昌吉市榆树沟镇副镇长张建明：
12: 我们镇上安排了5名技术人员，每天在地头指导，协调了25台采收机以及250余台的拉运车辆，全天候作业，全天做好保障，让农户顺利采，及时卖，多赚钱。
3: 于田县优选适配沙漠区域种植的开心果品种，采用大棚集约化培育模式，持续产出优质苗木，统筹推进固沙造林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请听报道。
9: 盛夏时节，走进榆田县英巴格乡信源村的开心果育苗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的巴达蜜、萨勒曼、科热曼三种优质开心果品种幼苗茁壮生长，长势喜人。技术人员穿梭在苗垄之间，手把手向村民讲解幼苗管护要点。村民斯里姆罕·夏姆西丁学得很认真。
13: 我在育苗大棚上班，除扫管护幼苗，还能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9: 开心果苗木具备极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效果显著，是南疆荒漠生态治理的优选经济树种。榆田县采用大棚集约化精细化培育方式，统一管控水肥，调控生长环境，同时配套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大幅提升苗木成活率与种苗品质，为规模化治沙造林筑牢种苗基础。基地技术员帕里达阿如甫：
13: 我们培育出来的幼苗一部分栽种在沙漠前沿防风固沙地带，从源头锁住流沙，另一部分提供给群众发展庭园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真正实现沙地有效治理、群众稳定增收，做到生态保护和富民增收两不误。
9: 目前，当地110座育苗大棚规模化培育优质开心果苗250万株，预计未来能移栽到6.76万亩沙地中。
3: 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通过计算机随机分配的形式，确定新疆高中班考生就读省市和学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4: 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考生代表穆哈迈提·艾和买提被福建省龙岩一中录取。他告诉记者：
15: 我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感觉整个流程都是特别公平、公正、公开的。
14: 据了解，今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录取考生10040人，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此次招生分配工作全流程公开运行，多主体全程监督，每一项操作环节均留存完整影像记录，所有操作数据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切实保障招生录取工作流程规范，结果可信，不断提升招生工作社会公信力。乌鲁木齐市考生家长丁梅：
16: 整个录取过程呢，可以看出来非常公平公正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惠民的教育政策。我们希望呢，孩子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呢，能够懂得感恩，踏实学习。
14: 接下来，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后续各项工作，统筹保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招生全流程平稳有序落地。
8: 新疆台消息，近日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印发，部署推进我区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通知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体、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质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八大行动。 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政绩，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换取升学率，绝不允许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应付。通知明确，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到2026年底 3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 8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三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3: 今天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4: 活动现场，新疆小羊哥阿布都拉艾米日拉制作了头戴小毡帽、身穿小裙子的开市小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格为小羊佩戴红色剪纸小披风，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摄。拍摄完毕，有的游客等待购买小羊玩偶，有的游客则前往专属小羊手作区，自己挑选小羊，搭配宝石、羽毛配饰制作小羊玩偶。河北游客余华：
17: 正好碰上手作狂欢周，我们就来 DIY 了一下。这个小羊太有新疆特色了，就是很闪、很富贵，带了好几个做好的。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独属于新疆的伴手礼，回去送给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你都会喜欢。
14: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活动期间将举办非遗市集、潮流手作、沉浸式巡游、大熊猫主题庆生、蛏瓜大赛等多项特色内容。同时主办方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机制，游客可通过猜拳、投壶、模仿鹦鹉、合拍冬不拉节奏等趣味小游戏获取银票，每体验一处非遗工坊还可以额外获得银票，积攒的银票可兑换对应等级礼品。乌鲁木齐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表示，
17: 从非遗大师指尖的匠心技艺到潮流手作的创意碰撞，从沉浸式的银根玩法到哈密瓜品鉴的甜蜜分享，我们希望每一辈走进将来城的朋友都能亲手触摸丝路文化的温度，亲手体验手作匠心的魅力。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
8: 阿勒泰多云转阴，20到28度。
3: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8: 伊宁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
3: 博乐小雨，20到32度。
8: 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4到35度。
3: 奎屯阴转小雨，27到34度。
8: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到34度。
3: 昌吉多云转阴，26到34度。
8: 哈密多云，23到43度。
3: 吐鲁番多云转阴，32到46度。
8: 库尔勒阴，29到36度。
3: 阿克苏阴，24到34度。
8: 阿图什多云，23到34度。
3: 喀什多云，23到35度。
8: 和田阴，28到33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远山、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啦。那如果你最近走在新疆的大街小巷啊，一定会发现到处都在谈论一个词，是什么呢？江超联赛，对不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足球赛事。14个地州市和兵团师市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从5月16号开幕到现在，56场比赛燃动天山南北。那就在8月9号，总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特别的嘉宾啊，是超级热爱足球的小学生啊。那他呢不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而是真正在球场上奔跑流汗呐喊的小小足球少年。那足球对于他来说呢，不只是输赢和比分啊，他是放学后在操场上的追逐，是周

0: 还要超出乎意料。
1: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超乎意料。你自己想象就是说，自己要在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就是想的是，基本上可以获得上场时间就够了。现在我在，现在上场机会也多了
1: 啊，而且都已经慢慢变成中坚力量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足球是什么场景吗？
0: 我第一次是和我爸爸一起去二宫足球场参加比赛。
1: 哦。这个比赛当时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当时我感觉的就是我爸爸那个他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想跟他一样去一起练足球。
1: 哦，爸爸也踢足球是吗？
0: 对，他之前踢足球。
1: 哦，哇，那怪不得呢。那所以爸爸带你第一次去球场上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哇，这个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是不是？
0: 对
1: 啊。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呀？我想问一下。
0: 我最喜欢皇家马德里。
1: 哪个球员是你的偶像呢？为什么喜欢他呢？
0: 我最喜欢拉莫斯，因为他铁血防守为皇马竖起了一道墙。还有他的那个9248奇迹。
1: 哇，看来真的是资深的球迷哈。那所以这个你有关注到在咱们新疆的姜超联赛吗？
0: 我关注到了
1: 啊。那马上要总决赛了，你支持哪支队伍？为什么呀？
0: 我支持伊犁队。伊犁队有我以前111小学的教练。
1: 哦，
0: 他是伊犁队9号。
1: 哇，那你会不会去现场为他打 call， 为他加油？
0: 我会
1: 啊。所以你有没有在现场这种看过姜超联赛，还是只是在电视上看的？
0: 我看过现场的，也看过电视上的。
1: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场看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和电视上看有什么不一样呢？
0: 现场看球，它的现场氛围特别激烈，还可以近距离看到球员的对话和比赛。也可以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大声呐喊助威。
1: 那所以马上姜超联赛啊的总决赛啊就要举行了。你刚才也说了，说要更看好这个阿泰队，是不是？9号的球员啊，不是伊犁，不好意思，伊犁队9号球员是你以前的教练。那如果说让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给我们这个9号球员加油呐喊，你会说什么？
0: 我会说，教练，你一定要多跑位，多找队友，一定要去争头球，然后，要多要球，要多敢要球，多敢射门。希望你们能取得好成绩，能
1: 拿上冠军，是不是？
0: 联赛的冠军
1: 啊。我相信如果说我们的教练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祝福。所以说你平时在学校的时候都会踢球吗？
0: 对，我平时在学校跟着我们的球队一起训练，放学后我也会踢，要是写完作业的话还有一些时间，我就会去小区广场踢球。也有很多喜欢踢球的同学。
1: 所以那像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呀？
0: 我们球队叫111小学
1: 球队，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参加过比赛呀这种，有吗？
0: 我们参加过
1: 啊。比如什么比赛？
0: 比如2023年的10月份那个国庆杯，然后还有今年1月份的那个阿勒泰那个雪都杯。

0: 哦哦，那还别看你这样，这个虽然说练球的这个时间不长，3年踢球的时间也就3年，但是你参加过的比赛也还是有不少，是不是？
1: 对。
0: 那所以你觉得，在你踢足球的时候，哪个瞬间是让你觉得，最感觉良好的、最快乐的？
1: 我觉得是防住对手具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机会。
0: 那次就让你觉得是哇，自己的成就感满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你参加过的这么多场比赛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也是那一次吗？还是你自己有看过的一场比赛？
1: 不是，是今年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和法国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简直就是进球大战，全场一共进了10个球。法国从0-4落后，英格兰，最后全场是法国6-4，输掉了英格兰。然后，这场我也是完整的看完了，进球实在太多了。
0: 所以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哪怕只是在守候在电视机屏幕前，也会觉得自己热血沸腾，对不对？而且在看到这些球员在赛场上走位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偷偷的学师，偷师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踢球辛苦吗？
1: 踢球确实挺辛苦的，尤其是我们早训的时候要早起，那时候会有一点痛苦。
0: 我觉得偶尔1天2天的早起，我觉得还好。但是日积月累、长年累月的早起，你有过想放弃吗？
1: 有过，但是我在训练时踢球和传球之间，我会暂时忘记那些烦恼。
0: 也会忘记，哎，这个早起，然后这么痛苦，是不是？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踢球本身这件事儿会让你，觉得特别快乐，而且你也特别喜欢足球，所以，哪怕有过那么，一念或者两念一闪而过的这个想法，但是也依然在坚持，依然在享受踢球这个过程，是吗？
1: 对，
0: 那你觉得，足球让你学会了什么呢？除了踢球的这个本身，比如说技能、技巧之外，还带给你别的一些什么呢？
1: 通过训练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得强壮，运动起来更有耐力。通过比赛，可以提升我的专注力和我的反应能力。
0: 了解到了啊，所以就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那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好处都不太一样，但是只要坚持下来，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是不是？那刚才你其实也最开始的时候介绍到了你第一次上足球赛场，然后去到这个体育馆，就是爸爸带着你去的。那其他呢？比如说妈妈，还有家里其他的人支持你踢球吗？
1: 我的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让我坚持参加学校的训练以及比赛。只
0: 那
1: 要有比赛，他们基本会陪我一起去，还带我去过姜超联赛的现场。我的爸爸也陪我一起熬夜看过世界杯。
0: 真好，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就是，既然你有兴趣，而且你喜欢，然后爸爸妈妈就是你背后坚实的壁垒，然后也是想让你怎么说，就是只要你喜欢，全力的支持你，还陪着你一起，对不对？比如说去比赛的时候为你加油呐喊助威，是吧？所以在学校踢球的这个同学多吗？
1: 我们学校本来就是足球特色学校，然后学校有很多足球爱好者，体育课他们都会踢上几次足球的。
0: 了解到了啊，所以你有没有因为踢球认识到的新的朋友呢？

0: 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在一场校园足球联赛时认识了新的朋友，他叫乌斯曼别克。他那会儿在五小上二年级，后来我们经常在各类比赛见到彼此，我们会为彼此加油助威，有时间了我爸爸也会带着我去找他一起踢球训练。所以因为足球结缘，然后最后慢慢成了铁哥们儿，是不是？对的。所以除了认识这件事儿，你们有没有因为足球让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有意思呀，或者说比较难忘的故事呢？有，是有一次比赛中，我们球队里新来了一个人，然后我把球传给他，我给他助攻进球了一个，然后我们就后来到学校就一起玩，就是也是幸运的分到了一个班，然后我们就到现在还是好朋友。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因为足球结缘，然后认识了，还成为了好朋友，现在还在一个班，然后比如说这个放学之后，或者说有时间的时候还能一起踢球，是不是？
1: 对的，我们放学之后都会踢上一会儿，然后回家的。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见到姜超联赛的球员们，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觉得在决赛时也许不到最后一刻，他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但是为此做的努力，赛前的准备，一分一毫都也不能少。所以说还是这个非常 这个一方面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就是表示这个羡慕，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对他们这样日复一日的一些训练呀，日复一日的这些这个付出的汗水呀，总的来说还是想向他们学习，是不是？对的。
0: 那所以如果说让你用一句话形容足球对你意味着什么，你会怎么说呢？
1: 足球是快乐，是热血，也是我心中永远的光。所以说以后有没有比如说在这个方向，比如说你还是一直喜欢足球呢，还是想往职业球员这样的一个赛道或者说方向去发展，有没有想过？
0: 我想当职业球员，然后去我最喜欢的皇家马德里去效力。啊，真棒啊，就是感觉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闪闪发光，然后整个那所以说你为之要付出哪些努力，你有没有想好过？我需要通过一点一点的慢慢去
1: 到皇家马德里，我需要一直训练，刻苦训练，日复一日的早起，要坚持训练，要在大太阳底下晒，然后要

0: 非常的可爱，因为也能够见证你的一个决心，也希望你能够在足球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然后到时候跟月星哥哥来分享，再来分享你都比过的哪些精彩的比赛，然后未来的一些畅想，好不好？阿尔斯。
1: 好。
0: 好，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喽。
1: 好的，
0: 好，再
1: 拜
0: 见。
1: 拜。

为啥说阿尔斯特别可爱呢？他刚才其实表达的很多啊，也能够看到他的决心，然后说要日复一日的去训练，不怕苦不怕难，然后哪怕早起再痛苦他都要坚持下来，还要在大太阳底下晒啊，就是确实训练是很苦的，哪怕我们在赛场上见到我们这些这个足球运动员们啊，他们的这些比如说一些高光时刻，他们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其实都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所得出来的，正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也希望我们非常可爱的阿尔斯能够在这条足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进军哈。

0: 鸡舞镜，一起来听吧。
1: 山鸡舞镜。
2: 东汉末年，枭雄曹操自封魏王。有一天，南方诸侯派使者向曹操送来了一件礼物。
3: 这就是你们送给孤的礼物？
4: 正是，此乃南方山上独有之雉鸡，将之烹煮食之，有大补之效，所以我等特意将之献于魏王。
3: 好，孤知道了，你下去领赏吧。
4: 多谢魏王。
5: 爹爹，您不要吃他们好不好？
3: 哈哈哈，你都听见了，为什么爹爹不能吃他们呀？
5: 我看书上说，只要找到方法，能让这雉鸡跳舞呢。
3: 那好吧，如果你能找到办法让他们跳舞，爹爹就不吃他们了。
5: 好。
6: 公子，咱们这是在干什么？
5: 嘘，小声一点，别惊吓了枝头上面的小鸟。
6: 小人只是不明白，公子为何要在自家花园里面蹑手蹑脚。
5: 你先别着急，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公子，您要是想喂鱼，应该把这米撒到池塘里面呀。
5: 谁说我要喂鱼？回去回去。书上说的果然不假。
3: 前几日从南方进献来两只山鸡，原是告诉姑烹食有大补之效，但姑想诸位久居北方，对着南方的珍禽异兽从来少见，因此留着让大家观赏一番。
7: 多谢魏王体谅。
2: 哟，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雉鸡，果然如同往日听闻，神俊异彩，真是漂亮啊。
3: 就是啊，看那长长的尾巴，五彩斑斓的，哪像咱们家里的鸡只能宰了吃肉。
2: 那是当然，若是你我家里的鸡都能赶上了它，那人家为何偏要将这雉鸡献给魏王呀？
8: 魏王，微臣曾听闻这山鸡鸣叫悦耳动听，更能翩翩起舞。
3: 此事姑也曾有所耳闻，不知哪位能有这个本事，让我们一饱眼福呀。
6: 我来试试。
2: 让我来。
3: 看来啊，今天我们是看不到这山鸡起舞了。
5: 谁说的？我就能让他们跳舞。请把镜子搬到鸡笼前，正对着这两只山鸡。
2: 哎呀，真是神奇呀！
3: 小公子真有本事。虫儿，来，你说说，你怎么就知道这样两只山鸡就会跳舞？
5: 我看书上说，禽类爱惜羽毛，只要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倒影，就会以为那是别的鸟儿，于是起舞与影子争奇斗艳，而山鸡尤其如此。
6: 啊，原来昨天小公子在花园里是为了这个。
3: 所以你就想出了搬来镜子让他们跳舞的办法。
2: 小公子真是聪明。
0: 那故事当中的山鸡因为狂舞不知羞耻而最终活活累死，形象的说明了办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适可而止，更说明凡遇事切不可得意忘形不知所以。人啊，贵有自知之明，人应该有自知之明，自知是做人的基本底线，有了自知方能自明，才可能知道自己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才能扬长避短，才能 修身养性，才能不断的修正错误，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人生在世，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非常重要。做人既不应该好高骛远，妄自尊大，也不应自卑自馁，丧失自我。所谓把握自己，把握人生，其实关键在于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自知者明。 山鸡的自鸣得意，得意忘形，直至死去，一个人缺乏自知，缺少自省，结局也会是一败涂地。那山鸡五境在句子当中可充当宾语、定语，指自我欣赏。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七到八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南江盆地、东江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阴，28度到20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0度到17度。伊宁中雨转小雨，29度到19度。博乐小雨，32度到20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至夜间亳州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在此也是提示到各位公众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5度到24度，奎屯阴转小雨，34度到27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4度到24度，昌吉多云转阴，34度到26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19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夜间至5号的上午，昌吉州平原大部将先后出现6到7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43度到23度。同样我们看到哈密气象台在稍早前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10号，伊州区大部、闹毛湖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可达47到50摄氏度。再一次提醒到各位游客、各位好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转阴，46度到32度，库尔勒阴，36度到29度，阿克苏阴天，34度到24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3度，喀什多云，35度到23度，和田阴天，33度到28度。同样我们看到和田气象台在稍早前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5号，和田各地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沙漠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

0: 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啦。那在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呢，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一位从广西小镇走出来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王红。1991年，王红出生在广西桂林平乐县，爸爸妈妈都是中学老师。他5岁那年，提前拿到了小学数学教材，翻到一栏叫“想一想”的思考题，其中有一道题是这样说的：7棵树每3棵共线算一行，最多能有多少行呢？小小的王红趴在桌上想了又想，算出答案时心里特高兴。从那以后啊，他就喜欢上了这个专栏想一想。4岁那年，王红的手臂被开水不慎严重烫伤，做了好几次植皮手术。他躺在病床上自学，养成了不怕独处不怕困难的性格。小学时他跳过2级，13岁就上了高中。但王红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一路开挂的天才。高一那年，他在全年级排名100名以外，参加数学竞赛也只拿了一个普通奖项。可他没有灰心，而是一步一步往前赶。高二进了

前六十名，高三冲进了年级前十。2007年，16岁的王红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个人，他被调剂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换做别人啊，可能会沮丧，可王红从入学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转系。他同时修读两个专业的课程，每天泡在图书馆和教室里。一年之后，他成功转入了数学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北大数学系里全是各省的奥数金牌得主，而王红从没接受过系统的竞赛训练，在一群大神中间，他几乎是个小透明，成绩一度只在中游。他没急着刷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慢的路。他有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专门记录自己做错的思路、走了弯路的解法、同学指出的漏洞。扉页上写了一句话：所有弯路都是最近的路。到毕业的时候，这本笔记攒了200多页。后来他去法国读研，迷茫时甚至跑去学建筑，在建筑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但他发现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的想法去建设一个世界，那种自由创造的感觉是任何其他领域都比不了的。2025年，34岁的王红和其他作者一起用127页论文证明了一个困扰数学界100多年的难题——三维挂骨猜想。这个猜想简单来说，就是一根没有厚度的针在空间中旋转，扫过的区域数学维度到底是不是三？王红给出了答案。2026年7月，35岁的王红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成为全世界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王红的故事告诉我们，热爱一件事儿，哪怕一开始走得慢，走过弯路，被人当成小透明，只要你不放弃，那些弯弯曲曲的路，最终都会变成通往山顶的台阶。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到寓言故事《三个和尚》，一起来听吧。
1: 三个和尚。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山上没有水，小和尚每天都要到山坡下的小河里去挑水。有一天，小和尚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瘦和尚。瘦和尚对小和尚说：
2: 这里可真好，我想留下来修行。
1: 小和尚要瘦和尚去挑水。就这样，小和尚和瘦和尚每天都拿着扁担和水桶去山下抬水。他们抬着水往回走，水桶偏到小和尚那边，小和尚不乐意了。水桶偏到瘦和尚那边，瘦和尚不高兴了，说：
2: 你真是太过分了，居然想让我多出力气。
1: 天都快要黑了，他们才把一桶水抬上山。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个胖和尚，他也想留在这里修行。小和尚说：
3: 好啊，那你每天都要和瘦师傅去抬水。
1: 瘦和尚不干了：
2: 还是你跟胖师傅去抬吧。
1: 就这样，三个和尚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肯让步。天渐渐黑了，他们都很疲倦，于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一只小老鼠爬上灯台，想要去喝灯油。啪的一声，灯台被小老鼠打翻了，火把旁边的东西烧着了，不一会儿庙里就起了大火。
4: 不得了了，起火了！
1: 三个和尚跳了起来，他们想去水缸里面拿水把火浇灭，可是没有人去打水，水缸里面早就空了。他们赶紧拿起水桶、扁担冲下山去，一趟一趟地打水救火。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4: 好险，要不是大火一块救火，咱们的小庙就被烧光了。
1: 从此，三个和尚总是抢着去挑水，小庙里的水缸总是装得满满的，而且三个和尚也学会了互相谦让，生活变得非常和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前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拼命三郎王八党大战多臂将军东方皇啊，王八党啊，光顾的防备东方皇腰中出现的那两条手了，可万万没想到，在人家胸前突然间出现了一条腿，这上哪防备去？王伯党认为我们这隋唐这叫刨袋鼠啊！啊，怎么出了神话了？怎么这一个人到处冒手，到处冒脚啊？这不成封神演义了吗？但是王伯党也不知道封神演义呀、啊，反正就是啊，王伯党觉得世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事呢？这想不到的事儿啊，想不到啊，被人一脚踹在肩膀头上，那坐立不稳呢、啊，刚刚有打马侧身，刚翻上来。还没坐稳呢，帮这一脚啊，一下子把王伯党踹倒在马下呀，人家过去拿鸭嘴枪一抵，给我绑刷，随营冲出来好几个捆绑手，不由分说把王伯党抹肩头拢二臂就给捆绑起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拖入自己阵营当中啊。这些人正绑王伯党呢，王伯党的好朋友神射手谢英灯一看大吃一惊啊，哎呀伯党，他赶紧的撒马过来救啊，他哪能赶得趟啊，一看人家已然把王伯党给绑起来了，正往随营那边扛呢，这位啊也着急了啊，嘎楞一声把身后的铁胎弓摘起来了，张弓搭箭，嘎不吃冲着这东方皇啊就这一箭，这一箭呢要射东方皇的脑门啊，按说一般人躲不开，这位是神射手啊。东方皇听到弓弦这么一响，哎呦那么样唰，就见东方皇啊，突然间上半个身子往下这么一塌，啪一下子，东方皇咱说了两米多高啊，往下这么一塌，咔一下子，哎，就成一米多高了，一下子上半身像折了似的，往马背上这么一倒，啪一下子，这个利索劲就甭提了。谢英灯这一箭走空，谢英灯啊那着急了啊，刚帮又拽出一只狼牙箭搭弓，嚓一箭又射过去了，这支箭射东方皇的左腿呀、啊、由于东方皇趴在马背上了，他根本看不见呢，这下没躲开，砰的一声就射中了左腿呀、啊、就听东方皇肚子里头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表面上东方皇啊好像不以为然，没有太痛苦，但紧跟着东方皇赶紧的连着身子也不直了，就趴在这马背上一拍马，咔啊，撤回关。他一说撤回关，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时间不大，带着王伯党撤回了宁阳关，嘎啦啦啦啦啦，城门一关，嘎巴巴巴巴巴，吊桥一悬。人家闭关不战，那打什么呀？今天大获全胜啊！要不是谢英灯射了他一箭呢，今天呢，这西魏国一点便宜沾不上啊！人家到城中怎么治伤，怎么大摆宴宴，这就不费口舌了。外面西魏营，哎呀，这众将一看呢，气得直跺脚啊！尤其谢英灯啊，直在那踹马凳啊。踹着这匹马呀，也不知道往前去，也不知道往后来呢，怎么呢？前面还拽着缰绳呢，这到底让我怎么样啊？哎呀，谢英灯心说，这下可怎么办呢？伯党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这没办法，只得圈马回来。哎呀，这李密眼珠都红了，王伯党是他最铁的哥们儿啊，一看被人家生擒活捉，性命有忧啊。哎呀，这那怎么办？是继续攻打宁阳关呢，还是赶紧撤回去再做商议呢？就在这李密在这着急的时候，身背后啊有了快马了啊，报，有一个蓝旗小校来到李密近前，赶紧的翻身下马，单膝跪倒，双手呈上军报，启禀陛下，大帅军情呈上。秦琼给的军情报告呈上来，
2: 是，
1: 赶紧的 把这份报告呈上来。李密坐在马上，打开这么一瞅，哎呦，什么事儿呢？秦琼汇报红泥关的经过呢？怎么才汇报啊？其实也不晚，夺下红泥关当时啊，没有第一时间汇报，因为知道李密这边呢正在准备兵发宁阳关呢。同时呢，红泥关刚夺下来，诸事未齐备，尤其东方玉梅跟王伯党这个婚呢还没结呢，等于红泥关呢还没完全的稳定，所以当时大帅军师俩人这么一合计，干脆啊等王伯党和东方玉梅俩人成亲，真正的红泥关到咱们手上，咱们一起向主上汇报。结果谁料到一夜之间风云变呢？王伯党把这东方玉梅给打跑了，把秦琼气得吐血呀，撵走了程咬金和王伯党，在这里啊生气生了半天，这怎么办啊？现在是给李密汇报还是不汇报啊？后来一琢磨，不能不汇报，至少红泥关到咱手上了。另外一点，军师徐茂公说了，二哥必须赶紧的给他汇报。为什么呢？现在你我把程咬金王伯党给撵走了，咱们目的呀是让王伯党赶紧去找东方玉梅，然后把东方玉梅呀再给劝回来，把程咬金给撵跑的目的也是帮着王伯党去找东方玉梅。但是老四这个性子呀，我合计着他出去之后他未必去找东方玉梅。为什么？东

小金的时候，千万不要收留，要逼着他们去寻找东方玉梅。赶紧写，赶紧呈报，晚一步被程咬金捷足先登，那就麻烦了。秦叔宝一听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马上写军报啊，把红泥关这边的事儿详详细细、一五一十全部呈报给李密，包括对耿先镇如何处置，也在当中做了请示。最后啊，着重的强调了程咬金、王伯党这件事，让李密啊见到二人之后切莫心生怜悯，要逼着二人去寻找东方玉梅，把人东方玉梅再给请回来，不然的话咱西魏国信誉大跌呀。所以派人呢赶快的把这份军情呈报给李密，但是还是晚一步啊，因为你写这份军情啊也写了半日，等到军情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下午了。那么程咬金、王伯党呢，人家两位为了及早的赶奔到前线，主要立大功啊，万一走慢了到前线晚了，人家已然把宁阳关打下来了，在这大功还上什么地方立去？所以两个人呢是日夜兼程，两人的马也比着使者的马快，就早了那么十来分钟的时间赶到了两军阵前呢。结果就是这十来分钟，王伯党身落敌手啊！现在李密一看，闹了半天是这回事，哎呀，啪！李密当时啊，把军报就扔到地上了，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

惦记着你这边，所以呢，军师大帅让我们俩前来接应。阿兜，事到如今你还敢给孤家撒谎，来啊，捡起军报让他瞅瞅。甭瞅甭瞅，我不识字看不懂。李密，你就说吧，那军报里写啥了，别在这里给我吹胡子瞪眼，俺大老城不吃这个。哟，副军师李玄英在旁边一听，用手一点，程咬金，你敢直呼魏王的名讳，去你的，你他妈什么副军师啊，别在这里给我瞪眼。李密不是他名啊，李密是他名，那就是他爹娘起的让人喊的。李密都没说啥，你给我呲什么牙，一边待着去。就李玄英啊，还真就害怕程咬金呢。李玄英用手点着，你魏王，魏王您千万别生气。魏王李密点指程咬金呢，程咬金，明明你和王伯党是被军师大帅逐出了魏营，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啊，都在这军报之中的。众位将领，你们看看。西魏王李密啊，把这份军报就递给旁边单雄信、尤俊达等等这些高级将领，低级的没有资格看。这些高级将领，单雄信接过来一个，单雄信心说怎么出来这事儿了。尤俊达一看脑袋嗡嗡一响啊，心说坏了，这四哥是被逐出魏营了。程咬金呐，李密说你被逐出魏营了，军师大帅说了永不录用你，王伯党也被逐出军营，但是他还有条件，让他去寻找东方玉梅，把人东方玉梅劝说归来，挽回瓦岗信誉。可你们二人为何谎话连篇，居然说奉军师大帅之命前来接应孤王啊？王伯党放着东方玉梅他不找，来两军阵前作甚？程咬金，是不是你唆使的？你唆使王伯党来到两军阵前，现在身陷敌手，眼看性命不保。程咬金，王伯党是完全被你害死的呀，这还了得？来，把程咬金给我捆了，军法处置。啊，是，捆了，捆了，捆了，捆了。这谁说话呢？李玄英说话呢？这边是李密的人呢，那跟秦琼手下不一样。秦琼手下的大部分那都是原来瓦岗的人，所以那些刀斧手也好啊，那些捆绑手也好，一看要捆程咬金，这原来的皇上魔王啊，所以呢都不好意思下手。这边不一样，这边都是军师李玄英的人呢，他调教的都听他的话呀。一声命下，呜，这人往上一拥，奔程咬金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咯楞一声，把大斧子挑在手中一晃，那哪个敢来，哪个敢上前休怪程爷爷把他给劈了。耶，李密一指程咬金，难道说你敢抗旨不遵吗？你要违旨吗？程咬金说，李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我违哪门子旨了啊？别忘了，你这身龙袍是我托给你的，是我让给你的，我要知道你忘恩负义，回头当了皇上要拿你的恩人开刀啊，我的娘的早就不救你了，在扬州啊让你死在那里得了，你现在给我横上了，你吹胡子瞪眼了，你吹不着，你瞪不着。什么叫圣旨？圣旨是约束你西魏营的，我约束不住，别忘了我被你们逐出去了，我现在属于友好人士。大家差点没乐了，这哪还出来个友好人士啊？啊，我不属于你西魏营，我带着王伯党过来，那叫帮兵助阵，那叫帮朋友忙，那叫帮你们西魏，我们是客人，按说你们得好酒好菜好招待，还敢给我吹胡子瞪眼。现在王伯党被人给拿住了，你作为王伯党的好朋友，你得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呀，不是说杀我程咬金，你杀我有什么用啊？啊！再说了，我现在又不归你管，你也杀不着我。李密，你对我好好的，我程咬金呢还帮你忙，你对我不好，那对我不好啊，我投别

人去。哎，我现在是自由人，我爱投谁投谁。把我逼急了，我找杨广去。我们哥俩关系还真不错，我跟他商议商议，弄不巧我在那里我还能当王，你信吗？程咬金的嘴呀，什么话不能往外扔啊？人家说的也对呀，你把我逐出去了，你还能杀我呀？这李密啊也是真急了，看到王伯党被人生擒活捉，心如刀绞啊，他跟王伯党关系那不一般呢，所以呢有一些迁怒程咬金。他的逻辑是啊，如果你程咬金不带着王伯党，那王伯党就不能过来，不过来王伯党就不能上阵，不上阵王伯党就不能被人家生擒活捉，所以啊罪魁祸首是你程咬金呢。他迁怒程咬金，没想到被程咬金砰砰这几句话给噎的，你哈哈哈哈哈哈。李密说，程咬金，我没办法处置你，你说了，你跟我们瓦岗寨跟我们大卫营没什么关系了，既然没关系了，请便吧，请便，爱上哪上哪，好不好？你这个活菩萨我们供不起，来啊，送客。送什么客呀？这地方又不是你的，你还没打赢这地方的，哎，你还送客？送那也是那东方黄送。行，程咬金，你有理，来啊，撤军回营。一声令下，连兵带将呼噜呼噜呼噜跟着李密就往营中撤吧。哎呀，这尤俊达呀一走三回头啊，心说我四哥，你这怎么办呢？程咬金那出那摆摆手，你们走吧，放心，你四哥死不了。哎呀，程咬金心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呀？这王伯党也是啊，平常看着挺厉害的，怎么一上阵就被人家活捉，一上阵就被人家活捉呀？这红泥官被活捉了，那还好说，那是个女的啊，给你们啊拉了关系，你们还能配成夫妻，还能把你放了。这宁阳官是男的呀，他不能看上你吧？这些可完喽，哎呀，怎么办呢？程咬金心说话，现在李密也不听自己的，军师大帅已经把事情经过全给李密说了，现在我刚才也已然撕破脸了，我再回西魏营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在这里无兵无将的想救我这兄弟也不可能啊，干脆呀、回山寨吧，回山寨呀，带着老婆孩子，我呀找个山林一迷得了，家里还有点积蓄。想到这一程咬金呢实在没辙了，把马一催直奔瓦岗山呢。来到瓦岗山东门，程咬金呢想进去，对不住，有守门的把程咬金拦住了。程咬金一瞪眼，是我，对，拦的就是您。程爷，奉了军师大帅之命，您呢不许入内，说您现在已然被西魏国呀逐出瓦岗了，不让您再回来了，我回来接我家小。大帅说了，家小有他养活着，您放心，您呢爱上哪上哪去，只是不允许您进入山寨。不，那是我媳妇儿，不是他媳妇儿。那我们没办法，我们的上知下派，您别为难我，你再挡着我揍你，你信吗？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放您进去。程咬金在这里软硬兼施啊，守门的就是不放。怎么呢？昨天呢，秦琼军师专门的写了一封信给丞相魏征。魏征接信一看，魏征明白，只怕程咬金回来激发不了程咬金的主观能动性行。魏征下一道命令，四门紧闭，不准放程咬金入内。程咬金在这里啊磨破嘴皮子了，大斧子晃荡晃荡吓唬人多时，人家就是不放，你愿砍呀你砍吧。程咬金最后气的呀，牛鼻子老道啊，这肯定不是我二哥的主意，这肯定是徐老三的主意。这徐老三呢，你等着，我见到你我跟你没完。没办法，进不去，只得灰溜溜的把马再带回来，往瓦岗山外头走啊。哎呀，程咬金这下子可坏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这上哪去啊？我这，哎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说：“这下子呀，可苦了我喽，这跟原来不一样啊，
原来犯私盐的时候，那我天不怕地不怕呀，反正什么都没有。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这家小都在瓦岗山呢，另外我也离不开这些兄弟呀。再者说了，那王伯党还被抓呢，怎么着也是因为我呀，难道说我就坐视不管呢？我哎呀，这哎呀，我想回来，这怎么办呢？王伯党也被抓了，宁阳关也打不下来。这哎，程咬金突然间眼珠一转，要打五关不是吗？现在虎牢关、红泥关都打下来了，宁阳关主帅东方皇受伤了，估计一时半会儿闭关不战，王伯党生死不知啊。我估计呀，死的面小点，现在不至于杀他。射东方皇的是谢英登，不是王伯党。东方皇对王伯党啊，应该没那么大仇恨。哎，看来宁阳关呢这边呢，一时半会儿

阳关现在我们还没打呢，因为它处在北方。我要想将功赎罪，我再入瓦岗，看来呀，就得把这临阳关我一个人给他拿下。想这里，程咬金又乐了，怎么呢？我一个人能拿下一座关城吗？这三座大关打起来都那么困难，临阳关也不那么容易啊，起码来说我得有点兵啊，啊，要死攻关的时候，那我也得领兵往上冲啊。我老哥一个，你说他要是出来跟我对敌，我一斧子一个把他们砍了，问题人家也不会那么傻呀。但是我现在手上无兵，我又不能够从瓦岗山上带兵，哎呀，那我怎么打这临阳关呢？程咬金琢磨半天，看来要想打临阳关呢，我得找地方借兵去。找谁借呢？临阳关在北边，这边有几个势力，头一个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第二个夏明王窦建德。程咬金一合计，能借兵的只有这两位反王啊。但是这个窦建德跟我没关系，我们俩不认得。李子通我们哥俩关系不错，尤其给李子通手下大元帅那位南阳王武云照，我们关系莫逆。四平山他可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另外呢，四平山上我救他的命，他们呢得报我这个恩情啊。我给他们借点兵去拿下临阳关，我看不成问题。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二次被逐，现在落了一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逼得程咬金没办法了。他想出一招来，干脆啊，我去打那临阳关，把临阳关拿下来，将功补过呗。拿下一座城池，真格的李密也好，我二哥也好，还能往外撵我？那到那个时候你再撵我呀，干脆我就占据临阳关，我自立为王，我重新当大德天子，混什么王，我挑起大旗，天底下跟我程咬金呢也有三亲两故的，哎，人家也能够投奔。程咬金想挺好，但又一琢磨，自己单斧子匹马去取临阳关，这不天方夜谭吗？你好歹得有点兵啊，但上哪找兵去？程咬金一琢磨，干脆啊，我找人借兵去吧。河北这一块有我的那么一个好朋友，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尤其李子通的大帅也是他的女婿南阳侯武云照，甭管怎么说我对他们有恩呐。重返四平山不是为了救他们，我能够冒生命危险杀回去吗？所以呢，他得感念我的恩情啊，给他们借点兵借点将应该不成问题。嗯，对，我呀奔那儿去。于是程咬金呢单斧子匹马是直奔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的所在。简短截说呀，一路之上程咬金一看呢，哎呦，现在河北大地剑起狼烟呐，官军和这义军到处厮杀呀，苦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满地呀，好不凄惨。程咬金心说话呀，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啊？昏君杨广这些年给祸害的不轻啊，现在天下刀兵四起，哎呀，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什么时候天下能太平啊？但愿李密啊争口气啊，领着瓦岗能够平定天下，早日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呀。程咬金呢一边琢磨这些一边往前走，简短截说就来到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到了李子通所在的都城，程咬金让守门的去通报你家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就说呀，他的老朋友瓦岗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前来拜见，快去。哟，程咬金的派头也挺大的，守门的一听程咬金，那人的名书的影啊，程咬金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不敢怠慢呢，你还盘查盘查真的假的，哪敢盘查呀，赶紧去通禀。李子通啊正在处理公务呢，一听嘛，程咬金来了，这真新鲜呐，程咬金又到哪里来的呀？啊，他带多少人马呀？没带一兵一卒，身边也没有仆从，就他自己一人。李子通心说，正纳闷了，程咬金自身一人不在西魏营中，对了，最近听说他们正在攻打红泥关呢，那为什么跑到我这来了呢？跟自己的女婿大帅武云照这么一商议，武云照说，甭管怎么地，程咬金来了那是客人呢，是贵客呀，主公您应该亲自迎接呀，起码来说这个礼数咱们不能失了。嗯，言之有理，列队迎接，真给程咬金面子呀。敲敲打打，仪仗队排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带着大帅武云照迎到了宫廷之外呀。来到宫门口啊，将阶相迎啊，离多远一看，可不是吗？那站的正是程咬金呢。程咬金已然呢被人带着 由打城外头进到了这宫门外了，在这等候呢。哎呦，李子通啊，赶紧的下了车辇呢，一路小跑，一边跑一边拱手啊，成王兄，成王兄啊，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来了？怪不得一大早我这宫门之上就飞来几只喜鹊呢，我就说有喜事啊。哎呦，成王兄一向可好？大老成一看怎么样，我有人缘。哎呦，李王兄，李王兄，哎呀，还烦劳你大驾亲自相迎啊，这多不好意思啊。程咬金呢，跟着李子通两人见礼呀。这时武云照也过来，那更没外人了。程咬金呢是十八国的总盟主，这武云照是十八国的总先锋官呐，在四平山并肩作战的呀。而一转眼快半年过去了，再次相见，无限感慨，当然也非常高兴了。李子通啊非常热情，拉着程咬金的手，两人携手揽腕，程王兄里面请，里面请，请到大殿之上。程咬金可，嚯，你这座大殿盖的气派呀，哎，哪能跟程王兄你现在是西魏王的大殿了，哎呀，不能跟你们比呀，我们这里呀，嗨，钱也少，人也少，能够盖成这座大殿，那就阿弥陀佛了。哎，程王兄，快快落座，快快请坐。让人给程咬金搬来了一把绣龙墩呐。程咬金一了于大伟，后面呢把这战袍往后抖了抖，这才坐下呀。李子通吩咐赶紧的上茶，有人给程咬金上了香茶。程咬金真渴了，连喝了三碗，一点不见外呀。喝完了，把嘴一擦，哎呀，解渴呀，解渴呀，可算又见到亲人了。李子通就问呢，王兄啊，听说瓦岗现在正在攻打红泥关、宁阳关，王兄不在前线效力，为何跑到小王这里？有何见教吗？有什么事儿吗？嗨，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实不相瞒，咱们呢也不是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程咬金呢在瓦岗犯了军纪了，被我家军师大帅连同我们家的西魏王把我呀赶出来了，作为惩罚吧，不让我再回归西魏了。啊，李子通一听，有这等事儿啊？这是为什么呀？哎，也不怕你笑话，是这么回事儿。程咬金呢大体的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其中很多的细节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没有细给他们说，就说呀，哎呀，我给。

0: 给我王伯党兄弟啊介绍了一门婚，那就是红泥关八马将军辛文礼的遗孀，人家以结婚为条件献出红泥关，本来是件好事儿，怪我呀喝酒喝多了，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小两口子打起来了，东方玉梅一气之下呀离开红泥关，这样一来呢，军师大帅震怒，把我和王伯党啊都赶出来了，让王伯党去找东方玉梅赔礼道歉，什么时候把东方玉梅啊请回来，王伯党归队。那我呢，我又不能去请东方玉梅，所以呢我没有归队条件，就把我直接的给撵出来了。哎呀，弄得我现在呀是有家难奔有锅难投啊，这不是吗，这才来投老弟你呀。李子通一听，什么程魔王，您要投奔于我？哎，也不是说投奔于你，是啊暂时的过来呀、找你给我帮个小忙。帮什么忙啊？这不是我想回去吗？我怎么回去？得见点功劳啊。我就琢磨着，本来我们计划呀要把瓦岗周边的四座关全给打下来，解除随军对瓦岗的包围和威胁。那么现在呢，两关拿下来了，虎牢红泥全拿下来了，西魏王现在带着大军在攻打宁阳关，我估计这座宁阳关也很好躲下来，就是时间问题。程咬金可没说宁阳关的守将东方皇把王伯党抓走了，没说这话。哎呀，我一看呢，这四关打了三关了，还有一关临阳关还没打呢，下一步肯定要打呀。我的意思呀，甭等瓦岗发大兵，我呢能够到那里，用我的力量把这座临阳关我给他拿下来，这不是我立的功劳吗？然后再把这座关我献给西魏王，将功补过，他还能撵我吗？这事儿啊就扯平了，我还能回去。我说李王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对呀、但是你想想，我单斧子匹马的一个人哪有力量了，要想夺着关，没点兵没点将哪行呢？可是我现在呀又调不出瓦岗的军队，怎么办呢？我一琢磨，临阳关在河北这一块这一块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啊，所以呢我这不是厚着脸皮过来给您借兵来了吗？您呢好歹借我几千兵马，最好啊把大元帅武云照也借给我，我借你几员将领，然后我统兵带队去打临阳关，拿下临阳关我好回瓦岗寨，恢复我在瓦岗山上的一字并肩王的身份。李王兄，你看我这个想法妙也不妙？
1: 我这李子通一听，你这想法挺妙的，怎么的借我的人马打下关献给你们，你再回去。哎呦，李子通心说我疯了，临阳关我多少年都想打他，但是一直啊没有打了，前两年呢由于我兵力不足，这两年呢由于中间还有窦建德，这个临阳关呢处在瓦岗窦建德和我河北凤鸣王三股势力当中，所以呢我也不愿意得罪你们，我一直没娶她呀。现在你过来，你要娶还给我借兵。哎呦，那打下来我得什么利益呀？李子通的一犹豫，程咬金多聪明啊。程咬金一看，我老李你啊别犯合计，我绝对不会白用。第一呢，我借你多少兵，如果有损伤啊，我回头回归瓦岗我补你双倍的兵，死一个为你补俩还不行吗？另外你这兵这将这一次所需的粮秣兵器配备，甚至说这些人的军饷，我程咬金包了。现在呢你先给我垫上，回头还那句话，我回归瓦岗之后

加倍补给你们，这还不行吗？另外，临阳关周边的几座县镇我不要，我把临阳关拿下来就行。临阳关下属的几个县镇，回头啊，我给西魏王说一说，都划归你河北凤鸣王所有，等于啊，你帮我打一座关，其实啊，帮你自己打半座。你说这生意上哪找去啊？你赚了，稳赚不赔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心说，你稳赚不赔，你借我的兵给你自己捞一关呢啊？我自己把他打下来好不好啊？我何必帮你打呢？哎，啊，李子通说，程茂兄，你还有其他要求吗？没有了，就这个小请求啊，帮不帮我正忙啊。这么着，程茂兄啊，你远途而来，一路鞍马劳顿呐、啊，先住到馆驿之中，先吃一吃，喝一喝，尝尝我这里的土特产。这是军国大事，容我跟大元帅、跟其他人呢，我再商议商议，好不好？商议可以啊，但是兵贵神速啊！我告诉你啊，现在红泥关可被我们拿下了，紧跟着我二哥大元帅秦琼、三哥军师徐茂公，弄不巧就得领着打着红泥关的瓦岗军去打临阳关。如果让他们赶到那里，把这临阳关打下来，嘿，我告诉你，李王兄，你呀、啊，一个城你也要不了，一个县你也占不上，还不如现在帮着我打，你多少捞点油水呀、啊？啊，这么着吧，考虑可以，我给你半天时间，好不好？明天一早我等你答复，好不好？李子通一听，好家伙，他倒不客气，过来求我帮忙了，还给我限制时间。好好好，程王兄，您呢，先下去休息，容我们好好商议。哎，好嘞，明天我等你信儿啊，等你信儿。走走走，上哪吃去？程咬金真饿了，他真不客气。有人带着程咬金来到金庭馆驿，程咬金住在那里，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不必细说。那这边呢，李子通跟大元帅武云照，还有自己手下那些军师啊、谋士啊，就开了会议。怎么办？程咬金来求咱帮忙，咱是帮啊是不帮啊？我觉得帮吧，这总觉得这玩意儿太吃亏了。有这个能力，咱自己把它拿下来了，咱拿下临阳关，咱自己要好不好啊？啊，各位啊，大家商议商议，这事怎么办？是拒绝呢，还是答应呢？多数人呢表示应该拒绝。这一则，程咬金现在算干嘛的呀？他不是瓦岗西魏国的人了，被人家出了名了，赶出来了，更不是当年的十八国总盟主、混世魔王程咬金了。所以帮他有何意义呢？你说现在帮西魏国行，帮程咬金，程咬金代表谁呀？对不对？另外，临阳关不好打呀，临阳关的守将叫做孙天佑啊，据说这个孙天佑自幼遇到过异人，这个人呢善于使妖术邪法呀。原来咱也不是说没派过兵去骚扰过临阳关，也派过去兵，派过去将，结果呢遇到孙天佑，孙天佑胯下马，掌中和善板门刀，威武是威武，但也不是说敌不过。可是呢，据说孙天佑啊，在打仗的时候，如果说打不过别人，这位一张嘴扑，由打嘴里啊往外冒一股黄烟儿，只要人被他的黄烟给喷上，立刻鼻子发酸，眼泪都得掉下来，失去战斗力，他就把人给杀了，或者生擒活捉呀。据说这位所遇的异人呢，就是那哼哈二将啊，哼哈二将传授的这种神技呀。所以这临阳关不好打，弄不巧过去损兵折将啊。再者说了，临阳关处在三股势力当中，我们帮助瓦岗去夺临阳关，这不是啊得罪那窦建德吗？这一笔账咱们算一算值当的吗？
很多人呢反对，但是大帅武云照表示啊，我觉得应该帮。为什么应该帮啊？第一，咱们欠着程咬金的人情啊，你别忘了，四平山一战，咱们全部被困麒麟峪啊，要不是程咬金下扬州夺了两面金牌，把那李元霸、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金牌全给夺了，然后呢，跟着李密一起出来炸开麒麟峪，咱这些人呢就得死在里头啊！也就是人程咬金对咱们有活命之恩，这个恩一直未报。那么平常啊，没有什么事求咱们，哎，报不报无所谓。现在人程咬金亲自来咱面前开口求了，如果说咱不答应，那程咬金肯定会找别人帮忙啊。如果说别人答应了，那不等于咱们得罪程咬金了吗？让天下英雄耻笑，说咱们忘恩负义，在人家落难之时不伸援手，到那个时候咱们会背负道义上的包袱的。另外有人说了，说程咬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啊，被撵出西魏国，撵出了瓦岗山，成了白丁一个了，帮他有何意义？各位啊，大家真以为程咬金被西魏王给赶出来了，真以为贾柳楼弟兄都不要这位程四爷了？这不可能的呀，人好歹原来是瓦岗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了十多年瓦岗之主，根深蒂固，说出名就出名了，只不过现在呀，把他先赶出来给众将一个交代而已，迟早这程咬金还得回去的。万一程咬金给别人借了兵，攻打下了临阳关，到那个时候他再回去，咱们就等于给这瓦岗结了仇了。那么反之呢，咱要帮着程咬金，就等于给这瓦岗啊结了好了。而且程咬金刚才说得清楚啊，如果等到秦琼、徐茂公他们去取凌阳关，我想凌阳关呢怎么也得落入瓦岗之手，到那个时候咱连口汤都喝不到。可现在呢，帮着程咬金，程咬金许诺了，他只要这凌阳关，其他凌阳关下属的县镇全归咱们，这多好啊，咱那多少的烙点汤喝，而且呢还烙一个够朋友，帮程咬金的忙，帮西魏国的忙，这对咱们是有利的。再说窦建德的事儿，咱们这一次是帮程咬金打凌阳关，也就说呀，这是西魏国要打凌阳关，跟咱们没关系，咱是帮忙的。窦建德他恨，让他去恨瓦岗山，他恨不着咱们。这样一来呢，哎，咱就等于在他眼皮底下切了凌阳关这么一大块，咱们壮大咱们的势力。所以呢，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利益上，我觉得呀，都应该答应帮助程咬金的，望主公您三思啊。李子通啊，思前想后，最后认为呀，大帅武云照有远见卓识啊，那既然如此，咱帮他，帮他这一回。那派多少兵啊？这么着，正好最近一阶段河北没有大的战事，要帮程咬金就把这个面子给他给足了，干脆呀，让小旭我前去领兵带队，我作为河北奉明王的大元帅，亲自帮助程咬金打宁阳关，这个面子给他给足了吧。我要去打宁阳关，我觉得宁阳关怎么也能打下来，别听什么说孙天又会妖术邪法，哪有这种人呢？他也是两只眼睛两条胳膊的人呢，凭我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躺，我还杀不了这个孙天佑吗？所以啊，给足程咬金的面子，我亲自率军一万去夺临阳关，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李子通一点头啊，既然大帅决定了，孤王准许，那元帅你就领一万精兵去帮着程咬金夺那临阳关。

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经过大会讨论决定，还是借给程咬金精兵一万，并且要元帅武云照亲自率领，帮着程咬金夺取临阳关呢。可那有人问了，四平山一战，瓦岗山与李渊、李世民定了暗号，瓦岗山佩戴小黄旗儿，于是呢，瓦岗军顺利撤出来。其他的这几家反王应该恨瓦岗军呢，为什么现在还帮程咬金呢？两码事儿。这件事情恨是恨，瓦岗做的确实不地道啊，把我们聚拢起来，结果你们全身而退，而我们损兵折将，这笔账啊，放着你的，搁着我的，咱们迟早得算。听明白没？什么叫迟早得算呢？就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国与你们那个国撕破脸的时候，我就拿此说事儿；什么时候咱俩国呀关系好的时候，我就不吭声了，我就不说他的事儿了。什么叫政治啊？这就叫政治。有仇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时候再报仇。时候不到，也许永远不报仇。那么现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与瓦岗没有其他仇恨，再加上虽然瓦岗人家插小黄旗跑了，但人家程咬金不是还是舍生忘死到四平山救我们吗？从这点来说，人家程咬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至于人家跟着李渊有什么关系，那另外回事了，对不对？那人家的交情啊，我们跟人家没关系啊。那从开始河北凤鸣王与瓦岗这关系就不错，这么多年一直互相配合，尤其在中原，在河北的大地上一直啊互相对抗官军，其中互相支持配合的战斗就打了20多场啊，有着传统友谊。程咬金跟着武云照关系又不错，跟凤鸣王的私交也行，那么现在向自己张口了，这个忙啊不能不帮。另外呢，对自己也有利益，夺下临阳关，临阳关下属县镇全属河北凤鸣王啊，这程咬金亲口答应的呀。所以呢，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帮程咬金。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召程咬金上朝。那人家这边朝廷啊，程咬金由打金庭馆驿来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金銮宝殿之上。李子通非常客气啊，给程咬金搭了个座。程咬金说了，王兄啊，昨天商量的怎么样啊？啊，能不能帮俺大老程这个忙啊？李子通说，我们商议妥当，决定帮助程魔王啊。我们决定啊，给您精兵一万，我家大帅武云照亲自统队，帮着你夺取临阳关，不知魔王意下如何呀？真的？程咬金一听，哎呦，本来程咬金觉得凤鸣王能借自己军队那就不错了，那就够给面子了，没想到武云照亲自能够统兵带队跟自己去打临阳关呢。武云照一出马，什么孙天佑、孙地佑的，全没有人保佑了，那过去就得夺下临阳关呢。大老程乐得一蹦多高啊，巴掌拍不到一起去了，连连拱手，哎呦呦呦呦呦，多谢王兄，多谢王兄啊！你放心，这一次花费多少，回头全算瓦岗账上去啊。等我回归瓦岗寨，我一定加倍奉还，少一个人我赔给你们俩人，绝不食言啊。这倒无所谓，只是程王兄您呐，一定记住，您可答应了，拿下临阳关，临阳关下属县镇可得归我们哦，可不要失言。哎呀，你放心呐，我大老程说话呀，干板夺字啊，吐唾沫是个钉啊，我只要那关城，其他地方啊，任你们领去。好，那既然如此，不知程魔王打算何日出兵？现在呀，赶紧点齐了就走啊。我说了，要等我二哥三哥率大军去打临阳关，你们连汤都喝不着了。
好。

元帅呀，你看点齐一万精兵需要多长时间呢？武云照说，怎么也得需要一天吧。这样吧，陈默王，您今天呢耐着性子再在金庭馆驿住一天，末将今天就点兵，明天一早咱们呢就出发够奔临阳关。程咬金一琢磨，也对呀，人家得有点兵时间的。好，那我今天就住下了。李子通说，程默王啊，您既然来了，今天呢寡人陪您一天，咱们好好喝一顿，那感情好啊，咱哥俩老没见了，这一次在你这里，你可给我安排好酒食，没得说。这老哥俩呀，在这李子通这里大排宴宴，武云照不能陪着了，武云照亲自去点齐一万精兵。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一早，一万精兵饱餐了战饭之后，号炮三声，正式出征啊。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一直送到城外，给程咬金、武云照践行，预祝二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你放心啊，有武云照你这女婿给我当大帅，那还不过去就把这临阳关夺下来吗？你就在这里听好信儿吧，云照，咱们走，魔王请。就这样啊，大军开动，直奔临阳关呢。同时啊，李子通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使者火速送到夏明王窦建德那里，干嘛呢？说明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发兵啊？不是对付您，您呢放心，我们呢是帮程魔王要打临阳关，着重强调我们是帮程魔王啊找到我们这里，我们不帮不行，哎，不是我们自己要打的，是帮忙，您呢别误会。夏明王窦建德现在呢主要精力要经略幽州，其实啊他的目标盯在了燕王罗艺这块。

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无视夏明王窦建德的存在。这可惹恼窦建德了。窦建德这个人自尊心很强啊，咱说窦建德这个人呢也是个好人，他不是一个残暴之人，但是人家有自尊心的。一看李密你怎么那么牛呢，你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呢，好，我要发展给你看看，我只有壮大自己的力量之后，到那个时候你瓦岗来求我呀，我都不搭理你。所以窦建德对瓦岗的态度啊一般，但是不至于现在要跟瓦岗撕破脸，也不至于因为此事反目成仇。既然河北奉明王专门向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就给他们个面子，不要骚扰他们。我们现在呀要集中全力经略幽州之地呀。窦建德这边呢算是暂时的给安抚住了。那么程咬金、武云照率领大军直楞登行程几天之后是到达临阳关呢。来到是临阳关的东门之前呢，离着东门有20里地安好营寨。然后武云照跟程咬金商议，你看什么时候咱去夺关呢？程咬金说今天天色已晚，歇兵一夜，明日夺关没问题。就这么着一夜无书，到了第二日，饱餐战饭，炮号三声，大开营门。程咬金、武云照带着偏府将领统兵8000来到临阳关东城之下呀。不是10000吗？2000得守营啊，你不能全出来呀。这2000当中还有管后勤的、铡草喂马的、做饭的、火头军，那不能全出去打仗去。打完胜仗回来那也吃饭，打败仗回来还得休养呢。所以呢带领8000军来到临阳关下呀，号炮连天，派人过去挑敌骂阵呢。时间不大，临阳关城门大开。临阳关这个地方关高城厚，但是没有护城河，所以不存在吊桥。一开城门，哇，随军呢由打临阳关杀将出来呀。二龙出水往旁边那么一分，门旗裂闪，一马腾翻，由打临阳关内就出来一员大将啊，胯下花斑马，掌中和善板门刀，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往脸上看，黄焦焦的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对凤目，人家这眼睛不是虎目，凤目细眼，通关鼻梁，小薄嘴皮，留着3缕短墨髯，看着年岁呀、也就是40多岁，长得不算威武，跟他掌中所握的和善板门刀有点不配。一般的你像这样将领啊，你捏个枪啊，啊，拿个槊什么的，你拿一个大刀，这玩意儿震慑不住人，显得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后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上面写着临阳守将孙，甭问了，他就是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啊，一点不假。孙天佑驱马出来，吁，把马带住，用手一点对面，呆，对面何处兴兵，犯我边境。程咬金一看，我说云照，答话的事儿我来，打架的事儿你干啊，我先给他对付对付。你看程咬金呢，他不吃亏，往前催动大肚子郭国红，来到两军阵前呐，斧子挂着没有拿起来，一拱手，哎呦哎呦，啊啊啊啊，敢问尊家，可是临阳关守将，恕个罪来说，孙天佑，孙将军吗？然也。儿是何人？你不认得我呀？你看我这模样，难道说你看公文呐、看朝廷的简报啊，就没看到过我这模样的人吗？嗯，孙天佑仔细一打量，有点眼熟，但是记不清楚，那年代又没照片啊，也看不着电视啊，谁认得你是谁呀？孙天佑把脑袋一拨楞，那意思我认不出来。哎呀，

0: 你呀，少见多怪，给你提个醒，瓦岗山当年的混世魔王，现在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你可认出来了啊？
1: 哎呦，孙天佑一听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一番，你说什么？你是程咬金？
0: 不错，我就是程咬金呐。
1: 孙天佑又往程咬金身后瞅了瞅，主要瞅那些军队所打的旗号，因为他呢接到禀报了，说是河北奉命王李子通派遣大军20000前来取自己的临阳关呢。那位说不是10000吗？是10000，号称20000的。打仗虚虚实实，谁给你报真数啊？有一个人报仨，有三个人报十个，有十个人报100个，人上10000，无边无厌，你还一个一个挨着数去。所以实数10000，号称20000。人家探马兰奇当然打探的是这种号称啊，号称报过来，孙天佑这边呢，人家得分析是20000呢，是15000啊，是10000呀，是3000呢，人家还得做个分析，最后哎，人家评判一下，估摸着有那个8000人。什么叫情报学呀？搞来情报不能马上用，得分析去伪存真呐。哎，但是你再去伪再存真，也万万没想到，怎么出现了程咬金呢？程咬金不是瓦岗的吗？最近这两天，孙天又已然接到战报了，说瓦岗山大元帅秦琼已然夺下了红泥关，现在呀，离自己最近的虎牢关被人家拿了，荥阳一地基本上落在瓦岗之手，那么临阳啊就成了孤关一座了，给隔离开来了。这临阳关南有瓦岗，东有河北奉命王李子通，东北有夏明王窦建德。哎呦，真是四战之地呀！看来下一步瓦岗军可能要打我的临阳关了，我得做好准备呀！瓦岗军一定有南面打来呀，给我加固南城的攻势。光顾加固南城攻势了，没想到河北奉命王李子通派兵来了。这孙天佑还琢磨呢，李子通一直没敢打我的主意呀、啊。原来倒是小打小闹打了几仗，都没有占到很大便宜。夏明王窦建德也小打小闹打了几仗，也没占到很大便宜。我临阳关虽然处在三方势力之下，但是我觉得对我威胁最大的还得是瓦岗啊。其他两家不敢轻易出兵，瓦岗一出兵那就是要灭我呀。所以人家光顾的把眼光放在防范瓦岗这边了，没想到河北奉命王李子通打来了。李子通队伍当中居然有瓦岗的头目程咬金，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呀。孙天佑在马上也一躬，这也算还礼，先礼后兵吧。程将军，你不是瓦岗的人吗？你怎么跟河北奉命王李子通他的队伍夹杂在一起？这是何故啊？哈哈哈！孙将军，也难为你猜不透啊。我大老程也没想到啊。是这样的，我们瓦岗决定出兵啊，把围在瓦岗四面的4座关都给他敲掉。现在呢，西边的虎牢关拿下来了，南边的红泥关拿下来了，东边的宁阳关正在攻打当中，我估计也就这两天宁阳关也得拿下来，就剩你这座临阳关了。由于我瓦岗兵力啊现在在南边东边分散着呢，如果说再聚拢起来呀、还得几天时间，这不是想得你的临阳关吗？所以呢，我们家大帅军师还有我家的西魏王就把大老程我派出来了。为什么呢？都知道我有能耐呀，让我来取你的临阳关。那我现在手里没兵怎么办呢？于是呢，我就找我的好哥们河北奉命王李子通向他借兵20000。李子通啊真够朋友啊，所以呢这些兵是借的， 但是我代表的是瓦岗，夺了你这官也是瓦岗夺的。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其实不明白也无所谓，你就看我大老成就行了。孙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四关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三关了，你这孤关一座还想负隅顽抗吗？还想小鸡子临死前蹬蹬腿吗？不必要了，我们瓦岗是一向优待降将的，你看多少大隋朝的将领投靠我瓦岗，都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孙将军，以你的本事，小小的一座临阳关让你当着守关将领啊，屈才了。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啊开关纳降，归顺我瓦岗，我保你在我瓦岗西魏国所做官职要比大隋高得多得多，起码官升三级呀。到那个时候你愿意镇守临阳关继续镇守，不愿镇守另有重用。孙将军，我废话不多说了，望孙将军三思考虑考虑，什么时候可以开关县城呢？孙天佑一听，孙天佑乐了，闹了半天程咬金呢，你这是借兵打我临阳关呢，不错，不用我们瓦岗正规军队，借点朋友的兵就把你的临阳关拿下了。当然了，我现在不想动粗，能够和平解决问题还是和平为好啊。啊呸，程咬金，我听说虎牢关大帅上仕途，宁愿自杀殉国也不献关，红泥关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宁愿死在沙场之上也绝不投降，宁阳关东方黄将军至今仍然浴血奋战，你们瓦岗还没有占到半点便宜，想要我孙天佑归降，你们这是打错了算盘，看错了人。程咬金，我孙天佑有死无降，你有能耐来来来，在我孙天佑马前走上几合，能够把我杀了，这关隘你们夺走。你看像你们这种不知死的货呀，就是这一套词儿啊！这么说我刚才那话白说了，你不肯献关归降，不肯。那好那好，既然如此，怎么着，咱们要大战300合吗？一合也不给你战，像你这无名之辈不配给谋家伸手啊，我叫个人对付你。我说云照啊，上来不？程咬金一圈马呱呱呱他下去了，把武云照换上来了。孙天佑一看，哎呦，这员老将军好不威风。老将军啊，武云照多大年纪了？50多岁了，须发花白了，但是人老精神在呀，一晃掌中凤翅鎏金镋。孙天佑良言劝你，你不听，那只好以武力解决，可认识谋家，你是何人？奉命往驾下大元帅武云照。哎呦，孙天佑闻听倒吸一口凉气呀，人的名树的影，武云照还了得吗？当年对抗天宝大将的主，我要万分小心呐。我还是那句话，有死而无降，既然武将军你帮着程咬金助纣为虐，休怪谋家无情了。花楞一晃掌中大砍刀，是大战武云照啊！啊，当当当，打了3合，哪是武云照对手啊？武云照隋唐第6条好汉呢，这孙天佑26条他也排不上啊。所以3合之后，孙天佑一看不好，马打错蹬之际，孙天佑突然间向武云照一张嘴，哇呜！突然间由他的嘴里喷出一股黄烟，直接喷到武云照脸上，武云照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鼻子唰一下子直刺双眼，眼睛这么一发花，人家来了个肘底锤，唰打下一流星锤，砰一下子打到武云照腰上，武云照坐立不稳，由打马上扑通一下栽落尘埃，被人家生擒活捉。孙天佑一举板门大刀，程咬金呐，我看你往哪里跑！程咬金可，我的妈呀，武云照被抓了，快跑哦，是没命的逃跑。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攻打临阳关，出师不利呀、啊！南阳侯武云照被人家临阳关守将孙天佑是生擒活捉呀，那么快呀、啊？不仔仔细细讲啊，不仔细讲的，怎么的？太丢人了！武云照何许人也呀？隋唐十八条好汉排名在六，天下也就是有五个能打过他的，结果被一个小小守将生擒活捉呀，这谁能想到啊？那不说这符合逻辑吗？世上只要出现了的事情都符合逻辑，怎么他没有逻辑不能够出现呢？那说了，这武云照排行在六，孙天佑十八条好汉都摸不着边儿，怎么就能够把武云照给打败了吧？那你什么都有一个特殊啊。武云照虽然排行在六，那主要说的是他的武艺啊。跟着孙天佑相比，不是比武艺，比武艺八个孙天佑拧在一起打不过武云照半条胳膊呀。但人孙天佑啊会特异功能，一张嘴冒黄烟，把武云照给喷迷糊了，就觉得呀，这鼻子眼发刺痒，这什么味儿啊，特别刺激，立刻鼻涕眼泪马上就出来了。就利用这个机会，人家来个肘底加锤呀，一个走线流星锤把武云照由打马上打下来了，当时生擒活捉，这谁想到啊。孙天佑人家自己明白呀，一看捉拿住了武云照，把掌中和善板门大刀一举，给我冲啊，活捉程咬金，杀呀。其实啊，临阳关手足并不算太多，但是一看把对方的武云照给拿了，这可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所以隋军呢、啊、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哗，像下山猛虎似的奔着程咬金这边就冲过来了。程咬金一个，我的娘啊，武云照，天哪，怎么被人给抓了呀？脑袋嗡嗡作响啊，刚想举大斧子，那意思严阵以待，跟他们拼了，救出武元帅。他把大斧子刚举起来，再看身后，呜，怎么呢？武云照所带那些兵啊撤了。怎么撤了呢？一看大帅被擒，这从来没有的事情啊，当时军心慌乱呢、啊。程咬金又不是人家统帅，而且跟武云照也没有什么分工，俩人呢也没商议，哎，你要是被抓了，我替你暂时管理这军队，没有这句话。武云照也没吩咐手下偏副将领，如果我出意外，你们听程魔王的，也没这句话。所以那些偏副将领一看元帅被擒，顿时军心大乱呢，马上指挥军队快撤快撤。哇，他们先撤了，等程咬金把大斧子举起来一个，就全跑了呀。我也跑吧。程咬金现在也有点手忙脚乱呢，赶紧催战马要跑。这边孙天佑一看，你跑跑得了吗？啊，好端端的你程咬金派兵来打我临阳关啊，这没打过我，拨马要跑啊，拿命来程咬金呐、啊，你走不了了，尔等追赶残兵败将，我要亲自捉拿程咬金呐、啊！这样，你看人家孙天佑脑子非常清楚啊，让手下偏副将领带着临阳关的手足，给我一路掩杀，杀那些武云照的兵，我亲自捉拿程咬金呢、啊。他知道擒贼擒王啊，程咬金在皇上那里都挂了号的，如果把他给擒住，皇上那里我一报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早早的把我调出临阳关，我不在这待着了，怎么不愿意待了？这四面都是敌人呢、啊，早早晚晚我得出事啊，最好把我调回南方去，到江都附近天子脚下那个地方还安宁点啊， 总之啊，我先抓住程咬金再说吧。程咬金呐，你往哪里走啊？程咬金慌不择路啊，催马就跑，后面孙天佑紧追不舍。人家孙天佑对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程咬金你别看骑的宝马良驹，对这一带的地理不熟啊，左一撞右一撞，一看前方没路了，还得赶紧的一偏马往旁边插，所以往前跑出20里地，愣是没把孙天佑给甩开。孙天佑一直在身后追赶呢，拿命来给我站住！程咬金一边跑还一边对付呢，我不站住，你站住吧。孙天佑说，我站住干嘛呀，我站住你跑了。程咬金那是英雄，来来来，咱俩大战800合，我不跟你这小鬼打架，你会往外冒烟，你不算英雄好汉，你要把你那嘴闭上，我一斧子把你脑袋给劈成两半。这程咬金还穷对付呢，孙天佑紧追不舍，程咬金心急如焚啊！最后啊，居然跑到一条官道之上，这大官道啊，又宽又平整。程咬金心说：“去他奶奶个爪！我呀，顺着官道我跑吧。这官道直来直去的啊，这反正是顺着一个方向我跑，总能甩掉孙天佑啊。跟刚才在密林草丛中不一样啊。”我的那东一撞西一撞的，撞得我脑袋晕，现在走官道我跑不，撒开跑，咔，在官道上这么一跑，哎呦，跟着孙天佑这马呀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孙天佑着急了，站住，拿程咬金呐，前面那是贼头，给我拿住啊，拦住啊。他跟谁说话呢？他也不知道啊，这就跟抓小偷似的，小偷抢了你的包了，你追赶小偷，一边追不也一边喊吗？抓住他，他是小偷。给谁喊呢？一个给自己仗胆子，另外一个万一有见义勇为的呢？孙天佑也是这个心理呀，这么一喊，还真就喊出一波人来，其实也不知道喊来的。这一波人呢，沿着这条官道一直是由东往西疾驰啊，正跑着呢，迎面程咬金跑来了。这群人全是骑着快马呀，看那个意思，那都有武艺在身呐。迎着程咬金这么一跑，后面孙天佑这么一喊，为首的一位一听，什么贼头啊，咯楞一抬脚，就从了事环上摘下了兵器，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掌中一擎，扑棱棱棱，这么一抖枪头，这匹马呀可没减速啊，奔着程

咬金咔就冲过来了。程咬金呢，他在马上往前疾驰，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呢，恐怕被这孙天又给追上啊。可万没想到对面来人了。等程咬金听到对面有马挂銮铃声响，不啦呱，哎，程咬金抬头往前一搞，我的妈呀！一匹白龙马奔程咬金唰闪电般的就过来了，而且马鞍桥上扶着一员将，掌中一杆五钩身飞亮银枪，奔程咬金冲刺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程咬金心说：这倒霉蛋谁呀？这是啊，想躲根本躲不了。这样的一般将领啊，就被人家这么一个冲锋从这马上挑下来了，要么挑死了，要么撞成重伤啊。程咬金一看躲不了了，他不是一般将领啊，程咬金急了呀，程咬金本能的咯噔把掌中大斧子一抡，啊，劈脑袋，你给我呀，我也砍你啊，呜，奔这人砍下来了。哎呦，可把对面的人吓一跳啊，哪有这么打仗的，我给他一枪他给我一斧子呀，我给他拼命我值当的嘛，啊，赶紧的往旁边一闪，程咬金唰一变招，掏你那耳刀，哎呦，吓得这位赶紧的往后这么一仰，二马一错蹬，小鬼贴牙，这三愣一个尖的大追过来了。哎呦，把这位吓得使劲一缩脖，啪，把脑袋上戴的束发紫金冠叫程咬金这么一扶转给捅下来了，肉大啦啦啦啦啦啦啦，顿时啪啦啦啦，头发披散下来了，烧不了了。怎么程咬金这马太快了，已经错过去了呀，不烧喽，不烧了呀。这位将军后面还有一位呢，那位一看，我的天哪，吓得亡魂皆冒啊，以为前面老王爷的脑袋没了呢。程咬金马还往这跑，他烧带脚啊，没烧住，这大斧子可在后面轮着呢，前面可没兵器了。这位一看，一咬牙往前一催马，把掌中马槊一横，砰，程咬金多好，马往前冲，这胸膛啊正好碰到这马槊上啊，砰，哎呀，让人家一马槊由打马上带下来了，啪，这匹大肚郭红跑后边去了。程咬金啪的一下子甩到马底下，哎呦，这下子呀把程咬金摔得不轻啊，眼前一黑，咯噔一声小昏迷。那人一看程咬金被自己打下马去了，赶紧的一勒马鱼，这时候拿马说一指，别动，要您命，别动。再看程咬金呢，一动不动，怎么呢？昏迷了。砰！他一说这话，后面吁，那些亲兵卫队呀，赶紧的一勒马，纷纷由马上下来。过去几个人掏出双绳，把程咬金就捆上了。那位拿马槊的，赶紧的把大槊往这鸟翅环上一插，甩蹬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噔。跑到前面那位马前一伸手，把这马缰绳勒住了。其实不用他勒，前面那位呀已然把马夹住了，把这位吓得浑身冒冷汗呐，手都有点发抖，抖抖缩缩往头上这么一摸，还好啊，脑袋还在，但是再一摸，束发紫金冠没了。这位呀，这脸当时就红了呀，多少年了没有吃过这样的亏，没有说上前对敌只这么一合让人把这头冠给打下来的，这多丢人呢。当时气的呀一言不发。那位勒马的一看，赶紧的找到紫金冠，重新捡起来掸掸土，噔噔噔噔噔，一溜烟跑过来，父王您受惊了。就见这位啊甩蹬离鞍由打马上下来，那位给他牵马的赶紧的命令卫队，快快拿梳子，赶紧把头发梳好喽，我要亲自给我父王戴上。正在这整理头发呢，
孙天又赶到了，吁吁，前面把程咬金打下马来，孙天佑啊看在眼中啊，心中高兴啊，一看这些人不知道是哪来的队伍，看来把程咬金抓住了，那一定是我大隋军队呀，太好了，这下我立大功一件了，我呀让他把程咬金交给我，我该怎么谢他们怎么谢他们呀。想到此处，催马过来，在马上一躬，各位将军，不知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他一问这话，那位被打掉官的人苍眉这么一挑，瞟了孙天佑一眼，给旁边那位服侍自己代官之人说了一句话，让他滚下马来答话。是，这位啊，先把紫金冠交给亲兵卫队，让他们继续服侍着带上，然后往前一跨步，用手一指，带，你这将领是何人呢？还不赶紧的滚下马来答话。哎呀，孙天佑一看，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人呢？敢以这样的口气跟本将说话啊？都让你下马，快快滚下马来，少要啰嗦，快快过来参王拜驾，燕王在此。我燕我呀，孙天佑一听，什么燕王，燕王罗罗，接下那个义字啊，不敢说呀，怎么呢？那是人家名讳呀。哎呦，一看呢，这几个人呢气宇不凡，赶紧的吧。怎么孙天佑也明白呀？如果真的是燕王，那我还真得见礼呀。甭管是不是，我下马搭话吧。人家毕竟把程咬金给拿了。想到此处啊，甩凳离鞍下了马，几步来到这群人近前，赶紧的把掌中的大砍刀往旁边一戳，是插手施礼。末将临阳关守将孙天佑，拜见，上差。怎么呢？现在还没搞明白呢，是不是燕王罗毅呀？我先说上差吧。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还望上差恕罪。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就见那位老将军呐，用手比划着，有人赶紧的梳好了，把这紫金冠戴好了，金簪又给他卡好了。把袋子给绑好了，整理整理衣襟儿。这位啊，斜眼又看了看被捆的程咬金呢。这时程咬金呢还迷糊着呢，还没完全醒来呢。那位说：“这位是不是燕王罗毅呀？”一点不假。说：“燕王罗毅不在幽州吗？怎么离开幽州跑这来了呢？他有什么事啊？这要上哪去呀？”这一点呢，咱得说明白，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燕王罗毅自打把罗成打发到东岭关做帮办，帮办同齐大阵。那燕王罗毅幽州这边呢也不太平啊，现在幽州四周义军四起呀、啊、尤其是窦建德势力越来越大，窦建德手底下分好几股小势力呀、啊，经常的在幽州周边骚扰啊。所以燕王罗毅你别看这么大年岁了，但是呢每天公务繁忙啊，忙着四下防守。可突然间有一天，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又派使者赶到，给燕王罗毅送了一封书信，而且呢送了一个小匣子。燕王罗毅不知何意呀、啊，你不是调我去东岭关吗？虽然我没去，我派我儿子去了，这不也一样吗？怎么突然间又有一封急书啊？打开这么一看，当时啊，燕王罗毅晃三晃，摇三摇，身体就发了抖了。在旁边的中军官干儿子杜叉杜文忠吓一跳，赶紧过去，父王父王，把燕王罗毅扶住了，您老人家怎么了？燕王罗毅双手发抖啊，那纸在手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响啊，抖抖缩缩交给杜叉，杜叉接过来一看，
啊。

0: 杜差也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呢？这封书信是武王杨芳亲笔所书啊，书信上大概的意思是，王兄啊，我告诉您一件事，您别着急啊，您的儿子燕山公罗成已然到达我东岭关了，到是到了，但是呢，在我同济大阵也就待了两天，突然间失踪了呀，不知道跑哪去了。在他的寝帐当中发现了一封信呢，这笔迹不是他的呀，信上的大意说他们呢是附近的山贼呀，把罗成用迷魂香迷倒之后给掠去了，其目的是要见您呐，说跟您有点瓜葛，让您务必尽早之内赶到东岭关，您到了，罗成尚有一线生机，您要是晚到一步，就要把罗成万刃分尸，千刀万剐，不信留下罗成一件信物，就是你和老王妃，我那老嫂子给罗成的生日礼物，那顶束发珍珠亮银冠。我见到此信，小弟我也没卖了，我本来是请王兄您来帮办同济阵，但王兄您没来呀，派我这贤侄来了，结果我没保护好他呀，我有愧呀，但是我又不敢把这件事压下来，我怕那山贼真撕票啊，故此呢派使者骑快马来幽州向您禀报啊，望王兄定夺速来东岭关呐。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噩耗吗？罗成被人给抓走了，谁抓的不知道，这封书信后面还附上了贼人留下的一封信，那笔迹当然不认得了，意思跟那武王杨芳所说的一点不假，指名点姓，罗毅你来东岭关，咱俩有点小过节，解决了罗成还给你，你要不来超过一个月，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打开那个小匣子一看，果然呢是自己跟王妃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啊，这关是民工巧匠制成的呀，那自己认得呀，哎呀，可把这罗毅急坏了呀。罗成啊，那是罗毅的心头肉啊，就这一根独苗啊，少一根汗毛他就能死了呀，何况现在生死不明啊，这罗毅赶紧的让杜莎呀把这最重要的谋士啊棋牌官全部叫来，开个紧急会议，但同时要求严密封锁消息，这件事情除了咱们几个知道，任何人不得告知，尤其是老王妃，你告诉秦氏老王妃呀，能把他给急死。杜莎当然明白了，赶紧召集人等召开会议，最后老王爷决定啊，我得亲自跑一趟，交给谁办我都不放心呢，但是幽州防务也甚急呀，也离不开人呢，这么着吧，我这一次啊带领杜叉，带着你，再带着10位精干的亲随，咱们悄悄的离开涿郡，悄悄的赶奔东岭关，办完事儿，找完罗成，咱们就回来，其余的任何人在涿郡各就各位，依旧镇守涿郡，谁为正谁为副，啪啪啪啪吩咐下去，让杜莎赶紧准备，明天咱就出城啊。回到自己寝宫之后，老王爷还得强作欢笑呢，见到老王妃还得撒谎呢，说哎呀，成儿啊来信了，说这个东岭关呢那边非我去不可呀，有些事情啊我不去解决不了啊，夫人呐，您呐就在涿郡等着呀，我到东岭关去换我儿罗成。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在直播间向各位听众朋友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旨在普及母乳喂养的价值，营造关爱婴幼儿与母亲的社会友好氛围。母乳是大自然赠予的新生儿最珍贵的天然粮食，不仅是婴儿的营养源，更是维系母子情感、保障双方健康的纽带。喂母乳和奶粉有什么区别？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母乳对婴儿来说能够发挥疫苗的作用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米克拉伊·加帕尔的录音，共同来学习了解。
11: 母乳营养成分比较丰富啊，是宝宝最完美的第一道食物，尤其是宝宝出生前一周，母亲分泌的一些淡黄色的初乳，初乳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一些各种免疫球蛋白、铁元素、维生素 A 等营养物质，那这些物质营养物质有效的提升宝宝的免疫功能。母乳中的各种的蛋白质、维生素呀、矿物质呀、水的比例都有利于宝宝消化吸收，比这个配方奶粉动物奶粉而言，母乳中有不可替代的一个脂肪酶、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等营养物质，那这些能更好的促进这个宝宝的生长，明显的降低这个腹泻呀、肺炎呀之类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可以说是母乳相当于孩子的第一剂疫苗。
12: 你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如何指导产妇正确母乳喂养来提高母乳喂养率的呢？
1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常提倡剖宫产产妇术后休息，就是会休养1个小时以内，然后就如果产妇和婴幼儿没有就是异常的情况下，建议24小时以内母亲和婴幼儿同房，就是鼓励按需哺乳，护理人员也帮助这个产妇皮肤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早保暖。 那第二个就是宝宝是最好的一个洗奶剂，那当然宝宝频繁有效的含解吸收能够刺激这个乳汁分泌，增加这个婴幼儿吸收的时间和次数。同时加强产后母亲的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就知道就是少食加餐，容易消化，保证这个油脂蛋白质维生素的摄入，也引导这个产妇家属积极的鼓励产妇，使她有个这个优越放松的状态，指导这个产妇家属为产妇进行一些按摩呀，并帮助这个产妇进行适当的运动，缓解这个产妇的疼痛，促进她的正常的恢复。
12: 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和母亲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好处？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1: 母乳喂养的好处确实很多，基本就是十大好处。那第一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这个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就是母乳中特别是初乳含有婴幼儿所需要的一个丰富的营养，是乳制品不可替代的一个油脂乳。婴幼儿能吸吮到母乳，那就对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十分的有利。那第二个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这个产妇恢复这个身体健康。那新妈妈通过这个生产，使身体啊精神都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产后呢采用一些母乳喂养方法，就能帮助这个产妇的一个子宫的恢复，减少阴道的流血，预防产后贫血呀，促进这个身体的康复。同时还有助于这个推迟新妈妈再孕期等。第三，母乳喂养有利于这个增强婴幼儿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母乳中尤其是这个初乳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婴幼儿需要这个免疫物质，能抗感染，是母乳独有的抗病力，对其他任何乳制品食物不可完全具备的，是母乳独有的一个功能吧。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一个婴幼儿的消化和健康的发育。由于母乳具有多方面的一些优点而且就是营养均衡，配比也最佳，使其他食品不具有或不能完全全部具有的一个优点吧。第五个就是母乳喂养有利于增加这个母子感情。新妈妈通过一些婴幼儿吸吮的刺激，能刺这个增进这个母亲对婴幼儿的父爱、关爱、疼爱之情。通过这个吸吮母乳与母亲有这样切肤之温暖，切肤之亲近，既感到安全又感到一个高兴。第六个就是好处，就是母乳喂养经济实惠。母乳不仅对营养健康成长有利，对新妈妈恢复身体好以外，还有比其他这个喂养品成本比较低价，经济实惠。第七个就是母乳喂养方便快捷，很方便，母乳是很方便，很适合婴儿少食多餐的一个需要。就如果是用其他食品喂养的话，很难满足这些要求和条件，只有母乳喂养具备这样的条件。第八个就是母乳干净安全。母乳是喂养婴幼儿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它又安全又干净，没有毒害，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无毒，是其他食品难以比较的。还有就是第九个，这个它的好处就是母乳喂养可以降低这个减少这个婴幼儿过敏的现象。由于母乳干净安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有天然的它含有一个天然的抗生素、抗病毒等。那母乳喂养可以大大的降低和减少婴幼儿的这个各种的过敏的反应。最后的这个第四的这个好处就是母乳喂养可以减少这个女性的这个乳腺癌呀、卵巢癌的一个发病率。那好多科学通过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的新妈妈进行这个比较，凡是用了母乳喂养的新妈妈患这个卵巢癌乳腺癌这个几率大大的少于这个非适用这个母乳喂养的新妈妈。
12: 现在很多的新手妈妈们也都了解了，母乳喂养是非常重要，既对宝宝的健康有很好的好处，而且对自己产后的恢复其实也有相当的有利作用。但是很多新手母亲呢，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误区。母乳当中含有哪些营养，和奶粉相比有哪些区别，给婴幼儿喂养配方奶时应该注意哪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米克拉伊加帕尔和我们接着聊。下面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母乳被认为是新生儿最理想的食物，原因是什么？母乳当中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呢？
11: 母乳是六个月以内小儿就是最理想的一个天然的食品，是任何代乳瓶都不能替代的。母乳按不同的阶段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成熟乳和这个晚乳。母乳里有蛋白质，母乳的蛋白质含量虽然较低，但它富含有个必需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在胃内形成这个凝块效，有利于这个消化吸收。第二就是母乳的碳水化合物，那母乳中的乳糖含量比这个牛乳中乳糖含量高，这样就乳糖对这个婴幼儿本身就脑发育有促进这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母乳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就有乙酰乳糖，有间接的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作用。还有就是脂肪，那母乳里的脂肪以硒颗粒的这个乳脂形态存在，这样的存在在这个母乳里，那这样容易消化吸收，有助于这个脂肪的消化，就是对这些这个缺乏乙制酶的这个新生儿和早产儿更有帮助。还有就是母乳里面还有个维生素，那母乳的维生素里面就是正常的母乳乳汁里面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 C 比较高，而维生素 B 类就是维生素 B1 B2 虽然 B6 B12 这些叶酸含量少，但它也可以满足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生理的需要。还有就是乳汁里面母乳里面的五级盐，那五级盐就是母乳里的这个钙磷的含量比牛乳的低，但这个钙磷的比例是钙的吸收比较好，容易就是人乳喂养这个就是少见这个发生低钙的这个发生率。第六就是母乳的微量元素，铁在这个人乳和牛乳中含量比较低，但人乳中的铁的吸收率明显高于牛乳，人肉的锌的含量也比这个牛肉的低，但其生物的这个利用率比较高，母乳中锌的吸收率也可以达到59%以上，而牛肉仅为40%。

0: 那这个母乳和这个奶粉有个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就是和这个营养的吸收。那奶粉喂养，那奶粉中就不含这个乙酰乳糖，那相对比较就是比较难消化，也造成这个宝宝容易便秘啊、腹泻。那第二个不同点就是它的灵活性。那母乳喂养啊、就是不需要准备，温度适应，不会因环境的改变。那同时营养成分会随着这个婴儿的不同的阶段，母乳喂养一般母乳中含有这个乙酰乳糖，它容易消化但需求而产生变化。那奶粉的喂养是需要临时调配比较就是在公共场所就是比较接受这个接受程度就比较高。还有就是母乳喂养一般在理想状态下最长可以冷冻6个月到12个月，就半年到一年。那奶粉喂养建议是随需要随调，但放置时间不建议超过2个小时。那第三个不同点就是营养成分不同，母乳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和吸收。那不同阶段的这个成分组合包括就是蛋白质啊、脂肪比例、钙磷比例，以及就是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的营养的成分，能够完美的结合营养生长发育所需要。那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和抗体等免疫的成分，但是当妈妈母乳不足，或者是因为她这个各种原因引起这个母乳没法这个纯母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个奶粉喂养。第四个不同点就是宝宝成长影响不同，宝宝的喂养方式不同，那宝宝成长或多或少的还会影响这个他的这个后面的成长。就是母乳喂养对婴幼儿这个以后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有很多这个好的这个好处，很多长期的一个好处，包括减少这个以后的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率，减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减少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减少婴幼儿死亡的机会，更高的一个智商和更好的一个发育的表现。总的来说，不管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适合宝宝和这个妈妈才是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可能给宝宝母乳喂养。
1: 有些母亲因为奶水不足要给孩子进行混合喂养，就是母乳和配方奶结合使用。那配方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做到说使用了混合奶也依然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呢？
0: 配方奶又称为这个母乳化奶粉，就是满足营养的需要，在普通奶粉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调配的奶制品。配方奶粉是为了满足婴幼儿的营养的需要，在奶粉中加入各种的营养成分，以达到这个接近母乳的效果。喂配方奶的过程中要建议注意一下这个几个方面不然会影响宝宝的这个健康的成长。第一个就是喂养的卫生就是喂养之前，就是调奶之前，建议就是洗手就是洗双手，消毒奶制品还有就是喂养的次数，喂养的过程中要注意喂奶的次数不能太过度的一个频繁，避免宝宝出现消化不良或者胃肠功能的紊乱等现象。所以在婴儿出生之后，应该控制喂奶的时间，每间隔3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左右给宝宝喂奶一次。喂奶的还有就是要求他的喂奶的方法，配方奶粉喂养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孩子清醒的状态下采用这个正确的一个喂奶的姿势。那奶瓶的位置最好和下颌长就是45度角，避免是奶水瓶容易溢出呀，或者是小婴儿容易出现的这个呛奶的一个出现。第四个就是注意这个冲奶过程中它的这个水温都是在这个45度左右，水温不要太高，如果太高了可能会减弱这个奶粉的一个营养的成分。还有就是泡这个冲这个奶粉的过程中不能让这个奶瓶里面进入这个大量的空气，避免这个

0: 宝喝奶的时候导致这个呕吐腹胀的危害。
1: 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0: 第一原则就是尽早的开奶，就是出生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你就进行哺乳。那第二个就是要求这个按序喂奶，就是母乳喂养期间，就是宝宝想吃就可以吃，不必遵守什么条条框框。那还有就是纯母乳喂养期间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喝水，母乳中 80% 成分都是水，足够的这满足这个宝宝的这个日常的所需量。那第四个就是喂完一侧再换另一侧，每次喂奶的时候先喂一次，这样保证这个宝宝营养摄入的全面母乳。母乳一般喂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母乳至少喂养一岁半至两岁，通常宝宝六月以前纯母乳可以满足宝宝的所有的营养需求，六个月以后逐渐的开始添加辅食，但母乳仍然是宝宝的营养主要来源。宝宝满一岁后，那宝宝逐渐可以适应家庭的一些饮食，母乳不再是营养的主要的来源，但只要宝宝和妈妈愿意这个前提下，母乳可以喂养到两岁甚至更长。也有不少妈妈担心那母乳喂养的时间过长了会让宝宝变得粘人，更加依赖妈妈，但很多研究表明过早的这个断奶断母乳反而会让宝宝更缺乏安全感，更加不独立。
1: 通过以上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母乳喂养对于新生儿的重要是不言而喻，但是孩子进行母乳喂养同样也是有一个周期的。也想咨询一下您，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纯母乳喂养可以到婴儿多大呢？
0: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佳的婴儿喂养方式，并且能够持续母乳喂养至两岁或更长时间。
1: 那宝宝在断奶之后他的食物要以什么为主呢？什么时候该给他们添加辅食呢？
0: 宝宝一般到了一岁或者一岁半的时候可以需要断奶。那断奶以后该宝宝吃什么呢？又让他吃什么？宝宝断奶以后推荐什么样的食物？食物的选择有哪些呢？那第一就是奶制品，需要就是用种类性质和比例接近于这个母乳的配方奶粉替代。那还有就是米粉呀面等食物这些也有大量的一个维生素和这个微量元素，可以做成一些糊糊状做一个宝宝断奶后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粥，可以用鱼蛋肉豆类呀蔬菜类谷类等食物打配成做成一个粥给宝宝吃。但需要注意的就是粥的分配比例要适应，就是不要太稠也不要特别稀。还有就是个糖，在断奶期间做一些米味的糖轮替的给宝宝喝的话，也可以保障这个营养的均衡，提高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宝宝断奶后，那我们选择食物的要求第一就是要求就是稀的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虽然断奶后的宝宝已经长了这个6到8颗之间的牙齿消化功能也逐渐的增强，但这个饮食的选择上还是不能选这个过营养粗糙的一些食物，容易消化不良导致腹泻。最好有流质食物慢慢的转变为一个半流质的或者是软食便利于宝宝这个消化吸收。那第二就是不建议有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就是宝宝的消化系统还处于一些发育的阶段，对一些辣椒啊大蒜呀生姜等这个辛辣的刺激的食物难以吸收，所以不应该给宝宝就是吃辛辣麻等的食物也不建议用一些调味料。还有就是这个选择这个食物的时候食物要多样化，就是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营养成分，如果成天就单一的给宝宝一个相同单一的一个食物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宝宝的营养不良造成挑食厌食之类的。最好的每种食物都让他尝尝，确保这个集体营养的 摄入的充足，以后不会成为一个挑食的小宝宝。那宝宝这个断奶的注意事项就是，那我们断奶，第一就是循序渐进原则，就是也就是说，从少到多，从稀到稠，从细到粗的这个原则来。比如说白天给宝宝三次的奶，那就慢慢变成两次的奶，再加一次的奶粉，那隔几天后就变成一个喂一次的奶，再加两次的奶粉，再等几天后就是白天的这个喂养全部改成为奶粉，晚上就是正常的喂养，再往后就是改成白天和晚上睡前就是一餐喂了奶粉，慢慢的就让母乳全部都换上这个奶粉，再按照这种方式建议就增加这个辅食。那然后就加辅食的时候，就是不建议家长强迫的一些行为，就是在宝宝吃下辅食的时候多鼓励多表扬，不建议强迫，持续一段时间，就算宝宝不喜欢吃也能慢慢的接受。
1: 做母亲是一种幸福，知道自己怀孕的消息，妈妈们是幸福而甜蜜的。紧接着看书囤货补充营养也就成为了生活的日常。可是宝宝生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喂奶就让新手妈妈们犯了难，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喂奶姿势，如何做到按需喂养，宝宝频繁吃夜奶，一晚要起来好几次怎么办，母乳又该如何储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专家与您继续分享。那在准备母乳喂养之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第一就是注意孕期的妈妈就是孕期的营养然后就是定期的进行产检这个检测，就是发现问题及时的纠正保证这个妊娠期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顺利的分娩，使妈妈产后能够分泌充足的乳汁的这个重要的前提。那第三个就是如果孕妇决定进行母乳喂养的话到尽可能的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第四就是要求提前建立这个母乳喂养的概念。
1: 在一天当中母乳喂养的最佳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0: 母乳喂养的时间通常在早晨7:30到8:00左右，中午是12:00左右，那下午就是5:30到6:00左右。另外这个三个正餐期间间隔两个小时的左右需要单独的这个母乳喂养。早晨的这个7:30左右，这个宝宝处于一个空腹的状态，这样这个时候就是进行母乳喂养吸收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在中午这个11:30到12:30进行这个第三次的母乳喂养，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喂养的量是最多的一顿，就是说要保证下午和这个晚上的消耗，也是决定宝宝身体发育最关键的一餐。由于这次喂养量比较多，间隔下次喂养的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到2.5小时左右。那在5:30到6:00这个时候需要进行第五次的母乳喂养，这次喂养的这个量不用过大，是恰当的能够被宝宝身体能够吸收的这个量就好了。给宝宝这个因为晚上睡前就容易出现一些腹胀卡气而无法入睡的问题。
1: 刚才你也强调了要尽早的开奶，如何开奶，正确的喂养姿势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正确开奶的方法建议就是产后一小时就是早吸吮早开奶，每次吸吮的时间一般要求20到30分钟。喂奶前产妇先有要求就是洗手干净再用温开水洗乳头和乳房喂奶的时候可以坐也可以躺着喂，只要姿势舒服就可以。一手拇指放在这个乳房上方其余的这个四肢放在这个乳房下方托腹将这个乳头或这个大部分的乳晕按在宝宝的口中，防止这个乳房堵住这个宝宝的鼻孔使吸空一次，那再吸另一次，若奶量也可以用吸奶器排空。宝宝吸完奶后将宝宝抱起来放在肩部轻轻地排出一些胃内空气，防止 来防止这个化的出来。现在就是越多越量，奶量就越足。正常的开奶方法也可以预防这个乳胀和这个挤奶的这些情况。
1: 嗯，不少的新手妈妈会出现没有奶水或者奶水少的状况，这又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产后奶水少有很多的原因，首先与机体这个状态有关。如果休息不好了，营养不良，都可以造成这个奶水分泌减少。如果精神的这个过度的紧张，心情的不好，也是奶水这个减少的原因。还有一些这个哺乳期的妇女怀孕了，也可以造成这个奶水的减少。同时如果喝水少了，蛋白质摄入也不足了，乳汁分泌也不会过多，因此在生产后就是产妇应该保证充足的水面，要有个这个愉快的心情，要禁食这个含富含就蛋白质过多的食物，同时要多喝水多喂奶，这样才能使奶水的分泌更增加吧。
1: 嗯，很多家庭啊，在产妇刚生产完就马上给妈妈喝肉汤，想快点让产妇开奶。那追奶汤或者说所谓的营养餐，真的能够起到催奶的作用和效果吗？
0: 产后立即的喝汤，生完孩子后，许多母亲会立即传说多喝汤一个是就说恢复身体虚弱，第二是增加这个乳汁分泌，这是一种常见的一个误解。刚出生的宝宝脾胃比较虚弱处于一个阴虚狂妄的一个状态，此时补平会导致这个消化不良、口干、便秘等，不利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且喝太多的糖水确实可以可以使奶量增加，但新生儿本身胃容量特别小不能吃特别多，而母亲的乳腺管没有完全的打开，这样会可能会导致这个乳汁的疼痛。
1: 嗯，哪种饮食方式最能够提高母乳的质量呢？
0: 女性想要通过这个饮食的方法提高这个母乳的质量，可以多吃一些排骨汤鱼汤，这些食物能够促进这个乳汁中的营养得到提高，最主要还能提高这个乳汁更好的分泌。
1: 嗯，在生活当中其实存在着非常多喂养的误区，比如说初乳没有营养要挤掉，新生儿黄疸不能喂养母乳，母乳喂养会导致孩子腹泻等等。你想问一下您在门诊上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呢？
0: 常见也是就是认为好多产妇认为就是初乳又脏又稀，说是这个营养不够。因为这个观点是误区就是因为个体的差异比较大，可能就是不能以初乳的颜色来评判这个营养的价值。初乳有黄色的，也有白色的，也有灰色的，都是妈妈给这个宝宝最好的礼物，可以给宝宝提供多种的免疫保护。那第二个常出现的一些就是新生儿黄疸不能喂母乳。一般是黄疸要分这个生理性和病理性。那生理性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倡这个继续母乳喂养母乳喂养还对宝宝的这个退黄还有个帮助那病理性的话，当然就是密切观察宝宝的病情发展，及时的纠正。还有就是好多家长认为就是宝宝腹泻可能跟这个母乳喂养导致的，那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导致这个宝宝腹泻的原因很多，这个腹泻的原因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泌乳，就是一个月就是足月的婴幼儿一般是平均每天需要这个摄入450到这个1200毫升的这个泌乳，有的妈妈一天泌乳的这个量就是超过2000毫升，就是远超过这个宝宝的这个吸收量母乳量就过多容易出现这个乳糖的不耐受，进而导致一个腹泻的情况。那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呢？就是哺乳前先挤出一部分的乳汁让宝宝吃到后奶，避免这个摄入一个过多的一个 乳糖。第二就是可以

0: 躺是这个半躺，半躺是这个哺乳的姿势啊，减缓这个乳汁的流速，减少宝宝吞入这个气体的可能。那第三就是还可以在这个专业的指导下尝试一下单侧哺乳啊，比如说3个小时左侧左乳房，那换3个小时以后就是右乳房啊，夜间就是在按情况哺乳。
1: 嗯，接下来也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做到科学的储存母乳，以至于其中的营养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存。
0: 母乳如何正确的储存，就是从母乳的营养价值和这个所含活性的物质来说，直接哺乳，新鲜的母乳，冷藏母乳，冷冻母乳，那下班能亲喂的时候，尽量就是建议亲喂，那不能亲喂的时候，做好母乳的储存。那上班时泵奶了，那冷藏储存然后用这个冷链包蓝冰来就是储存带回家。那这样的这个储存的方式可以储存这个时间是24小时可以能够满足第二天这个宝宝的这个饮食。那在家里面直接泵出来的奶，那不同的保存的条件允许保存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妈妈们要注意的是，那室温存放一般就是20到30度，那允许保存4个小时。要储存便携式的那种保温的那个保温盒里面，冰盒里面到15度以上的温度的话，那也是允许保存24小时。冷冻这个室温保持的时候就是负15到负5这个摄氏度，允许保存3到6个月。那低温冷冻这个低于负20度的时候，允许保存半年到1年，也就是6到12个月。
1: 咱们医院在帮助准妈妈坚持母乳喂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0: 第一就是为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成功，医院制定这个保护患儿健康和安全的有关规定，并传达到每位工作人员。第二就是通过这个门诊、住院等这个环节区，就有医护人员向家长宣传母乳喂养的这个好处和技巧，并做好营养的指导。还有就是在门诊和相关科室设置了一个哺乳室和哺乳区，为患儿母亲创造了这个哺乳环境和条件。那第四个就是鼓励按需哺乳，做好宣传工作及时的解决母乳喂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严格执行国际母乳代品这个销售守则，院内不允许这个贴一些带乳瓶的广告，或者对象带乳瓶，不准用文字或者图片美化人工的喂养。
1: 嗯，好的，感谢您今天能够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来介绍有关母乳喂养方面的相关知识。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谢谢。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一样一样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的冲过青菜叶，手碰到菜叶，刀落在砧板上，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感觉世界瞬间都安静了。白天那些未读的信息、未了的争执、未解的焦虑，好像都被挡在了厨房门外。这一刻啊，你只需要对付眼前的这根菜、这条鱼、这碗米。或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啊，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诊所。近日啊，一篇研究就指出啊，做饭可以显著地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证实，经常下厨还能降低死亡的风险，尤其是长寿的优势啊，远超同龄人。烹饪营养教育啊，不是普通的学做饭技能，不是做出美味把它当成唯一的目标啊，而是更加注重在备菜和烹饪的过程中，让人充分的感受当下以及与人交流，从而从日常的焦虑当中抽离出来。具体来看啊，自评充任能力、烹饪能力能够更高的一些青少年，他的抑郁症可以减少28%，长期规律的参与烹饪活动的老年人，抑郁风险能降低35%。这一观点啊，并非孤立。早在2022年，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就为烹饪有益心理健康提供了一个佐证啊。研究团队在2016至2018年间，在大学校园里设立了移动食品厨房，开展社区烹饪课程，共有657人参与了为期7周的健康烹饪学习。结果显示啊，与对照组相比啊，参与者在心理健康、整体的活力和主观健康感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这些积极的变化在课程结束之后立刻就显现出来，并且持续了6个月。而说到烹饪呢，它其实是一种门槛比较低、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它的起效机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收获3项心理满足。那做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的自主选择，哎，我今天做什么菜，食材切成什么形状，充分的释放自主感。看似普通的食材呢，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了一桌饭菜，大脑收到了，哎，我能行，我特别棒的这种正向反馈，从而获得胜任感。和家人朋友分工备菜并肩做饭的时候呢，能够建立起紧密的连接，补足日常沟通当中缺失的这种归属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帮助安抚情绪。厨房能够调动所有的感官，面团的柔软、洋葱的辛辣，这些感官刺激能够安抚情绪的中枢，帮你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散的焦虑当中抽离出来。而且全情投入处理食材的时候，人容易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心理状态，获得内在的这种内心的秩序感。第三呢，就是锤炼心理的韧性。厨房对新手足够宽容，咸了淡了下回调整，卖相欠佳味道仍然在，容错率是特别高的，哪怕一不小心做出了黑暗料理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嘛。可以在调整优化的过程中跳出一定要完美的这种执念，转向又学会了新技巧的这种成长思维。这份在实践当中磨出来的心理弹性和韧性，就是厨房的重要疗效之一。最后呢，就是疗愈亲密的关系。如果亲子关系比较疏远，不善于当面沟通，一起做饭能够提供安全互动的空间。对退休后社交圈缩小的老年人来说，集体烹饪活动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社会角色，找到被需要的这种价值感。对于社恐的人群而言呢，共同做饭能够缓冲人际的紧张，轻松拉近距离。 除了心理健康层面的显著收效啊，经常下厨做饭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预期寿命啊、血管啊、代谢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就是降低死亡风险。一项覆盖超过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啊，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要长10%。第二呢，就是对血管非常友好。餐馆或者是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啊，菜品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啊，绿叶菜是不足的。自己买菜做饭呢则不一样，从菜市场精挑细选的这个菜品开始，食材的新鲜度是有保证的，油糖盐的用量也能够自行把控，对于预防高血脂、保护血管健康至关重要。还有就是保护大脑啊，烹饪是一项涉及到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是只按照菜谱去操作，那也要同时要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可以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啊，对于老年人，哪怕是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以为大脑和血管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呢，对于体重和血糖水平的改善，在家做饭同样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让下厨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呢？给大家以下几个建议啊。第一，就是从拿手菜开始，不要去挑战新的菜品、新的样式，就从最熟练的番茄炒蛋、青椒土豆丝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好的这种自信。第二呢，频率，舒服为宜，一周挑上2-3个晚上，哪怕是一次也可以啊，别给自己立下每天必须要去做饭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会把快乐就变成负担了，反而适得其反。第三呢，就是调动感官体验。烹饪的过程中呢，要提示自己啊，专注的去听、闻、看、尝、摸。比如说，认真的去听一下油炸蒜片的这种声音，捕捉一下锅边醋激起的这种焦香。这是给我们注意力做一个轻柔的拉伸啊。还有就是每周做一次创新啊，给拿手菜换一个食材的搭配，或者是换用新的厨房工具，能够持续带来这种新鲜感和兴奋感。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好坏都要分享，把卖相不好的成果拍下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把小挫败变成共同成长的快乐，可以强化我们成长型的思维。其实动手做做饭能够愉悦自己的身心，同时也能够把自己的手艺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厨房这个小环境。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3: AI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
2: 当地整合AI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 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